记了。柳眉倒竖，杏眼圆睁。说什么？要搜查我的住宅？呸！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也慢说是你，就是你老师，纪元、纪慈，他也不敢。我说这儿没来人，就是没来人。你们走吧。这位，弥陀佛，法正就没敢进院。思索了多时，最后把脚一跺，撤。领着僧兵僧将撤了。张芳啊，在那草窠里眯着，不但看得清楚，而且听得也清清楚楚。心说这姑娘是谁呢？好大的威力呀！书中代言谁呀？前文书咱讲了，妙手镇西洋夏九霄。夏九霄有个亲孙女，就这姑娘，名字叫夏莹莹。燕氏婆婆沈三娘是她亲奶奶。人家一宅分两院，头回张芳跑到老太太那院去了，二回跑误打误撞又跑到姑娘这院来了。这就叫无巧不成书啊。单说夏莹莹把僧兵僧将打发走了，门关上，转身回来，来到张芳近前：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逃命去吧。哎呀姑娘啊，我怎么感谢你呢？你真是我从生父母在了。张芳说半截话又咽回去了，人家是大姑娘，有这么比喻的。这总而言之，您是我的恩人，将来我一定得报恩就是了。姑娘脸一红，得了，别耍贫嘴了，赶紧逃命去吧。记住啊，如果有人再把你逮住，可没人救你了。你不准说是从我这儿跑的，怎么能呢？都把我抽烂了，我也不能供出真相啊，那还有点人味儿吗？张芳站起来，把衣服规整规整，在下告辞了。转身刚要走，身后站着个人，别动，待着。张芳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儿，回头一看，谁呀？燕氏婆婆沈三娘，就救她那老太太。不知什么时候领着俩老妈出现在背后。张芳拿了人家东西，心里没底呀。一看老太太这一露面，张芳傻眼了。喂，哎呀，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您老人家，我给您磕个头。你给我起来。莹莹，你把他给救了啊。他刚才跑到我这院里头来了，您说我怎么办？莹莹哎，奶奶瞎了眼了，你也瞎了眼了。咱救的是什么人呢？得救那好人呢，得救那有心人呢。在眼前站这个矬鬼，你说他是个什么东西？他是个贼呀！把他给救了，他还恩将仇报。把咱们家的宝物七星九瓣混元胆子母弹簧枪都给偷跑了，我正想找他算账，没想到他跑你这儿来了。哦，是这么回事。张芳，果有此事吗？哎喂，太监，是有这么回事，是可是是，能不能容我把理由讲讲？老太太冷笑一声：“什么？偷了我的东西，你还有理由？偷跟偷不一样啊！老人家，咱这么办吧，我也不跑了。外头有铁扇寺的和尚，我也跑不了。不如呢，我就死到你们手底下。

你们是我的恩人，把我杀了，我没有含怨，但是我这肚子苦水我得倒出来。他还哭了。老太太像审贼一样就问他，那你说吧，为什么偷我们家东西？老人家荣禀，他是这么回事儿。您不是叫我在那个空房里头听信儿吗？我上屋去了，我把窗户捅个眼儿啊，往院儿看着。我瞅着来个白胡子老头，跟您言语之间，我判断出你们是老夫老妻，对不对？对呀，那是我老头子，你看对吧？你们谈的话我全听见了。后来您呢，让你老头把宝贝交给您。以防万一，老爷子犹豫了片刻，结果把那木箱子拿出来，把盖儿掀开了，取出那宝物来叫您看，还教给您使用的方法。然后呢，老爷子走了，您往外送，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呢，把这东西揣我兜了。废话少说，什么叫揣你兜了？你是不是利用这就给偷了？这词儿不能这么说，老人家，你听我解释啊。比如您这箱子里头，要是金银财宝，我要偷了，那我是贼，那我当然承认是贼。它不是什么金银财宝，乃是杀人的武器，对不对的？可是我拿它有什么用？我拿它对付铁扇寺的凶僧啊！老人家，您想想，在您那箱子里头搁着，这么好的宝贝不能发挥作用，岂不是废铜烂铁？那么我把它利用起来了，去惩治恶人，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起码来说，我大闹了铁扇寺，炸死几个秃驴。我觉着也算给人间除了害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老人家，您呢别说我偷，那就不好听了。这不是事情呢，我已经摆明了，您乐意杀就杀，乐意宰就宰，乐意把我送到铁扇寺那儿去，我也没意见。您看着办。张芳说的是把脑瓜一拨弄，脖子一伸，姑娘，您的宝剑快不？不快磨磨。啊，磨完了，给我来个痛快，我死而无憾。这个人就是这样。哎呀，别打我，别打！哎呀，别打！越这样，他越打你。你要把胸脯拔起来呀，可能就不打你。这张芳心里发虚，表面上装英雄，摇头晃屁股的，把脖子一抻。老太太也下不了手，姑娘也下不了手。老太太正在犹豫之间，姑娘过来了。奶奶，方才她说这些话也不是没有道理，不是我偏袒她。您恨不恨铁扇寺的人？您恨啊，但您又不敢得罪。那么张芳呢，从侧面上算给咱们出了口气，把那废物的东西放到有用之处，发挥了威力，这不是给咱出了气了吗？再者一说，您别忘了，他是风流侠张子美的儿子，佟林的亲徒侄，冲在这层关系上，您就饶了他吧。哎，好吧，谁知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张芳啊，我也不跟你计较了。天也快亮了，趁此机会逃命去吧。哎呀，我多谢老菩萨，多谢姑娘，我可是有心人，往后必报此恩，告辞了。张芳说这话，转身走了几步，又回来了。老太太一瞪眼，你还要干什么？我说老人家这么说啊。我这人有什么呢？我都得说出来，不说出来他憋得慌。您刚才说什么？叫我逃命去吧？我往哪儿逃？既圆既雌，封锁了所有的出入，恐怕鸟飞都飞不出去啊！
我能出得去吗？一旦出不去，落到他们手里头，他们必然得折磨我，飞刑拷打。纵然我铁嘴钢牙，恐怕我也挺不住啊！我这嘴万一没把门的，提溜秃噜一说，是不是就把你们给供出去了？要那么的，对你们是不是也没有好处呢？哎，老太太一听，怎么个意思啊？你想赖到我们家了？哎，不不，我没那意思。老人家，我是说为了稳妥起见，是不是您来，或者是姑娘送送我？哎，把我送出帽山铁山寺，对您对我都有好处。您说说，我说的是不是有理？哎呀呵，沈三娘一听，这小子还真行啊！哎，里外绕腾，还想叫我送他，他怎么想来的？不行，老身没工夫送你，愿死愿活都是命中注定。姑娘夏莹莹过来了，奶奶，少侠所说是有道理的。真要落到铁扇寺僧人的手中，哪有他的好处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救人救到底，送人送到家。我看奶奶，你要不愿意送，我送送他得了。呀呀！哎呀，老太太真没想到，好莹莹莹莹，真行啊！既然这样，那你就送他一程吧。莹莹啊，千万别得罪铁扇寺的人呐！啊，别忘了，咱们一家仍然在虎口之中。万一把纪元济慈得罪了，没有咱的好处。奶奶，您就放心吧。说话，姑娘挎好了宝剑，收拾应用之物，让丫鬟婆子陪着奶奶进屋歇着。他带着张芳离开家宅，一边往外走着，张芳一边还紧搭个呢。姑娘，今年高寿了？不是，张芳心说我这嘴怎么不好使唤了？跟大姑娘能说高寿吗？姑娘也乐了。我今年还小呢，年方28。哎呀，青春年华呀，这个，我这句话不应当再问，但是不问我心里憋得慌。姑娘许配人家没有？姑娘一瞪眼，呸，耍贫嘴，呸，这问一问又有什么不好呢？没有啊，没有。哎呀呵，张芳心说他18，跟我还真差不多少。这个要是平安的时候啊，我翻出媒人来到这提提媒，就这漂亮大姑娘，人品多好，我娶这么个媳妇儿，这一辈子我也没白活呀。但张芳又一想，咧嘴了。人家都说我挺好个孩子，长糟践了，没事对着镜子我端详不是一次了，我长得太难点儿了。脑袋还扁扁的，还一溜沟，沟里还长一撮毛，你多缺德吧都！就这姑娘跟画上画那大美人一样，能嫁给我吗？我真是痴心妄想啊！这才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算了算了，别想了。张芳心里自己骂自己：“张芳啊，你还想不了？我不想了，再想。”再想要你的命啊！我不想，你说这什么玩意儿？就这样跟着姑娘往前走，不敢走正面，从毛毛道走。张芳地理不熟，姑娘熟，所以再一拐弯，这个地名叫五道梁。过了五道梁，出了铁扇寺管辖范围。哎，也不知这有没人手把着。姑娘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两个人谁也不说话，到了。

告辞了，姑娘，请回吧。给您的爷爷奶奶带好啊。说着话，转身刚要走，突然之间伏兵四起，在五道梁山石喇子里边，再看树冲的背后是灯火通明啊。铁扇寺的僧兵僧将四五百，把道路就给插死了。哗！站住！别走了，此路不通。姑娘吓得打个冷战呢。仔细观瞧，领兵带队的正是铁面伽蓝佛纪元。你看这俩佛，要是紫面伽蓝佛纪慈，那老大还好说话点，最不好说话的就是二当家的纪元。偏偏冤家路窄，他领人在这堵着呢。哎呀，姑娘都吓得没了脉了，再想走走不了了，也不能走了，整个暴露了。张芳吓得一缩脖，喂，姑娘，你领我走的这什么道？这不是死路一条吗？少侠客，到了现在也不必埋怨了，你往后倒退，容我跟他们讲话。姑娘哎，一切可全包你身上了。夏莹莹过来了，这个人呢，害怕的一定程度，紧张到一定程度，反而他就不害怕了哟。姑娘头脑相当清醒了，芳心也不那么跳动了，很从容镇定地来到纪元近前，飘飘万福。哟，我当是谁呢？是纪元大师学生莹莹，万福了。嗯，姑娘不必多礼。姑娘啊，这怎么回事？你身后是不是张芳？你们两个人怎么凑在一块儿？天快亮了，你带着他欲下何往？夏莹莹准知人家得问，很从容地回答：“啊，师傅，啊，您问这么回事儿，我实话跟您说吧。这个张芳，今夜晚间两次搅闹铁扇寺，对吧？啊，对呀。听说还伤了铁扇寺的人，实在是太不对了。”为什么不对呢？一切都归于他太年轻，他不懂事儿，小孩子的脾气啊，实在是叫人可气，可能让你们撵的没地方跑了，跑到我住的地方九凤庄去了。我正在院练武呢，他扑通从墙外头跳进来了，我以为他是个歹人，后来我一问，闹了半天，他是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的儿子。二师傅，实话告诉您，张子美张大侠跟我爷爷还有交情，你说这怎么办呢？他苦苦的哀求，我心慈面软了，我倒不是冲着他，冲着风流侠张子美的份上，我打算救救他。方才我把他严厉地训教了一顿，他也表示有悔改之心，往后再也不敢搅闹铁扇寺了。就这样呢，我这是送他走，故此遇上了二当家的。纪元一听，嘿嘿呀，说的多轻巧啊，还有悔过的表现，我们死那多人白死了。莹莹姑娘，你送他，你奶奶知道不？不知道。你爷爷知道不？我爷爷更不清楚了，他在庙上怎么知道我们家？

0: 发生的事情。嘿嘿，好，我再问你，他拿着一种东西炸死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不？
1: 呀，那我倒不知道，我光听说伤了不少人。
0: 姑娘，你上了当了。这个张芳绝不会向你供出实情的，他是巧言狡辩呐、啊。你还年轻，你上了他的当了。当然了，莹莹，你心肠是好的，你跟我们出家人的心是一样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但是分救什么人呢？要是其他的人，我赞成。你救张芳可不行，姑娘。算了，谁让我跟你祖父、祖母多少年的交情呢？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因此不跟你计较。你回家吧，啊，但把这丑鬼得献出来，得交给我。我把他带回铁扇寺，给我死去的弟子徒孙抵偿对命。二当家的，何必呢？您是个出家人，大慈大悲，普度众生。一个人你还不放过吗？看在我的薄面之上，您就把他饶了吧。不行，莹莹，二话你别往下讲了。莫非还等着贫僧我动手不成吗？姑娘一看，人家这门关的相当紧，不伸手是不行了。莹莹站起身来，往后倒退了几步。我说：“二当家的，您不认为您这样做有点过分吗？”
1: 哦，此话怎讲？
0: 这帽衫既是你铁扇寺，又是我们九凤庄啊！我们家的朋友我送，你还干预得着吗？至于他伤了你们铁扇寺的人，为什么伤的？这你心里头最清楚。谁让你没事要召开九月九重阳会？谁让你居心叵测要把天下英雄一网打尽？你要不这么做，张芳能大闹铁扇寺吗？盐从哪儿咸，醋在哪儿酸，祸打跟头起呀、啊！谁是谁非，你得摆清楚了。哦，触怒了铁扇寺的人，触怒了你的规矩，你就认为这个人十恶不赦呀？你错了，二当家的，我不愿跟你摆这理。但是今天。我是非出去不可，非把张芳送出平安之地。
1: 哎呀，莹莹，
0: 你再说一遍，我再说一遍，就再说一遍。我非把张芳送出去，我看你们哪一个敢碰她一根汗毛！
1: 你可把纪元给气坏，脸蛋子肉都蹦蹦直蹦了。黄毛丫头啊，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既然你非作死，老僧也顾及不了两家的交情了。来人，抬我的兵刃！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铜陵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7: 病太岁张方被姑娘夏莹莹救到武德梁山口，再要往前走一段路就平安脱险了。万没有料到，在这紧要的关头被凶僧纪元领人给拦住了。夏姑娘一见芳心乱跳，顿感紧张，就知道凶多吉少啊，自己死不成问题，救不了张方如何交代呢？可事情摆在眼前了，怕也不成，因此他硬着头皮跟凶僧纪元论理，打算说服他能赏个脸面放张方出去。其实啊，这叫痴心妄想啊，谁都知道纪元翻脸无情，转眼无恩，在铁扇寺最为专横跋扈啊，这个家伙翻脸是不认人的。但是今天例外，尽管他那火顶的脑门子，但是他仍然往下压了一压呀。阿弥陀佛，莹莹，你还是个孩子，我跟你爷爷下九霄，跟你祖母沈三娘相处了几十年，可以说交情至厚，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怎么能跟你一般见识？年轻人嘛，难免料事不周，这也情有可原，完全有可能你上了张方的当，你中了这坏小子的计了，你给人家瞧使唤了。不过呢，我可以原谅你，只要你把张方给我留下，姑娘你转身回庄，咱们两家的交情已然如故。 如果你不听我的良言忠告，势必一意孤行。休怪我纪元翻脸无情。夏莹莹一听这话，一点活动的口风都没了。

势必得翻脸动手了。转回身跟张芳说，少侠，我对不起你，出了龙潭又入虎穴，这么办吧，你在后边给我观敌料阵，我杀个一条血路保你脱险。呀呀呀呀呀呀，张芳一晃假扁头，姑娘，这真叫我过意不去呀，你看为了我牵连了姑娘，这样你身遭不测，有个马高凳短，我就是死了我也闭不上眼。哎，少侠不要往下说了，天下人管天下事，这件事情我算管定了，少侠只管放心。说着话盈盈拽出宝剑，唰唰唰一亮手的准备，翻回头再出手的准备，翻回头再出手的准备，翻回头再出手的准备，翻回头再出手的准备，翻回头再出手的准备，翻回头再出手的准备，翻回头再出手的准备，翻回头再出手的准备，翻回头再出手的准备，翻回头再出，长了下1丈08寸呐，一头是铲头，一头是大月牙子。就说这铲头，长有1尺8，宽有1尺2，三面是刃，夹钢制造，是锋芒利刃，比刀还快。后边这个大月牙子更凶，磨的那个快劲儿都照眼睛睁不开，而且那杆儿是冰铁的，上秤称一称没有200斤差不多。各位您听明白了，200斤呢，如果说我有力气比试举重那行，一口气儿嗨举过去了，什么抓举挺举啊，但您别忘了这是兵器，这得打仗，抡起来像抡麻杆一样，那2膀一晃没有2000斤的力量降不住他呀。这个纪元臂力过人，练的是13太保的横练，要多大劲儿有多大劲儿，故此才使这样的兵刃。姑娘手中使的是宝剑，怎么敢碰人家的家伙呀？那么事到现在，只有喝出破头撞金钟，把性命就直置于度外了。拉开架势还没等动手呢，在纪元身后有人喊了一声，当家的慢。纪元吓了一跳，单手背铲，回头观看，在人群之中走出一个老者，能有60来岁吧，奔着头，翘下巴，挖口脸，黄眼珠子，连鬓乐腮的胡子茬，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身穿米色裤褂，腰里系带子，手中擎着一条虎尾三节棍。在老头的身后还跟着4个年轻人，这4个年轻人黑白丑俊，各有不同，每人手中是一条虎尾三节棍，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不住的乱抖啊，那钢环的发出清脆的金属声音。纪元一看认得，是铁扇寺发请帖请来的朋友，北口沙燕岭5家寨主，跟他说话的是老寨主，后边那4个年轻的是他4个儿子，金咕嘟、银咕嘟、铜咕嘟、铁咕嘟，这老寨主叫咕嘟咕嘟。纪元赶紧转回身到他们近前，老寨主、少寨主有何话讲？也咕嘟咕嘟说话了，当家的，杀鸡焉用牛刀？用不着，充其量的就是个黄毛丫头嘛。哎，您这么高的身份跟他伸手。

0: 丢人掉价，对付他交给我们爷儿几个绰绰有余，要活口的要死口的您说吧，把他交给我吧。嗯，老寨主，这样吧，能治一福不治一死，能把这丫头生擒活拿只是最好不过了，我把她交给她爷爷她奶奶，看他们对我怎样解释。好嘞，您瞧好吧。纪元被大铲闪退一旁，这咕嘟咕嘟晃掌中三节棍是直奔夏莹莹，还没伸手呢，先叫唤了半天，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什么毛病啊这是？丫头片子，方才老当家的苦口婆心再三相劝，你是忠言逆耳，执意不从，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这是死催的，可休怪本寨无情。拿命来，抡三节棍搂头便砸呀。夏莹莹一看来势凶猛，不敢以剑相接，你想那宝剑能有多大的分量，碰到三节棍上就得飞呀。而且夏莹莹的宝剑无非是普通的钢铁制造的，不是宝家伙，就更不敢接人家的家伙，身形一闪躲过三节棍，刚想换招，再看人家以非常娴熟的手法撤棍头搬棍尾，下头那一截笨姑娘双腿便扫，打夏莹莹赶紧使了个旱地拔葱往空中一纵，三节棍这节扫空了，姑娘双脚刚落地，再看这老咕嘟咕嘟抡起膀臂把三节棍就抡圆了，照着姑娘的头顶先砸又下来了。张芳在后头看得清楚，把病太岁吓得直冒白毛汗，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可要了我的命了。张芳心说，这姑娘这人真好，为了我豁出命去了，一旦被砸死我对得起谁呀、我挺大老爷们儿，不敢过去伸手，让个姑娘保护我，我算个神马东西。嗯，有心过去心里有数，我这两下子也白给。正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忽听树林之中有人喊了一声，莹莹，你还不给我住手吗？你可气死我了，别打了别打了。这一嗓子果然有效，这咕嘟咕嘟赶紧撤回三节棍，飞身跳出圈外，双手擒棍甩两关桥。夏莹莹电不凝身也跳出圈外，单手背剑累得顺着脸往下淌汗。你看谁呀、奶奶来了，就是那燕氏婆婆沈三娘，后头带着四个老妈四个丫鬟，手中提着灯，老太太手里拄着龙头拐杖。怎么来的呢？前文书咱说了，老太太不乐意看张芳，怎么瞅怎么别扭，让夏莹莹送她出去。等姑娘带着张芳走了以后，老太太回到屋里头坐卧不宁，巴嗒巴嗒滋味想想刚才说那些话做那些事儿，哎呀，一手捶腿，我老糊涂了，哎呀呀呀呀，老了，我怎么能这么干呢？我让我孙女莹莹去送张芳，那么出去了当然最好，万里有个一， 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我孙女儿。老太太想到这儿，再也坐不住了，急忙站起身来，收拾锦衬利落，披了个外衣，手中拄着龙头拐杖，带着仆人在后的撵。哎，来得真及时，晚到一步，莹莹啊，非出事不可。等老太太来到出事地点，喊了一嗓子，这不打了。来到莹莹的近前，孩儿啊，受伤没受伤？
1: 奶奶。
0: 莹莹觉着一阵的委屈，鼻子刺儿一扇呼，泪珠滚起来了，抱住奶奶放声痛哭。这就叫不见亲人不掉泪。沈三娘心头一沉，两眼也湿润了。孩儿啊，没受伤就好啊，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你闪退一旁，容奶奶跟他辩理。奶奶，这纪元可不讲理，我知道，心里有数。孩儿啊，你放心吧。沈三娘交代清楚，手提龙头拐杖转身奔纪元，没理那个老债主咕嘟咕嘟，所以他呢就得上旁边去咕嘟一会儿。纪元一看沈三娘来了，二次来到前面，双手合十，阿弥陀佛。我当是谁呢？老嫂子来了。嫂夫人，这么晚了您到山口所为何故啊？沈三娘深知就这个纪元最难对付，又狡猾又不开面，也看得清清楚楚，今天的确是凶多吉少啊。老太太把心一横，也豁出去了。但是姜是老的辣，那沈三娘经验丰富，大江大浪过了多少，不管这心里头怎么样紧张，表面上是极其从容镇定，跟平时没什么区别。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二师父在此。二师父，你听好啊！阿弥陀佛，借您吉言，老嫂子，咱有什么讲什么吧。莫非你来送张方八成？二当家的，咱这么办，甭管我送谁，咱把话说清楚啊。今天晚上这个事情啊，又巧合又意外。这个张方我们不认得，但是张方的父亲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跟我老头子交情不错呀，武林同道。你说他的孩子跑到我家去了，我们能袖手不管吗？二当家的，金砖不厚，玉瓦非薄，我们跟铁扇寺的关系也不错，跟张大侠交情也挺滞厚。面对这种特殊的情况，我们就得一手托两家，也就是说，既不得罪你铁扇寺，也不能得罪张大侠。我们打算把这个孩子送出帽儿山，倘若他有什么不对之处，将来见着他爹张子美，咱再算一笔总账。话又说回来了，张方毕竟是个孩子，出于好奇到铁扇寺来看看，哎，那么得罪了二位师父，望二位师父看在我们的薄面之上，高抬贵手，就把他饶了吧。如果二当家的能把张方给放了，我们老夫妻不忘大恩，将来 让我们怎么补报全都可以，不知。

0: 二当家的意下如何呀？老嫂子，高，说出话来，玲珑剔透，四面见线，滴水不漏。不过刚才您说了这么句话，说张芳不懂事，是个孩子，出于好奇上铁扇寺溜达溜达，这话不对。他什么孩子？你知道他惹了什么祸了吗？他炸死了我们铁扇寺八大名僧之中的四大名僧，伤了无数的僧兵僧将啊！有这么好奇的吗？如果我把他放了，我怎么能对得起铁扇寺的门人弟子？老嫂子，我听得清清楚楚的，你现在是偏袒张芳啊，可见你们的关系胜过铁扇寺，这我不挑，只是有一样，张芳说什么我也不能放。刚才我跟莹莹说了，咱们两家几十年的交情了，犯不着因为张芳咱们翻了脸，您也不例外。我奉劝老嫂子少管闲事，您带着莹莹回九凤庄，咱们的交情已然如故。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老嫂子逼着我放张芳，可对不起，今天我要得罪了。老太太一听，门关死了，看来再怎么说也没有用了。二当家的，要这么说，今天非得武力解决不行吗？
1: 那你逼的，我不想这么干。倘若老嫂子觉着你的武艺超群，能把我战胜了，你们想怎么地怎么地，赢不了我掌中的大产，想要离开帽山是势比登天。
0: 好好好好好，既然这样，我这老嫂子可就得罪兄弟了，四十几年的交情化为一旦，今天反目成仇。来来来，请你亮出决意，我陪你走上几趟。
1: 好吧。
0: 纪元刚要伸手，北口沙燕岭这爷儿几个又过来了。再看这老咕嘟咕嘟到了近前了，二当家的怎么样？费这唾沫有什么用啊？我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他们都坐在一条板凳上，您怎么给他讲他也听不进去，这种人非得严惩不可呀！我砸死他们就得了。晃三节棍刚想过来，他那个四个儿子，金咕嘟、银咕嘟、铜咕嘟、铁咕嘟，这四个咕嘟上来了，每人一条护卫三节棍呢。爹，您闪退一旁，我们拍死这个老妖婆子！唰唰唰唰，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把沈三娘围在当中。老太太一看不打不行了，高挽袖面，把丝带崩崩崩，连紧了几扣啊。把龙头拐杖在手中平端，冷笑一声，动家伙来吧，老身奉陪。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这下打的是个地覆天翻，肉肉肉肉肉肉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燕氏婆婆沈三娘只身斗四猛，张芳在后头看着。张芳一瞅，这老太太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真厉害。你看平时说话稳稳当当，和颜悦色，这个人脾气极其绵软，等伸手了，跟一头猛虎相似， 身手投足快似闪电，掌中龙头拐杖是呼呼刮风。一开始一招一式慢，看得清楚，后来舞动得太快了，都看不清楚了。趴在地上看，老太太身形转动，两只脚都几乎离开了地面。再看这四个孤独也不善，年富力强，正在三十来岁，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这四条三节棍要换在一般人身上也对付不了啊。他们是以多胜少，张芳难免提心吊胆，夏莹莹也在旁边着急。可就在这么时候，耳轮中就听见啪啊，扑通啪亮亮亮。张芳一拨了脑袋，仔细一看，让老太太一龙头拐给拍倒一个，把金箍的脑瓜给揍碎了。银箍的往上一窜，老太太往下一俯身，哎，来了个渔翁倒搬高。龙头拐那个尖子正好点在银箍的小肚子上，他噗就这一下子给捅了个眼儿。银箍的一合计，活着没意思，找我哥哥去得了，当场毙命。老太太又使了个左右开弓，啪啪，铜箍的铁箍的也跟着一块儿去了。老孤独一看，哎，儿啊，老婆子，你往哪里走？晃三节棍，拼命！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铜铃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两集连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3: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1: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4: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1: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5: 你好啊，
6: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1: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7: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1: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8: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1: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9: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10: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了。

0: 若有诈，
1: 遭必毁，
2: 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3: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又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餐桌上享用，餐桌上享用，餐桌上享用，餐桌上享用。

伴随着熟悉的旋律，我们迎来全新一期的相伴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也是我们在改版前的最后一期的相伴节目。大家好，我是汪耀。今天是正月16，其实到了晚上，月亮还是蛮圆的。都说嘛，15的月亮16圆。也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寓意啊，月圆之夜啊，花好月圆，圆圆满满啊。希望安徽老年广播 FM107.4 会越来越好，我们也一起来对他送上最忠诚的祝福。说到这天气啊，梅雨季节的天气就是呢，雨会经常的和我们见面啊。有的朋友说，这是不是，哎呦，捅到雨窝子了啊？可能连续很多天都会下雨。在盛夏的时候呢，下点雨也有它可爱的一方面。比如说，昨天晚上合肥这边啊，在睡觉之前，0点之前还是蛮闷热的啊，那种闷热感呢还是蛮不舒服，就觉得身上呢黏糊糊的，湿哒哒的。到了0点之后，那个大风就过来了，那个风特别特别的大哦。风过后，可能有的地方还会下雨。风雨过后，明显那种空气当中的清新感，那种湿润度，包括那种凉意，立刻让我们感受到了啊。在昨天的下半夜，合肥地区还是蛮凉快舒适的。早上起床，如果说您起早的话，出门去散步、走路、跑步，跟大自然来撞个满怀，是一件非常舒服和快乐的事情。这温度，这天气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棒。

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预报。全省天气预报预计未来的三小时，我省的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较强的降水主要位于安庆、宣城、黄山市等市，最大降水量会达到30到40毫米，局部地区会达到5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来关注具体的预报。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雷阵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和江淮之间北部32到34度，江淮之间南部29到31度，江南26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7月1号，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雷阵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至3级，最低气温24度。预计明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哎呀，7月份就这么过完啊，6月份就这么过完了，7月份就这么来了，对吧？
0: 有点小激动是吧？
1: 对，我是想着7月份就这么来了，就是2026年的上半年就这样结束了，太快太快了啊！
0: 今天是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刚刚我还在感慨，我说你看，马上，老年广播会迎来新的变化啊，
1: 很多一些明天开始，
0: 都有很多惊喜会值得我们共同来期待。
1: 是的啊，我们会和大家共同在2026年7月1号明天开始开启老年广播的全新改版。很多人就是在节目当中也问过我们，还有好多人说，哎呀，我的消息很灵通，我知道你们要改版了，然后呢，你们的很多板块都不对了。
0: 其实大家还是就是特别的希望看到更多好的变化，
1: 对，因为
0: 听到更精致的107.4
1: 啊，确实，而且我们改版之后依旧会保留小说还有评书，增加了我们之前听众给我们提意见的相声小品跟歌曲啊，也很多人说其实生活当中需要让自己能够哈哈一笑，能够乐一乐的，所以我们也是增加了这个相声小品跟歌曲。但是原先的一些这个小说评书还有这个放歌的时间会有所调整，那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我们依旧会跟大家来把这个小说评书听到这个特别的爽，
0: 对，
1: 然后呢
0: 过瘾
1: 、然后呢把这个相声小品会听到特别的乐哈哈啊。
0: 我们总是会对明天对未来有更多的一些美好的期待啊。那明天就会揭晓很多新的答案了啊。
1: 是的，其实很多人他们可能
0: 其实我一开始我跟小磊的我们俩的风格是这样的，我们一直没有多说，
1: 我们一直就是
0: 我们都感觉是被动被推着，别人问要改版了，
1: 是的
0: 其实我们一直想卖个关子，就是等到那个时候他自然会来，
1: 对对对，因为
0: 该变的他还是会变，
1: 对，就觉得没有必要就是说提前跟大家把所有的事儿都说清楚，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直到昨天下午我们的整个团队开会才最终定了一个这个具体的方案，然后呢我们才知道就是明天开始有哪些会需要更改的呀，然后哪些节目是怎么做的呀，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在节目当中讲，是因为讲了之后还要变，可能会让大家有点不适应，所以明天来听节目才是最终的完整版啊。
0: 对，明天可以来从早上5点钟开始听，
1: 对对对，
0: 一直听到晚间的23点啊，
1: 对对对，而且明天开始就有这个相声小品了啊，以前其实也有，可能没有，
0: 也有
1: ，但是没有那么的集中性吧，可能现在是更多的，我们会分布在各个时间段，然后呢也会照顾大家的一些收听习惯啊进行调整，调整完之后，如果大家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也可以来跟我们讲啊，因为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它是一个24小时可以来跟我们沟通的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添加搜索安徽老年广播，能够把你的想说的想就是一些看法也意见都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啊。
0: 好了，到了盛夏的时节，你看有雨就是不一样，我看这温度表现，你看我省的北方啊，可能雨相对南方会更少，那北方的温度会更高啊。好，其实到了盛夏的时候，很多朋友们都希望 去玩玩水啊，当然玩水一定要是在安全前提下来玩水，
1: 当然
0: 这是一定一定的，这是原则，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啊、
1: 特别家里有小孩的家长一定要看护好啊，
0: 一定要看护好，每年到这个时候就是这种事情、重要的事情不光要说三遍，有时候我们就是每天可能要跟大家说啊，一定一定要注意啊。到了夏天喜欢戏水，很多朋友们说在我们政务区这边，在天鹅湖这边边上来走一走啊，天鹅湖这边呢吹吹一个吹吹小风，然后呢看看这旁边的一些绿草，花花，还有大树，看看蓝天，其实呢在这个旁边转个一圈也非常的舒服啊。
1: 是的，
0: 还有什么，还看到那个湖里头呢有那个荷花，还有野鸭
1: 啊、哦、其实它的整个的这个风景
0: 风景很好，生态也特别好、
1: 对，所以大家可以到处的走一走晃一晃啊、腿脚利索的时候呢就经常的出门溜达溜达，如果这两天不舒服啦那咱就在家歇息歇息啊、这个就是主打一个什么呢，主打一个就是随意性，
0: 随意，
1: 哎
0: 对
1: 没错啊、
0: 随意自在，
1: 对，不一定非得非常刻意、特别刻板的说我今天到了这个点我一定要出门啦，这个风雨无阻了，哎，我觉得有的时候叔叔阿姨到了这个年龄没必要啊。
0: 没必要跟别人比，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
1: 对，年轻人，汪洋身边可能也会有这样年轻人，每周早上六点必须去跑步的，必须去锻炼的，到了晚上七点或者八点一定要锻炼的，风雨无阻的，一定会有这样的朋友，
0: 有
1: 对吧？
0: 但是他已经是一种习惯了，
1: 而且他的年龄跟叔叔阿姨可能也没办法比，那年轻人嘛。还有就是我们想跟叔叔阿姨讲的是，比如今天我们刚说了腿脚舒服了，咱多走两圈，明天腿脚有点酸疼了，少走两圈，咱主打一个就是。是，哎呀，按情况而定吧，对吧？
0: 就是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啊，很多东西就是它是，要有变化，怎么可能在一些生活当中都说嘛，它唯一不变的就是在变，明白这个意思吧？
1: 是的，
0: 啊，当然主题就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要快快乐乐的，
1: 健健康康的，
0: 开心的、哎、啊，这是我们对大家最衷心的祝福，
1: 好嘞，
0: 来听首歌，
1: 听首歌，
0: 听首清凉的歌。很多朋友们可能说，到了暑假也会开启这个出门旅游的模式，有的朋友选择去探海，
1: 是
0: 去赶海，来听这首王菲演唱的《南海姑娘》，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份清凉。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腿软。前不久啊，来自武汉的李先生，他在工地干活的时候，突然之间头晕恶心，双腿发软。李先生究竟怎么了呢？
1: 李先生在工地高强度劳作后，突然双腿发软，心慌胸闷，无法正常站立。他以为自己是中暑了，便自行服用了藿香正气水，饮用绿豆汤来解暑，可是症状并没有得到缓解。随后他出现行走困难，甚至如厕也需要搀扶。就医检查后确诊他是夏季高发的低钾血症。
0: 究竟什么是低钾血症呢？它的诱发原因又有哪些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马医生，给我们讲一讲。马医生你好，请马医生给我们讲讲哈，什么是低钾血症呢？它和普通的中暑在症状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咱们普通老百姓怎么去区分呢？
2: 那么低钾血症呢，它是指血清里面的钾的浓度呢低于 3.5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的这样一种病理的状态。那么钾呀，大家知道它是维持我们体内的骨骼肌和心肌收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微量元素，虽然它的成分非常的低啊，但是起到的作用非常的重要，一旦缺失的话呢，往往会影响到全身的多个系统。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由于也是经常高发，那么跟我们常见的一个中暑呢，往往会形成一定的这样一个混淆。那么中暑呢，它的一个核心的症状往往是以体温升高作为它的一个主要症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往往会伴随一些头晕呀、恶心呕吐呀、没有汗呀等等这样一些症状。而低钾血症它的一个核心症状呢，主要是以肌无力啊，肌肉没有力气这样一个表现作为它的一个主要症状。这种时候啊，往往有四肢，特别是这种双腿的发软呀，站立困难，站不住了呀，甚至严重的时候啊，会出现这种全身的软绵无力，完全就像瘫痪了一样，以这样为主要的症状。那么同时啊，低钾血症也可能会伴随一些心悸呀、心慌呀、腹胀啊，或者是心律失常啊等等这样一些表现。那么有时候呢，中暑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恶心啊、呕吐呀、头晕啊等等，那么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混淆。那么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像碰到中暑的时候啊，你给他特别是轻症的中暑，你给他挪到阴凉的地方啊，给他降降温，给他补充点水，可能他会有一定程度的好转。而缺钾的话呢，你单纯依靠降温、靠补水，可能并不能完全的缓解。往往需要进行钾离子的这样一个补充以后呢，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快速的这样一个缓解。以上呢就是它和中暑的一些区别。一般来说，我们在医学当中根据钾离子缺失的程度啊，确实有由轻到重，大概能够分到三个级别，分别是轻度的缺钾、中度的缺钾和重度的缺钾。主要是取决于它

0: 一个血清当中钾离子的浓度。如果在 3.0 到 3.5 毫摩尔每升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们通过血清的检测是可以检测得出来的啊。如果在这样一个阶段，往往呢还属于相对比较轻症的阶段，这时候症状可能并不一定典型，一开始呢只是出现这种疲倦呀、乏力呀、双腿发软呀、容易疲劳啊等等。哎，这种情况下，往往大家就会觉得，哎呦，我好像中暑了，没力气了等等，容易产生混淆。那么，但是这种休息以后，往往也是不能缓解的这种低钾血症啊。那么，如果到了中度的时候啊，那么往往它的浓度啊就到2.5到3.0毫摩尔每升。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症状呢就逐步开始加重了。那么，仍然是肌无力的症状，主要是出现了行走困难了，肌肉酸痛了，甚至会有时候会肌肉会抽筋了。进一步的话呢，因为影响到心肌，会出现心悸啊、心慌呀。如果影响到平滑肌，就会出现腹胀呀、食欲不振呀，甚至于有时候我们说肠麻痹啊、肠蠕动的消失啊等等。这时候呢，这种恶心呕吐呀这种症状都会出来了。如果进一步的加重啊，如果它的一个钾离子的浓度啊低到2.5毫摩尔每升以下，这种情况下往往会一些比较紧急的急症情况就会出现了。这时候可能会出现全身性的软瘫，像瘫痪一样，全身使不出力，肌肉都软了，肌张力没有了，无法站立了。如果累积到了我们呼吸肌啊，因为大家知道呼吸也是要靠肌肉的，如果呼吸的肌肉受到了影响，甚至于会出现呼吸困难，这是就比较危险了。
1: 马医生，我们听说缺钾一般发生在夏季，那么为什么夏天是缺钾的高发期呢？
0: 那么夏季啊，高发这样一个缺钾的这样一个情况呢，往往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钾的流失增多了。第二个呢，就是钾的摄入不足。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钾的它的一个，因为夏天到了以后，它有一个额外的消耗的增加。另外到了夏天啊，大家都知道啊，胃口不太好，食欲不振啊，食欲下降啊，有些人特别像年纪大的人觉得，哦，这种时候吃一点清淡一点的是不是会更好啊，更帮助消化。那么如果再吃的少，那么新鲜的水果啊蔬菜又不注意摄入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往往会造成我们钾的摄入啊就更少，在这种情况下呢，进一步加重了这种低钾的情况，或者是造成低钾的情况更加高发。
1: 马医生，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预防缺钾呢？
0: 第一如果我们出现这种大量的出汗以后啊，我们要学会科学的补水。我们这时候应该要喝一点这种含有电解质的这种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很多运动饮料含有电解质，这样的话呢，就一定程度上补足了我们的一些钾离子的缺失。也可以喝一些医院里面有时候也可以有一些口服的这种含盐的含钾的这种溶液也是可以的。那么日常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多吃一些含有钾的食物，那样就不容易出现低钾的情况比如说哪些食物是富含钾的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香蕉、橘子、橙子，这些就是富含钾的这样一些水果。蔬菜里面的菠菜呀像一些土豆呀、毛豆这种豆类的这类东西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补充钾离子的食材。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要减少一个钾的流失除了补以外，你要防止它流失，我们要除了开源还要节流所以我们在夏季的时候要注意饮食卫生不要吃坏肚子了从消化道的这种症状出来，恶心呕吐拉肚子了，这种情况下消化液丢失以后会造成我们钾离子的大量丢失，那么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意。另外的话呢，由于我们机体内钠和钾它是会有一个交换的，如果这种过程，钠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氯化钠，如果平时吃的过高的盐分的这种食物，那么钠进入的多以后，它钾可能会经过一个交换就丢失了，所以也是要注意的这是我们日常当中通过饮食可以加以注意的这样一些内容。
1: 好的，谢谢马医生。

0: 母医生好，马医生好，欢迎二位嘉宾。我们今天呢来说说血糖控糖和我们运动的关系。首先啊，最近我们在网络上经常看到这么一个特火的词儿，叫做晕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如果我们这顿饭吃得特别好，尤其吃了很多的碳水，比如说土豆丝盖饭，哎呀，这一听就香，是吧？或者是来了一大碗刀削面，哎呦，太香了。吃完了以后呢，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呀，有点昏昏沉沉的，头脑有点不灵光，哎，特别困倦，恨不得马上我就趴在办公桌上得睡一觉才能缓过来。所以有些人说这就叫晕碳水了。哎，所以我们首先想问问母医生啊，从咱们内分泌的角度来分析分析，这个晕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嗯，这个刚才你提到了，对吧？尤其吃碳水化合物容易这样。
0: 嗯，
1: 我们一般的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的主食呗，
0: 主食
1: 像馒头、米饭，对吧？
0: 面条。
1: 当然碳水本身是很广的，你比如单糖，像这个蔗糖啊、果糖啊、麦芽糖，这都是碳水化合物，这一大类都叫碳水化合物。那么吃完饭，尤其是比如说你吃完饭之后呢，还没有去运动，就在那儿坐一会儿，或者是开会，吃完饭就接着开会，
0: 对，
1: 你大约在半小时左右，你开始就犯晕了，这时候好像眼皮也睁不开了，看东西看不清了，对吧？
0: 对，
1: 它主要的机制是什么呢？当这个人体的营养，包括碳水、脂肪、蛋白质主要营养吧，就碳水吸收特别快，你比如你喝一杯这个含糖的饮料，或者是你喝一碗这个稀饭。它大约在4到5分钟，它血糖就能蹦到最高，就这么快。
0: 哦，
1: 如果是你吃馒头米饭稍微慢一点，那大约是10分钟到20分钟，它也会升上来，对吧？如果说你吃别的像蛋白质什么的，它变成糖很慢，蛋白质和脂肪变成糖最少是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才能变成糖。
0: 嗯，
1: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碳水吃得多的时候，血糖突然上去，这时候就会带来。同时伴有的血脂也可能上去，为什么人家抽血让你空腹抽啊，不让你餐后抽啊，就是因为血脂在高糖的时候也可能会上去。
0: 也上去。
1: 那另外呢，当这个血糖增高的时候，这个糖去哪儿去？就是胰岛素把这个糖把它送到该去的地方，把它利用到，对吧？它如果说是突然的血糖增高，就会引起一个人体突然的胰岛素的分泌增加。
0: 对。
1: 那么胰岛素的升高是为了帮助你把这糖赶紧用掉，别待在血管里边，别在肝脏里储存的肝糖原，到肌肉叫肌糖原。另外呢，糖直接可以被大脑摄取，红细胞摄取，包括视网膜可以摄取，对吧？在这个过程当中，胰岛素增高了。胰岛素增高之后呢，会大脑有个作用。你知道这个褪黑素吗？就是好多人睡不着觉吃褪黑素，对吧？
0: 对对对，帮助睡眠。
1: 对了。这个松果体就脑子里边有个很小松果体，你看小孩为什么爱睡觉，就他松果体发达，到了人老了他为什么不睡觉，松果体慢慢退化掉了，所以他不困了，所以呢胰岛素可以直接刺激松果体分泌褪黑素。
0: 哦，
1: 所以呢你本来吃的多你就犯困，加上他又让你困，所以你就更犯困了，对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体吃太多吃太饱的时候，它的能量消化的力量，就是血液里提供的氧气等等，大部分集中了胃的消化。因为这时候其他的你又没动，尤其你坐着，那肯定这个肠道的消化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1: 赶紧把它代谢完了，对吧？这时候大量的血用在了消化系统，脑子里不就缺血了吗？所以那时候脑子也这个犯迷糊了。所以呢，你会发现吃完饭，尤其是人家要开会了，
0: 对对对，下午2点开会，
1: 我估计你只能登。

0: 听半个小时你就开始犯困了，你就打盹，尤其说的东西你不一定感兴趣，你更容易睡着。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你只要吃完饭不运动就那儿坐的，好多人都有类似的现象，都有这种就是所谓的这个晕碳的这种现象。
1: 明白。
2: 嗯，您解释得非常清楚，所以很多因素夹杂在一起哈，导致晕碳，您这种症状是非常的明显。那您看，您刚才强调了很多这个碳水化合物，它对于血糖的一个飙升啊，这个作用是非常强的。那有些人说了，我为了减缓我晕碳的那种程度，我能不能少吃甚至不吃主食？就是今天中午我只吃菜，我只吃肉，我只吃蛋白质。我不吃米饭馒头了，我甚至连那个菜里面含碳水的什么土豆啊、红薯啊，甚至根茎类的胡萝卜我也不吃了，藕我也不吃了，
0: 嗯，
2: 我不吃碳水了，这行不行？
0: 那肯定不行吧。
2: 啊，
0: 人体的有七大营养成分，对吧？嗯，其中最重要的能量就三种，
2: 嗯，
0: 一个是碳水化合物，一个脂肪，一个蛋白嘛，就这三主要能量来源，其他维生素、矿物质、纤维素、水，
2: 嗯，
0: 那个不至于要命，估计是配合着点呗，就像佐料一样，这是主食啊，这是人的主食啊。嗯，所以呢，既然人体这么多的营养物质都需要，那说明不能缺一个，你不能随便缺。
2: 嗯，
0: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人体的大脑红细胞重要吧？红细胞是带氧的，大脑，你这个大脑一这个功能减退了，人就不清楚了。
2: 对对。
0: 你视力的改善，你看好多人为什么，哎，吃点甜的时候他好像看东西也清楚了，脑子也清醒了。那这个视网膜也是，就是这三个组织不需要胰岛素管，它直接就能跑到细胞里边，就是快，
2: 把糖就用上了。
0: 对了，它需要快，你一点都不能停，一旦停下来，你的身体就不好了。
2: 嗯，
0: 所以碳水有个特点，它就是个快速反应部队。
2: 嗯，
0: 如果你把我们人体这个能量的代谢比作叫能量账，算一笔账啊，
2: 算一笔账啊，
0: 哎。这个碳水化合物就是现金流，
2: 嗯，
0: 对吧？没有现金流，你这公司就在某种程度下可能就不好运作呗，对吧？所以什么意思？快，它提供能量是最快的。
2: 嗯，
0: 你指望脂肪和蛋白质提供能量，或者让它变成糖，再给大脑输送，那需要好长时间。
2: 嗯，
0: 那甚至需要一天的时间都不一定能完成。所以你说这个快速部队没有了，现金流没了，你说这个人体能受得了吗？
2: 哦，
0: 那这种情况下人体必须要有糖，你又不吃碳水化合物，那糖从哪儿来啊？
2: 嗯，
0: 就很难了，时间长了就真的是糖就没有了。
2: 嗯，
0: 所以这种就相当于对你的身体的这个代谢的账目来讲，这就叫隐形支出。
1: 明白了。
0: 嗯，
2: 就跟刚才母医生打了一个比方一样，就相当于您的一个资产的一个流动，有进的也得有出的，出的光有没进的那也是不行的。
0: 嗯，
2: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问问马医生哈，那我们补充了这些碳水不能不吃是吧，现金流进来了那我们就花，是不是我们得适当的把它控制在一个流动的范围之内啊？那我们如果暴力运动行不行？
3: 这也是常见的一个误区。
2: 嗯，
3: 啊，这是典型的暴力消费。
2: 嗯，
3: 就是为了花点钱把家都拆了，这样的话得不偿失。我们的糖友呢一般都是年龄偏大的人群，所以呢对关节不是太友好，所以这种暴力运动呢会造成关节的不可逆的这种损伤啊。所以呢我们想消耗糖原的话，可以温和的运动，适当的利用糖原。
2: 刚才我们还说到了饮食，如果是那些精米白面，对于我们这个升糖啊可能是比较快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也有一些无糖食品、代糖食品，虽然它有甜味儿，但是能量比较低，尤其是糖，它是无糖的嘛，零糖的嘛，它可能是人工合成的，它不升你的血糖，这种食品能不能适当多吃一些，对于我们糖友会不会更友好一些？
0: 所谓的无糖食品就是不含单糖和双糖，就甜的糖不含。
2: 嗯嗯，
0: 但它依然是淀粉的，淀粉也属于碳水化合物。淀粉只不过是比较分子比较大，
2: 嗯，
0: 它需要吸收有个过程。如果单糖它很快立马就吸收，多糖呢它会慢慢在胃肠道消化，把它打成碎片，
2: 嗯，
0: 人才能吸收嘛，它有个过程。
2: 嗯，
0: 所以我们再要注意这个问题，它糖尿病患者吃这个东西呢只是不会快速升高血糖。
2: 嗯，
0: 因为有淀粉嘛，你吃多了它还是就像吃馒头米饭不一样了嘛，只不过做这种这个食品的大部分是粗粮做的，比那个精粮要吸收慢一点。
2: 嗯，
0: 但是如果你吃得多照样也会导致血糖高，所以大家不要因为它是个无糖食品你就过度的太多的食用，也会导致血糖的不稳定。
2: 所以刚才两位专家哈，通过我们各种各样的解读，包括饮食方面的一些问题和运动方面的一些角度，帮我们设计了这样的一个模型，就是您的现金这个收支要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这才是控制我们身体血糖指数最好的一个稳定的状态。先来看看这个说法啊，说空腹运动降糖快，
0: 一般空腹 我们一般指的是不吃饭8个小时以上，也就是清晨。
2: 清晨
0: 就这段时间一般叫空腹，对吧？
2: 嗯，
0: 你到医院抽血，人家肯定让你8点钟之前来啊，起码得不吃饭8小时到12个小时嘛。那么这个挺复杂的，
2: 嗯，
0: 你比如说这里边有好多因素的影响，你这个清晨起来天亮了吗？因为天不亮，你这个缺氧气啊，
2: 嗯，
0: 这个太阳照射一段时间之后。天大亮了之后，氧气才相对比较这个充足。
2: 对，植物的光合作用嘛。
0: 对了，
2: 对，
0: 我们经常讲糖尿病的人群，如果你想降糖，要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它才能把这个糖消耗掉，对吧？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看什么季节，温度，这个外边温度是怎么样的？你看咱北方人有个毛病，叫到了冬天，大冬天的脑血管疾病比较多。
2: 是。
0: 另外呢，其实太热也会的。就是太冷太热的极端天气，心脑大血管疾病都会多的。为什么呢？因为天气太冷，你这个血管一直收缩，人处于一个应急状态。
2: 嗯，
0: 你可以理解，升血糖激素本来就会分泌的比较多，因为你冷它要产热吧，对吧？所以呢，血管又是收缩的，天气热嘛，血管又是扩张的，这一收缩一扩张，导致心脏和大脑的供血就不稳定，
2: 嗯，
0: 对吧？你跑完步以后，你发热，这个血管又扩张了，你一出门外边它又收缩了，这一要对这个血管就容易破裂，导致心脑大血管疾病。第三，你这个身体状况怎么样？你比如说一个年轻人和一个老年人能比吗？老年人可能伴有很多潜在的疾病，年轻人身体比较好吧，他可能还好点。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在温度比较适中的情况下，你可以早起，但是一定要等太阳出来以后再去做运动。
2: 马医生也听听您的意见。
3: 穆主任说得很对，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尽量要温和，那么不要太剧烈，避免诱发这种交感神经的这种兴奋。在兴奋状态下，其实血糖反而不容易被控制，反而会升高啊。那么尤其是吃完饭以后呢，食物全在胃里，那么血液呢是全向胃去集中循环的，我们的肌肉骨骼呢，这个血液循环会降低，那么运动的灵活性还有稳定性可能会降低，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所以呢，刚吃完饭去运动的话，反而容易出现一些意外的次生灾害，比如说跌倒啊，意外的骨折呀，反而风险增加了。
2: 没错。
3: 所以说我们刚吃完饱饭以后呢，我们稍微缓和一会儿
2: 啊，
3: 等血糖平稳以后，我们再慢慢的循序渐进的进行锻炼。这一点老年人尤其要注意。
2: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话题。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话题，也有些朋友说到了运动必须超过30分钟才能消耗脂肪和糖。哎，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坚持不了运动？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观点，说你看我吃完了中午饭啊，我想运动来不及，10分钟以后领导叫着开会进办公室了，我就这10分钟我动个啥劲儿啊，我还没动起来呢，没消耗呢，不到时间呢，我干脆就别动了。所以穆医生这对吗？是不是非得有足够的时长才能达到消耗啊？
0: 我觉得他这句话可能特指的某些人群。
2: 嗯，
0: 你比如好多人是想减轻体重，对吧？比较胖啊，他想这个又降糖又去减增体重。那这种情况下，可能部分人是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的。因为你达到一定时间，他才能够真正的又消耗糖又消耗脂肪，才能减肥嘛。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运动不管长短都对人有好处。你比如说，我们就在指南或者共识里边专门有这句话，就是让你在坐的处在一个坐姿状态下，处在45分钟到1小时，你应该去活动10分钟左右。这10分钟哪怕你光站着聊天也比你坐着强。因为你想你站着的时候，你是不是肌肉的绷紧啊？
2: 对，你腿得使劲儿。
0: 对了，你腿得使劲儿，要不然站不住啊，对吧？一般我们建议他做点这个比较轻松的运动啊，比如说是做点这个胳膊腿啊，或者哑铃啊，或者是这个握力器啊等等，你做点这个运动也没问题。你只要是运动，不管时间长短，不管一次的时间长短，那你这个积累起来，一天做够比如30分钟以上，那就有一定的效果。所以呢，这个运动呢，倒不是说必须要强求你在30分钟必须要坚持30分钟以后，任何时间的活动，任何长短的活动都会消耗脂肪和糖。所以我们并不是非要求每个人一天一直用30分钟甚至以上，我们基本不要求，这个也是因人而异。
3: 刚才穆主任也说过，我们肌肉里是一个仓库，里面含有大量的肌糖原。那么其实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把握一个原则，也没必要说刻意的只训练某一个肌肉。我们可以调动全身的肌肉，大范围的大幅度的做一些个简单的运动，其实就可以完全消耗我们肌肉里的糖原。比如说扩胸运动，体重运动，包括大踏步走，这些。 屈膝半蹲啊，上肢下肢，只要你能想到的肌肉。

0: 进行一个活动，都可以利用糖原，都可以起到降糖的作用。
1: 还有一些朋友呢，是长期在办公室伏案工作，可能腰酸背痛，再加上工位哈空间有限，可能只能利用我们的办公椅啊。请马医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有没有什么能在工位上就完成的简单动作呢？
0: 我们可以利用身边的条件，比如说靠墙推举，我们完全可以双手扶墙，然后呢身体有一个倾斜度，做一个推墙的一个俯卧撑动作
1: 啊，有点像在墙上的俯卧撑。
0: 对对对，虚肘的时候呢吸气，慢慢吸气，然后推开的时候呢慢慢呼气，配合着这个呼吸啊，配合着呼吸节律，缓慢的温和的做这个推举运动。还有就是我们如果办公室有椅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扶着椅子，然后做一些半蹲提踵这些动作，来有效的利用比目鱼肌里的或者是股四头肌里的这个糖原，也可以充分的消耗这个糖原，起到降糖的作用。刚才说是年轻人，那么对于老年人关节不好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温和的运动，比如说大踏步走，大踏步走，这是比较简单的啊，比较简单的动作，对，而且也不需要太多的负重，这样的话全身的关节肌肉调动起来也可以有效利用肌糖原。
1: 明白。好，这几个动作推荐特别合适啊，就适合刚才我们说到吃完饭以后大概十几分钟，你要去会议室开会，找一个稍微有点空间，哎，给您能比如靠墙静蹲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地方来进行锻炼啊。但假如说我后面不开会，我也不想下楼，现在很多那个工位确实地儿不大是吧，一张小桌子，然后您有一个小的办公椅哈，就在工位上，我们的办公室一族能不能做一些什么有效的动作来缓解晕碳？马医生，
0: 可以的。那么比较简单比较流行的一个就是比目鱼肌运动，我们坐在椅子上，然后呢做一个轻微的提踵运动啊，来充分调动比目鱼肌的活动。
2: 特别提醒大家，几个动作不仅能够舒缓久坐不适，还能帮助消耗肌糖原，辅助平稳血糖。基础动作温和安全，体能充沛者也可以适度加强强度。练习时动作放缓，配合呼吸，下蹲幅度量力而行，腰背保持挺直，利用碎片时间坚持锻炼，控糖健身一举两得。
1: 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张图片。有些人说了，出汗越多排糖越多，尤其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为什么大家有时候希望这个运动量大一点，幅度大一点呢？就是你看我练完了以后，呵，这浑身大汗淋漓啊，这不说明我这个运动量达到了吗？这个糖就随着我这个汗就排出去了，这有道理吗，穆医生？
3: 有一定道理呗。但是呢它不完全对，因为这个出汗出的是水，肯定不是糖吧。那怎么去降糖呢？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通过运动之后的出汗，他可能出的越多，是不是糖越排得多，对不对？他有几种情况，就是首先你是因为什么出汗，如果是因为天气太热出汗，那跟降糖没什么关系，
1: 没关系。
3: 另外的就是运动，如果运动的话，我们一般建议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也好，或者是你是为了身体健康也好，又不是一个特别年轻的人，对吧？他一定要是在有氧的状态下运动一段时间，一般是20分钟到30分钟吧，大约是这个水平，到了微微出汗，微微出汗，这时候呢对你身体来讲是你是能承受得住的。如果你大量出汗，你有可能会脱水，反而对身体不太好，或者是证明你心脏有问题。所以这个出汗多和少不能跟这个降血糖的多少直接对起来看待、还是通过你在这种运动的方式能够达到我们所认为的，既保证你健康状态保持，你还能够得到锻炼身体把葡萄糖消耗掉的这个作用更加科学。
1: 明白。所以不能用单纯用出汗来评估您降糖的效果，运动的强度，
3: 对
1: 吧，是一个综合的评估的方法。
2: 看来运动不是熬时间，而是看质量，与其纠结是否满30分钟，不如关注当下的运动强度是否合适。那么怎么做才能有效运动呢？
0: 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抗阻运动。那么什么是抗阻运动呢？就是我们关节手里握一些有重量的哑铃呀，或者是一些个沙包啊，然后做一些抵抗阻力的这些运动。那么这个呢有利于增加的肌容量，那么也就是说增加我们这个糖原的储备啊。这样的话呢对于控糖是非常有好处的，尤其是老年人肌肉的容量呢是随着年龄增加是不断下降的，我们适当做一些抗阻运动呢增加肌容量，那么对于它的血糖控制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明白，嗯，您能不能简单给我们推荐推荐？比如说老年人一些简单的、强度不太大的，但是又是有锻炼效果的这种肌肉力量的抗阻运动。
1: 对，这个非常好，尤其是老年人，因为糖尿病的病人老年人比较多，嗯，那么我们老年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节炎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在锻炼肌肉的同时呢，尽量保护关节。那么比如说我们坐直抬腿，坐在椅子上，然后呢，膝盖伸直，嗯，哎，然后伸直向上抬腿，嗯，如果要是力量好的呢，我们可以在脚腕上、脚踝上绑一个沙包，哦，然后增加阻力，哦，这样做直抬腿，嗯，这个好处呢是既锻炼肌肉，那么又不过度的使用关节，嗯，这样对于对抗肌肉流失、增加肌肉容量是非常有好处的，嗯。那么上肢呢，我们可以做一些个哑铃的这个锻炼，但是老年人呢，我们要注意这个重量，嗯，一般在1公斤到2公斤之内，那么我们做这种锻炼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我们也准备了一组图片啊，分别是一些症状啊，大家自查一下，会不会有些这样症状出现，可能就意味着糖尿病已经找上您来了。我们请穆医生给我们详细讲讲啊，嗯，这几个症状是什么意思。
2: 餐后4岁其实就是一个血糖血脂的突然升高之后，嗯，导致了我们大脑缺氧，对吧？大脑一缺氧你就会犯困。另外呢，吃完饭以后吃得越饱，胰岛素水平就越高，胰岛素水平越高，它就会刺激我们脑子里边的松果体分泌这种褪黑素，因为褪黑素就是让人犯困的，对吧？还有吃的太多的话，胃部的血液太多，影响了大脑的血供，所以人就会犯困，对吧？第二个是极度口渴，嗯，糖尿病的早期的时候，它由于血糖的增高，它就会糖从尿里排出去，嗯，我们有个叫渗糖阈，什么概念呢？一个水库它有个坝，结果水多了越过这个坝的时候，就尿里就有糖了
0: 啊。对，
2: 正常人尿里不应该有糖，因为糖是营养嘛，嗯，它从这个人类的进化当中，这是好东西，是不能扔的。那时候连饭都吃不起，谁舍得把糖扔出去啊？它这个糖到你立马就重吸收，糖不会被排出去。但是如果是一个糖尿病的病人，他血糖一旦升高了，肾糖阈，他大量的糖就从尿里排出去了，嗯，糖排出去的时候，它会把水带出去。
0: 对，就上厕所就上得多。
2: 对了，嗯，你上厕所也多，对吧？你就得渴，渴了就得喝水，喝水糖又高，又给带出去了。嗯，所以这样的病人有个特点，就是他见了水必须要马上喝，否则他很难受。第二呢，就是一般我们晚上，尤其像40、45岁的人，或者这个以下的人，很少晚上起床的，嗯，就几乎半夜不起床，
0: 或者顶多起一次夜，是吧？
2: 对，顶多一次。嗯，他呢可能起个4、5次，因为血糖高，他口渴呀，渴他就得醒嘛。所以呢，这种的一个是喝水量大，比较这个迫切的；另外就是晚上起夜多的，这种人要小心，他可能就是个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第三个，饥饿心慌，这个其实好多人都有啊。嗯，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一般胖点人都有个现象，就是我吃完饭以后，比如过了2小时，我又饿了，嗯，而且我这个，比如说到了这个饭后，比如说到早上8点吃的饭，到了10点以后我就有点饿了，到了11点撑不住了，嗯，饿得我心慌手抖。这时候说明什么问题呢？他可能出现了一个反应性低血糖，这是糖尿病的一个早期表现，就是尤其在胖的人，胰岛素抵抗什么概念？正常人葡萄糖一吸收，从这个肠道里一吸收到了血里边，胰岛素立马就会出来，估计是秒或者0.几秒，胰岛素就会反应过来，立马把这糖打包，存在了肝脏，存在了肌肉作为能量，对吧？糖尿病患者这个慢了半拍，就反应慢了。这个糖升高好长时间了，胰岛素才出来，或者是胰岛素出来之后峰值特别高，比如人家干活，比如10个人干的活，结果他用了100个人干的活还没干好，也就是说胰岛素的高峰始终存在，不仅把血糖到2、3个小时压下来之后，他压过头了，嗯，用大劲儿了，对吧？用大劲儿了，一下子压过头了，所以到了下一餐前，他要不吃饭，他就会心慌手抖，他真的是低血糖了。胖的人比较多见，这种情况其实是一个胰岛素抵抗早期糖代谢异常的一个表现。视力模糊，这个眼睛里面的视网膜它是直接摄取葡萄糖的，人类直接摄取葡萄糖的器官不多，大脑可以，红细胞可以，另外就是视网膜，对，视网膜就是它不需要胰岛素直接摄取。但是呢，有个问题，当葡萄糖水平高的时候，它可能会对于那些自由通过的，你比如说视网膜啊，还有晶状体，这个人看东西的有个晶状体，晶状体就像照相机的变焦一样，这个变扁了变长了，这样会调节你看远近吧，对不对？那么这个晶状体里边糖也容易进去，这个糖进到晶状体之后它不出来， 在那儿代谢完，代谢完代谢产物就越来越多，血糖越高，晶状体的糖就越多，晶状体的糖越多就导致渗透压越高。嗯嗯，因为它是个糖嘛，它渗透压就相对变粘稠了，对吧？变粘稠的器官它容易吸水，这一吸水不要紧，它就肿胀了，
0: 对，
2: 就导致晶状体肿胀，它就会视物模糊啊，好像前面看不清楚，模模糊糊一层。另外呢，我看东西像虫眼似的，哎，这个现象很常见呢。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病人说：“哎呀，大夫，我视力最近特别不好，就尤其最近两周不好。”一看，最近两周他血糖特别高，或者是血糖降得特别快，也有这种现象。所以你发现了，你的吃完饭你就视物模糊，或者是你最近这一段时间越来越明显这个视物模糊，这有可能是因为血糖代谢紊乱导致血糖增加而引起的这种视力的改变。
0: 明白。所以大家看，我们的血糖如果不太稳定啊，波动比较大，其实对我们身体各个部分都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就是您在神经的反应，在那个缺水，包括肾脏的排尿，包括您低血糖引起的消化系统的感受，大脑的感受，甚至视力都会有不同的反应。所以大家也提醒啊，就自己去关注一下自己的相关症状，如果出现的越频繁越多样，那就可能您的血糖的问题就越严重，及时去看医生啊。另外还有一个角度，我们请马医生给我们解读解读，如果是血糖不太稳定比较高，对于我们的关节呀骨科方面会有什么症状表现出来吗？
1: 啊，那么长期的高血糖呢会引起一个末梢神经的病变，嗯，这是运动医学科或者是骨科比较常见的疾病。还有就是末梢的血液循环差，那么会出现末梢的皮肤出现溃疡破溃，不容易愈合。那么这种情况你要及时关注自己的血糖，要及时到医院去看医生，是不是因为长期的血糖不稳导致了这种末梢神经和血液循环的这种病变。在门诊也有很多这样的病人，那么以肩关节来的，但是呢他其实血糖高他不知道，那么一查呢发现是糖尿病好多年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糖尿病的病人长时间会出现一个肩关节周围炎，也叫冻结肩，这个是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个疾病。那么如果出现血糖增高的话，那么及时关注自己的关节，如果有出现活动受限疼痛，那么可能是合并了一些肩周炎肩关节炎的一些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呢要及时控制好自己的血糖，因为在门诊的时候我也跟这种病人说，你这个肩关节冻结肩，那么一定控制好自己的血糖，否则的话你这个疾病会越来越重。
0: 好，接下来我们请马医生再给我们带来几招居家的降糖操，您在家里就可以来进行运动，也不需要太大的空间，不需要准备什么专业的运动器械设备，就可以帮助您稳稳的降糖。来，跟着马医生一起学一学吧。
1: 那么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呢，刚才说到了一定要注意保护关节，我们多调动肌肉，少利用关节。那么我们可以设计一些关节不动只动肌肉的动作，比如说一些简单的在家做一些个体肿啊，哎，简单做一些个扎马步啊，靠墙静蹲啊，扩胸运动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如果要是说的年轻人，我们可以简单的跳跳绳，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坐在办公椅上做划船运动，哎，调动我们上肢的肌肉来利用糖原，这也是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的。
3: 马医生刚才教的动作核心原则就一句话，多调动肌肉少用关节。大家记住三个要点，要靠墙静蹲加扩胸时，背贴墙膝微屈，同时挺胸夹背。年轻人跳绳记得前脚掌落地缓冲，不想站着的可以坐在凳子上做划船运动，腰背挺直向后拉，不用大场地也不用买器械，在家就能轻松练，赶紧跟着动起来吧。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0: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的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有弱点的。只要遵循五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五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五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大家好，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的5月16。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天气又有点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我省多地会下雨啊，安徽的降雨又上线了。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有时多云，部分地区有短时雷阵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和江淮之间北部32到34度。江淮之间南部29到31度，江南26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7月1号，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雷阵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至3级，最低气温24度。预计明天1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好，依旧给大家介绍我们的。

0: 相伴啊，改版之前的相伴的最后一期，今天啊，明天我们要改版了，那跟大家说一下，明天可以来期待一下我们新的相伴节目啊。当然，相伴依旧是我们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0551-634-58395，另外一种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来发语音、文字、图片。我觉得微信公众平台这个方式大家一定要牢记，因为在上面能够跟我们最直接的就是通过这个你的语音文字图片来跟我们交流，而且这个是就比如说节目直播之外的时间你也可以来跟我们沟通，我们也能看到你的留言。
1: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有时候会这么说，比如说有的人想参与热线，但是呢在节目之前或节目之后他想到了问题，但是真正直播的时候你又想不起来了啊。这有什么好处，就是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想到立马给我们发过来，
0: 就是记录一下啊。你看我们刚刚的卧虎藏龙就给我们发了个微信，他说评书必须有，当然改版之后评书必须有啊，
1: 那必须安排。
0: 对对对，而且还有我们的双马说非常喜欢安徽老年广播的一个节目啊，他说网络上现在还能重听安徽老年广播吗？
1: 哦，这个节目好像是蛮久的了，
0: 对，叫什么
1: 流行外传，
0: 这是有一段时间了，
1: 好像是主要是介绍流行歌曲的
0: 啊。是的啊，我们现在节目当中也会有一些流行歌曲啊。还有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人给我们发说，幸福的时候就是爷爷奶奶还在，有爷爷奶奶劳烦和关爱是最幸福的。当然这个不管这个身边有谁，爷爷奶奶也好，外公外婆也好，爸爸妈妈也好，有爱人的相伴那就是最幸福的啊。
1: 哎，的确是啊。还有朋友们是不是也发来了很多温暖的文字啊？
0: 对，有很多很多，那我们稍后也会来跟大家说啊。有人问在线怎么收听啊，这个可以通过这个有一些这个网络 APP、
1: 手机APP
0: 喜马拉雅
1: 蜻蜓
0: 云
1: 听
0: 都能够收到啊。
1: 现在还有很多朋友们在家里用这个智能音箱听我们的节目，很清楚，很立体，很动听啊。
0: 是好，大家如果有一些想说的想聊的，然后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一定要记牢了，安徽老年生活，来跟我们沟通互动跟交流。好了，热线已经开通了啊，0551-634-58395，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1: 不管怎么样的去改变啊，怎么改版，我相信安徽老年广播，我们的 FM107.4 一直是很优质的声音媒体啊。
0: 哎，不管我们改版之后是谁在主持这档节目，我觉得我们给大家依旧要传递的是一些好的信息跟资讯，
1: 对，
0: 一些好的理念、生活理念，好的健康的一些方式跟方法，包括我们也会依旧请到一些这个好的专家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进行这个询问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后期会给大家来做到的。
1: 哦，那还是怪期待的，就是直接请专家走入直播室，给大家来回答一些专业方面的问题。
0: 哎，对，这些都是就是我们后期的节目当中会陆续涉及到的。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嘛，说我们老年广播其实开播到现在将近四年的时间了，改变是应该是常有的，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每个人的生活它都是在不断的改变当中嘛。每个人的生活，你说我每一年跟前一年相比，哎呀，我有所改变了，我有所成长了，这是好事儿。对吧，就像老年广播呢，它改版它也是好事，它希望越做越好来传递给大家。所以我们在这说嘛，就给大家来先说啊，不管是谁明天在这主持节目，我们希望给大家传递的就是一个好的生活的理念。
1: 对，我想说的就是呢，时间在向前，一直在向前，就跟流水一样，但是我们的生活一定是要向上。
0: 哎，没错。
1: 怎么样？
0: 哎呦，你这个太励志了。
1: 好嘞，我觉得我们的广播一直都是非常好听的，非常实用的啊。来听这首歌曲，也是很多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一种感受吧，那就是真的很好听。我们来听潘莎演唱的歌曲，歌名叫做《好听》。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

0: FM 107.3或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生活里遇到了问题难题，都能够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啊，说一说你是怎么样在生活当中解决一些难题跟问题的，我们都可以来一起探讨探讨。继续带大家来长长知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来看一看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听众小小就说了，他说，如果雷雨天发现头发竖起来了，千万不要跑，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个问题我们也在网上科普了一下，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1: 天突然竖起的头发掉落在地面上的电线，注意，遇到这些情况谨防胯部电压。什么是胯部电压？如何防范？
2: 胯部电压其实并不是一个天气现象了，但是有可能是雷电引起的。其实在雷电如果击地的话，地面它是一个有电阻的，它会散流开的时候，接地点最近的地方相对电压最强最高，然后不断散流的过程中会出现电压差，那这个电压差就可能形成胯部电压。那所谓的胯部电压就是当你人在这个雷击点附近的时候，如果你的双腿双脚是迈开的，那这时候你的两脚之间就有可能形成的这个电压差给你造成风险。当然这个电压差离落地接地点越近，那当然就是越强。那么我们要避免它，就是首先你不要给它形成这个胯部电压。所以我们经常防雷电的时候，你真的在野外叫你两腿并拢，也有人说你单腿跳单腿隔，就不要形成一个胯部这个电压差，那么这样子对你的这个风险是能够减小的。所以胯部电压实际上就是在讲有雷击的过程中，为了防止地面形成的这个电压差来伤害你，尽量人不要形成这种胯部的这个态势，让这个电压差能够不出现，那对你就相对安全。
0: 我觉得说的还是很清楚的啊，当然雷雨天气发现头发竖起来千万不要跑啊。好，继续来，再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一些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小小说，暴雨突发的时候

0: 暴雨来临的时候需要怎么样自救？出门之前要看天气预报、气象警示，不要忽视。在室内，如果是进入到屋内的话，那洪水要拉电闸，迅速向高处转移。在户外，远离高电压的广告牌，看到井盖要赶快的离开，对吧？这个都是需要来自救时候做到的一些事情，尽量不要开车，车辆容易被困住。如果呢你被困住的话，最好找一个参照物，爬高，打开一些这个闪光灯，寻求一些帮助跟方法。另外呢，就是要跟大家说啊，就是如果你在这个暴雨行驶的路途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要惊慌，不要围观，不要冒险，不要惜财。什么叫不惜财？就是有的时候，钱财只是身外之物，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对吧？好嘞，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个跟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问题。同时在说问题之前，我们先来接聂大哥电话。你好，聂大哥。喂。
1: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请说。
1: 今天是6月3号，就是他们最后一期老年广播这个节目。感谢就是各位亲友，还有就是各位老师的政坛。在下期这个节目明天的不知道是怎么样，我是先期待这个节目任人保留，但是能不能保留这是你们不得担任的步骤。还有就是非常感谢，我也不好怎么讲的，就是估计这变动肯定也不小，有些节目估计可能是要变更的，是我自己的想法。
0: 我们明天一起来听一下节目就知道了，好吗？
1: 好的，好的。好，那就这些。
0: 好。
1: 再一个，感谢方大哥。
0: 方
1: 大哥就是对那个出政坛的那个是交流那个。是非常感谢他为听友提供不少的小妙招的。
0: 是的，当然方大哥是一个特别热心肠的听众啊。
1: 对，希望不管怎样吧，节目这个节目能不能存在的话，但是希望方大哥

0: 小象在问我们问题，就是，因为夏天大家都知道是靠空调来续命的，完全不想离开空调房间。高温天气，防暑降温特别重要。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防暑降温当中是有一些误区的，我们来了解一下，简单的看一看啊。
1: 误区一，消暑主要靠空调。天气一热，很多人都离不开空调。事实上，长期在空调带来的恒温下生活，身体的温度调节能力、免疫力都会降低，一旦置于高温环境中，反而更容易中暑。正确做法是，室内外温度差以不高于10度为宜，在进入室内后10分钟再开启空调，出门前10分钟关闭空调，并开窗通风。误区二，午睡贪凉睡地上。夏天有人喜欢在地板上睡午觉，虽然感觉凉爽，但坚硬的地面不仅透气性差，而且聚湿性强，容易受寒受潮。正确做法是选择凉席加上舒适的卧姿，配合室内流动的空气，风扇不要对着人直接吹。误区三，穿得少又不动，稳稳度夏。夏天不少人喜欢穿得少，同时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和强度。其实，适当的户外活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提高机体对高温环境的适应能力。因此，可以选择清晨或傍晚时段进行适当强度的体育锻炼。
0: 其实说的还是很清楚的啊，体育锻炼还是有清晨或傍晚适当强度的体育锻炼，让自己一定要流点汗，不能成天就在空调房间当中待着，那人是吃不消的啊。好嘞，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有什么样的问题、难题、疑问都可以来问我们。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是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7: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7: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8: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0: FM 107.4蓝阔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热线0551-63458395，生活里有些问题难题，能够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啊。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一样东西叫电蚊拍，很多人家庭当中都有啊。电蚊拍跟杀虫剂，它都是夏季常用的灭蚊利器。但是你知道吗？然而两者混用在一块儿，电蚊拍的高温电弧能够遇到杀虫剂，它其实是可燃气体，容易引发火灾，千万不要混搭。因为什么？因为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1: 夏天常用的电蚊拍、杀虫剂、花露水暗藏起火隐患，这条安全知识一定要收好。一、电蚊拍千万别搭配杀虫剂一起用，电蚊拍工作会产生高温电火花，杀虫剂还有大量可燃气体，两者同时使用极易引燃结火。另外，通电时不要触碰电网，不能用水冲洗，酒精喷雾、驱蚊喷雾也不能直接喷在网面上，防止短路燃烧。二、高酒精花露水使用一定要远离明火。花露水酒精成分高，消防员现场实验，对着火源喷射会直接冒出火焰。消防员提醒，喷完花露水不要立刻靠近灶台、打火机，很容易灼伤皮肤。消防部门提示，夏季防蚊更要防火，所有驱蚊产品远离热源可燃物，用完及时收好，人走断电熄火。
0: 人走断电熄火，夏日真的是一些这个火源的这个高发期，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好嘞，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每天其实它是有很多问题的，我们也会一一的来给大家进行一些解答。来一个小技巧跟大家说啊，说洗衣机里放什么东西会洗得更干净，你也许想不到。衣服不是穿坏的，是洗坏的，总觉得衣服洗不干净，然后浴球、搓澡巾、丝瓜络全部放在洗衣机里，这就是洗衣机加手洗的这个清洁的一些小方法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来，虽然说这个我来看看这个音频，我找到的这个音频只十秒钟，但它应该能说得很清楚啊，我们来听一下吧。
2: 现在我洗衣服都会加这几样东西，一个沐浴球，一个擦澡巾，
3: 真的是干净啊，刚才都锃光亮的。
0: 你看这个洗衣服的时候里面可以把搓澡巾放在里面，然后放一个沐浴球在里面，衣服能洗得更干净。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些膜。

0: 我擦，然后把衣服上的那些脏物是不是就摩擦掉？它也是一个生活当中的小技巧，好吧？来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如果大家还有任何问题，微信公众平台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刚才有听众也是打电话到我们的导播间啊，导播老师把问题也都一一的跟我说了。有听众说他排便不顺畅，那其实这个东西我们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一定要多喝水、多运动，因为让肠道进行蠕动，人不走动，肠道没有办法蠕动，你天天坐那坐着，你的排便怎么可能顺畅？就是人要多吃粗粮，然后呢要运动。然后呢，就是多吃一些这个粗纤维的食物，来促进肠道的一些这个消化，才能够很好的有一个排泄的状态啊，这些都是需要来注意到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医生，大家有任何的一些医学方面的问题，都需要来跟专业的医生去进行交流。比如说，我们要到专业的医院去挂号，来交流，跟医生说我有什么样的问题，对吧？这些都很重要啊。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你的问题都可以拿来，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好，再来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其实我记得之前也有听众问过一些科普性的问题，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带大家了解一下，一个时辰究竟有多长，它是怎么样来确定的？
1: 东汉时期。官方开始推广十二时制度。至于为什么是十二时，这或许跟先民观测到北斗一年转十二个月，岁星十二年，巡天十二次的天文规律有关。十二进制既映射星辰轨迹，又暗合实用法则。最早可能在南北朝时期，十二地支作为计时符号，开始对应十二时辰。随着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日益复杂，我们的祖先开始意识到，想要协调万千事物，迫切需要一套稳定且容易掌握的均匀时间体系来分割一天。或许这种需求正是催生赤道日晷诞生的原因之一。人们把日晷按照当地的地理纬度来倾斜放置，晷针永远指向北极星。晷面平行于赤道，这样，随着太阳的运动，日影每小时精准移动15度，与地球自转速度一致，日晷上的刻度开始均匀分布了。人们观察影子所对应的刻度，就可以确定当前的时间。一个时辰就差不多相当于现代的2个小时了。

这也是一个节奏性很快的歌曲，很多人听到这个歌曲之后都会有所这个，有所触动啊。来看一下，方大哥说，提供一个通便的方法，可以取两个洋葱，切成丁，加上2勺麻油来凉拌，每天晚上睡前吃，连吃7天，它就有效果了。啊，这个方法也不是很难，对吧？它也不是很难，可以来尝试一下啊。半个洋葱切成丁，加上2勺麻油，凉拌。但是这个口感上可能会有一些辣吧，因为洋葱本身就很辣。每天晚上睡前吃啊。好，谢谢方大哥啊。

0: 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055-1634-5839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了。生活里的问题难题，能过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啊。热不热，温度能说了算吗？当然，热不热，温度它也能说了算。
1: 天气预报预报的气温明明只有30摄氏度，为什么感觉到的却像是有40摄氏度？其实带给人们主观感受的是体感温度，而不仅仅只是气温。人体靠出汗蒸发散热降温，但空气湿度大时，水汽会形成一层湿热屏障，像一堵透明的墙，阻碍了人体汗液的蒸发。热量积聚在皮肤表面，就会浑身黏腻、闷热发烫，就算只有30度，也会热得喘不过气。想知道湿度如何影响体感？不妨看看这份湿度体感参照表。高湿度环境不止体感难受，还藏着不少生活与健康隐患。潮湿环境容易滋生霉菌细菌，衣物难晾干，电器受潮，地面湿滑。掌握这些防潮避暑小技巧，轻松安稳度夏。穿搭优先选轻薄、透气、速干的衣物。夏季饮食尽量清淡，少油腻上火。白天高温高湿，时段关好门窗，阻隔室外潮气涌入。适时开启空调、除湿机，快速降低室内湿度，清爽降温。你学会了吗？
0: 你学会了吗？这个问题我也来问问大家，你们学会了吗？好吧，当然这个每天都会有很多事情要发生啊。来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每天有很多问题啊，我们会把一些那个经典的问题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说到经典问题，风暴云，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了解这个词。风，大风的风，暴是暴雨的暴，云是云彩的云。风暴云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很多人说哦，风暴云看上去这个云很漂亮，像棉花糖一样，但是云层当中带正电荷和负电荷的离子大量堆积，形成了风暴云。您知道吗？
2: 暴风雨刚刚显露端倪，已经令人望而生畏。云层继续变化着，云顶出现了预示灾难的隆起。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云层中带正电荷与负电荷的粒子大量堆积，就形成了风暴云。这与电池的原理相似，云团和地表之间的电场变得越来越强。
0: 我觉得有的时候一个简简单单的知识，它可能就是需要几句话，就那么简简单单几句话就能把它解释得很清楚，然后呢让大家能够了解得很明白啊。好嘞，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各位开通啊，这个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来打电话到我们的导播间，让导播老师给我们说一下，哎呀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一起来解决。

0: 好，我们的热线0516345839来接黄奶奶电话。你好，黄奶奶。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请教你们一个事。
0: 哎，没事，您说。
1: 叫你们帮忙。
0: 嗯。
1: 我今年呢88岁的。
0: 哦，88岁。
1: 啊，身上的毛病很多。
0: 嗯。
1: 我住院的时候呢，医生给我用的艾灸啊，用的是清，出院以后呢没有了，我知道药店出院以后呢没有了，我知道药店

0: 你问问医生，那么我听到这个节目，我请教你们，
1: 嗯，
0: 叫，
1: 嗯啊，您说清艾条跟药用的艾条的区别是不是？
0: 区别，对。
1: 啊，您说的那个清艾条是青色的青吗？
0: 不是，青色的青里面呢，就是成分呢，全部是艾叶。
1: 哦。
0: 嗯
1: 嗯，您是
0: 全部是艾叶，没有其他药物。
1: 嗯，
0: 用艾条呢有药。
1: 嗯，我知道青艾条它是纯艾叶，没有任何添加的。
0: 对。
1: 嗯，青艾条，然后呢，药用的艾条它当中会中药的粉末在里面。
0: 对。
1: 嗯，您现在想用艾条来做什么样的事情？
0: 我啊。
1: 嗯。
0: 我是。在医院里住院，我这毛病很多，
1: 嗯，
0: 中气下陷、脱肝，还有呢，腿疼。
1: 哦，那医院给你用艾条，用的是清艾条还是药用艾
0: 条？
1: 啊，
0: 哎，
1: 医院给你用的是清艾条还是药艾条？
0: 清艾条。
1: 医院给你用的是清艾条。
0: 嗯，
1: 来给您艾灸哪里？嗯，医院给您的青艾条艾灸您哪里？
0: 那我自己买的是药艾条。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您在医院，医生给您用的是青艾条，对吧？
0: 对。
1: 然后他艾灸您哪里？
0: 艾灸有，百会穴。
1: 百会穴。
0: 还有呢。关元穴。
1: 嗯，啊，您是想自己回来自己再弄一弄，对吧？
0: 对，还有好多穴位我还讲不清楚了啊。
1: 嗯，好，我跟您讲一下啊，就是如果医院给您用的是清艾条，您回来用的是药物的这个药艾条，
0: 啊，
1: 短期来说，是可以用的。但是如果你要长期用的话，可能还是需要用青艾条。就说您现在如果家里没有，你说我就用这个药艾条来用，也可以。但是如果你后期还是要用的话，那还是要用青艾条。
0: 好，我知道了。
1: 哎，就是您还是从网上可以，家里有没有孩子能帮你从网上买一点的？网上有卖这个青艾条的。
0: 好的，好的。
1: 哎，我上网已经帮您看了，网上有卖那个您说的那个青艾条的。
0: 好的。
1: 啊，
0: 还有主持人，我还有个事请教你。
1: 嗯。
0: 我打进电话很不容易。
1: 嗯。
0: 我是一个残疾人。
1: 嗯。
0: 怎么呢？我2021年住了摔了一跤，住了髋关节置换手术。
1: 嗯，
0: 当时做了还好，行走呢，慢慢的，反正好像还好。现在呢，我觉得是后遗症很大。
1: 嗯，
0: 各种后遗症都出来了。
1: 嗯，
0: 这一条腿呢，就是这个，我做的是左边髋关节置换手术。
1: 嗯，
0: 现在这个左条腿啊，有时候呢。就像死腿一样，突然从床上呢不能行动一下，就痛。我这种现象，说实话，我年纪也大了，我也是，好像，失去信心了，再不敢到医院去的，给我弄这弄那的，我就问问。请教一下方大哥，我应该平常注意些什么？我哪些锻炼不能锻炼？我现在睡在床上呢，我还是这样，尽量把两条腿用手托起来。托起来，做个每天锻炼。25下。这种动作我能不能做？
1: 好，这样子啊，黄奶奶，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然后呢，您不要挂电话，我把您的电话。

0: 话呢，让导播老师给您接出去，然后呢，让导播老师把方大哥的电话给您，您跟他说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
0: 好，
1: 的，
0: 您这样
1: 谢
0: 子啊，
1: 谢。
0: 您别挂电话，导播老师。您稍等，导播老师现在正在接听另外的一个电话，黄奶奶您别挂电话，我让导播老师把您的电话接出去，好吧？
1: 好的，好
0: 哎，
1: 的。
0: 好嘞，啊，您别挂啊。
2: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3: 别忘了登山杖。
2: 时间让生命坚韧。
4: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2: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4: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2: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5: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6: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5: 哎，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7: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8: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7: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了，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帮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8: 好嘞。
9: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10: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9: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啊、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得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5: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107.4 相伴。

FM 107.3阔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热线0516345八395，0516345八395，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啊。好，刚才很多问题啊，当然，我们的听众都会互帮互助，对吧？就是我们解决不了的，还有我们很多听众，大家都会互帮互助。但更多的是，我们是需要大家来理性的对待很多问题，比如说，寻医问药的问题，问医生，然后呢，再比如说是一些家庭的这个家用电器的维修问题，那您肯定要找这个品牌的客服和售后，再比如说是一些这个做菜的问题，哎，那我们大家可以来沟通一下，对吧？就各个方方面面的问题，我们要找对人。就像好多人说方大哥是一个特别让我们值得信任的人，因为他会给我们提供很多健康方面的小方法。虽然他很忙，但是他也非常的乐于助人，他会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但是我们也希望各位不要影响他的正常生活啊，因为他也会有他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需要去做，除了健康方面的东西，哎，大家就不要再去打扰他了啊。

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都已经得知的消息了。安徽老年广播，明天7月1号开始，它会有一个全新的改版，包括到我们小说评述的时间的播放，还有呢，就是包括到一些这个节目的主持人的调整，节目内容的改变，都会是有所涉及到的，所以想跟大家讲什么呢？就想跟大家讲，我们的老年广播陪伴大家走过了4年的时光，那后期。明天开始，不管变成什么样，我们立志于更好的服务于大家。不管我们的主持人在任何岗位当中，我们也会这个很好的跟大家来进行一个沟通跟交流。当然，改变它是这个暂时的，那也许就过一段时间，它又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呢。就像我们人生一样，每个的人生也都是在不断的改变当中，对吧？每个的人生，每一个人的道路也都是在不断的改变当中，所以更加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这个老年广播当中，能够跟我们一起共同前行。好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晚上的6点到7点，大家可以来听一听我们的重播。那在明天早上的9点钟，您就锁定到的是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锁定到的是全新的相伴。我们明天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据李朝鲜国衣冠散杂记记载，衣女长金，其姓王毅，今时人不可查。11代中宗王18年，奉运承旨，受封军号大长今。
3: 她是朝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女子，她医术精湛，所主调的药膳食补美味异常，她坚韧不拔，所经历的命运情感荡气回肠。
2: 请听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播讲。
3: 正在这时，慈顺太后突然病倒，情况发生了紧急转变。太后于成宗4年被册封为淑仪，王后尹氏遭到废黜的第二年，她被册封为贞显王后，是当今国王的亲生母亲。眼看燕山军倒行逆施，他终日担心进城大军会遭遇不测，没过上一天安稳的日子。当朴元宗带兵冲进景福宫，要求废除燕山军时，他毫不犹豫地应允了，真不愧为勇敢的母亲。母亲卧床不起，这对大王和王后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此外，还有一件事更让他们愁眉不展。太后娘娘的病并不是十分要紧，但不知道为什么，太后不仅不接受治疗，就连食物也一并拒绝。大王和王后每天早晚2次前去苦苦哀求，太后就是不肯点头。大王的哀求都不肯听，太后又怎么可能听从御医女的话呢？最后连长金和银妃都动员起来，还是不起作用。太后已经4天没喝一口水了，这样下去就算没病也会生出病来。长金想来想去，决定去找淑仪。太后娘娘仍然不肯进食吗？是啊，而且一句话也不说。这可糟了，王宫里的第一长者坚守岗位，女官们才能安静啊。太后娘娘好像是向殿下宣战，怎么可能呢？我留心观察了一下，每次大王前去问安，太后娘娘似乎都格外的生气。您能否猜猜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呢？她最疼爱自己的儿子了，越是疼爱就越是为儿子操心呢。这倒是，难道是为了那件事？您能猜出来吗？我曾听说殿下过分偏袒宋四莲大监，他非常忧虑。宋四莲是发动新四污狱处死安楚谦的罪魁祸首，他一直为自己的卑贱出身而感叹。

0: 虎视眈眈地寻求出人头地的机会。正巧被与安堂不和的沈祯发现，成为官相监判官，后与内执政密谋诬陷安氏一家，企图除掉沈祯和南衮等大臣，由此引发了杀戮以安楚谦为首的安氏家族的事件。这就是历史上的新四乌狱。宋四濂因此立下大功，一举成为堂上官。之后30年间，他一直位高权重，声势赫赫。太后娘娘就因为这个而生病，并且绝食吗？是啊，自从殿下登基以来，还从未有过最近这样的太平时期呢。除了这件事，还能有什么事呢？作为一名母亲，看到自己的儿女过分劳神，也许她是为此而伤心吧。己卯是祸，肃清了赵光祖等新进士类，时隔2年又要大动干戈了，太后心里当然很难过。大王的确过分偏爱宋四濂，古人云过犹不及，当年若非大王无条件地信任赵光祖，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太后担心大王对宋四濂的宠爱又要引起新的风波，既然反正能登上王位，就可能因反正而下台。长今决定去试试。
1: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0: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여러분이지금
1: 청취하고계신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0: 娘娘，请服汤药吧。太后哼了一声，翻身朝里躺下，然后就连呼吸都听不见了。太后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毫不厌倦地逐一品尝各种各样的食物了，翻身朝里躺着的背影就像一个年迈体衰的普通的老母亲。大王和王后担心太后娘娘，他们说如果娘娘不肯服汤药，他们也拒绝用膳。太后娘娘的肩膀好像抽搐了一下，但也只是瞬间而已。如果太后娘娘不服汤药，奴婢绝不后退半步。就连儿子和媳妇拒绝进膳，她都不闻不问了，又怎么会对一个区区宫女的话做出反应呢？太后像泰山一样的侧身躺着，长今跪在一边纹丝不动，两人之间是一碗逐渐冷却的汤药，还有无言的紧张。足足过去了2个时辰，长今的双腿早已经没了知觉，但他最担心的是太后的身体。娘娘，肩膀压疼了吧？长时间朝一侧躺会伤到您的玉体的。这时太后终于说话了，如果你真有那么担心我，出去不就行了吗？
2: 如果奴婢退下，您就改变姿势吗？
0: 你说什么我都觉得烦，赶快给我出去。
2: 如果您答应我的条件，奴婢就退下。
0: 什么？
2: 太后娘娘坐起身来大声喊道，长今大吃一惊，差点没尖叫出来，勉强忍住之后，她镇定地迎视太后的目光。当太后转移视线时，长今几乎窒息了。
0: 区区医女竟敢跟我讲条件。
2: 是的，如果您能猜出我的谜语，我就乖乖退下，如果您猜不出来，就请 把这碗汤药服下去。一番冥思苦想之后，长金终于想出了个办法。按照长金的设想，不管太后猜中与否，都不能不服汤药。
0: 我看你是疯了，应该吃药的人不是我，而是你。
2: 尽管我生活在宫里，但那医女也是老百姓，对于这个国家的百姓来说，大王就是天，也是希望所在。然而现在大王绝食了，原因不是别的，就因为大王的天，大王的希望，也就是太后娘娘您去服汤药啊。太后娘娘紧紧盯住长金，恨不得把他吃掉，但她还是认真听长金说话。如果太后娘娘肯服汤药，殿下重新接受御膳，奴婢情愿疯掉。
0: 你这孩子真是荒谬绝伦，我看你怎么并不陌生啊。
2: 你还记得四年前御膳房最高上宫的比赛吗？
0: 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你是韩上宫手下的上传内人。
2: 正是。
0: 做松菜饺子的也是你？
2: 您至今都还记得，奴婢真是感激不尽。
0: 可是成了医女的啊。
2: 长金迟疑片刻，不知如何作答。
0: 如果以实相告，那么被判谋逆罪的事也必须和盘托出。
2: 太后娘娘怎能服用企图加害大王的医女送来的汤药呢？她的态度必然更加强硬。可是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现在也只能如实禀告了。
3: 韩上宫嬷嬷是我的师父，我从小失去父母，是她给了我母亲般的关爱。听说韩上宫因谋逆罪被带到了翊静府，我不能坐视不动啊！我想面见大王，向他禀告冤情，所以我就跳进了中宫殿，结果就被发配到冀州做了官婢。
0: 听你这么说，韩上宫不应该判谋逆罪了？
3: 就算面对天地神灵，我也敢保证。
0: 放肆！也不看看我是谁，竟敢说什么委屈，什么冤枉？难道朝廷会诬告一个无罪的上宫吗？你是不是真想发雷霆？
2: 长金只好闭口发雷霆。长金只好闭口发雷霆。长金只好闭口不语。
0: 如果直接回答，只会火上浇油，适得其反。
2: 太后怒气冲冲地盯着长金，仿佛把他撕碎了吃肉，也难解心头之恨。突然，太后咂了咂嘴，好像口渴了。长金没有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3: 娘娘，您杀了我也没关系，但是您一定要把汤药服下去啊。
0: 你就这么想死吗？
2: 短暂的瞬间里，无数张面孔掠过长金的脑海。父亲、母亲、韩上宫、丁上宫，所有先行一步的人很快就可以和他们见面了，所以不算什么问题。连生、云飞、云白、一道，还有郑浩和德九夫妇，他们善良的面孔浮现在眼前，转眼又消失了。长金在思考有没有必要为此背弃他们对自己的爱，独自离去。长金深深地知道失去挚爱的痛苦，所以略微犹豫了一下。长金确信自己的死绝对不会只给他们留下悲伤，就像父亲、母亲、韩上宫和丁上宫的死对自己一样。人不可能消失，而是在生者的心里再生。如果要用我的生命和这汤药交换的话，我愿意。长金正视着太后的眼睛，太后仿佛被长金的气势压倒了。
0: 好，我听你出谜语。 若我听你出谜语，若我听你出谜语，若我听你出谜语，若交给我，知道了吗？
2: 怎么会不知道呢？
0: 长金调匀了呼吸，悄悄咬了咬嘴唇。太后娘娘似乎也很紧张，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长金的面孔。
2: 有一个女人，她的主要职务是拾遗。据说中国皇帝最早设立拾遗的职务，就是因为这个女人。她身为奴婢，却是全家人的老师。女人生前，天下是一座山；女人死后，天下变成一片汪洋大海。请您猜猜她是谁？
0: 不仅中国，朝鲜初期也曾存在过拾遗制度。所谓拾遗，就是负责王宫料理的司膳署正九品官员，主要负责王室食物的检查和卫生情况。最初设立于高丽时代，当时称作上食局，中宣王时更名为司膳署，一直延续到朝鲜初期。
2: 太后好像在责怪长金出的谜语太难，注视长金的眼神里含着抱怨。
0: 对于长金来说，这个谜语关系到身家性命。
2: 太后娘娘不停地变换着坐姿，仿佛片刻也难以安静。
3: 突然，她好像想起了什么，身子不再转动，满是皱纹的眼梢也随之舒展开来。
2: 长金猜不透太后的意思，凝视着她的眼睛。
3: 娘娘，这个人是谁？
2: 太后娘娘哭了。他那衰老的眼泪轻而易举地打动了长金，长金也吧嗒吧嗒地掉眼泪，随着太后一起哭。
0: 这个女人就是母亲，对不对？
3: 对。
0: 现在长金已经成了将死之人，母亲是一个家庭的拾遗，每天都要询问有没有哪儿不舒服，有没有吃什么不该吃的东西。他关心全家人的健康。母亲就像奴婢一样，照料着家中杂事，对儿女来说，则是教会他们人生道理的老师。母亲活着的时候，就像泰山一样高大坚固。母亲死后，子女们的眼泪会变成汪洋大海。
3: 是的，是的，娘娘。
2: 长金忘记了自己将死的事实，连连点头，眼泪长流。
0: 看着年迈的太后痛哭，长金想起自己的母亲和韩上宫，心里更难过了。
2: 哪一次想起他们，能不泣下沾巾呢？
0: 尽管坚信他们活在自己心中，但只要想起他们，还是情不自禁地流泪。
2: 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样的悲伤和遗憾呢？
0: 太后哭了许久，终于举起了药碗。
2: 长金的眼睛被泪水蒙住了，他以为自己看错了，擦干眼泪凝神细看。
3: 太后娘娘分明喝下了汤药。
0: 长金又哽咽了，泪水模糊了视线。
4: 你出去吧。
2: 太后娘娘喝完汤药后安静地说道。
0: 长金拿着空空的药碗，静静地退下。
2: 走到门前，长金听太后说：
4: 现在，你的生命是我的了。
1: 优雅，淡定，从容，
0: 乐观，坚强，不屈。
1: 大 长今带给您希望。

0: 女的俸禄是一年2担米，由此看来，这次奖励的规模是非常之大。此后又过了几天，金端着汤药去太后殿，正巧大王和王后也在那里。
1: 所以说，赌输了我得喝汤药，赌赢了我还得喝汤药。从现在起，不管是看病还是针灸煎药，我都要这个孩子服侍我。
0: 长金不敢抬头，长金心里高兴，不只是得到了太后娘娘的信任，一国之母竟把针灸和煎药的差事交给一名卑贱的医女，这真是万万没有料到。作为药房寄生的卑贱医女，动辄就被叫去参加宴会，在医官面前也遭受歧视，如今竟然有机会照顾大王心目中的天空，长金成了朝鲜历史上第一个被赋予针灸和煎药资格的内医女。长金在心里呼唤母亲，呼唤父亲，呼唤韩尚公，他们永远活在自己心里，所以他们一定能够听得见自己的呼唤。
1: 殿下，这是做母亲的心愿，请你务必满足我的要求。王后，你也不要反对，一定要满足我。
2: 娘娘，我也很了解这孩子，怎么会反对呢？
0: 听王后这么说，长金悄悄地打量着王后的脸庞。比起初登王后宝座时，她更有风度，也更威严了。
1: 哦，是吗？
2: 啊，保姆上宫就像是我的母亲嘛，正因为有了这个孩子的精心照料，她才能平安地上路。
1: 原来还有这种事啊。
2: 不仅如此，其实这事儿已经过去很久了，我几乎都忘了，后来喝着淑仪拿来的茶，我才重新想起来了。
1: 淑仪拿来的茶？
2: 是的，那种茶有种幽深幽深的香气，我以前从没品尝过，听说需要采集百种草叶上凝结的陈露，然后用露水煮茶，我觉得很神奇，就问这是哪儿来的茶。听到长金的名字，我才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事。
0: 听王后这么说，长金悄悄地打量着王后的脸庞，比起初登王后宝座时，她更有风度，也更威严了。
1: 哦，是吗？
2: 啊，保姆上宫就像是我的母亲嘛，正因为有了这个孩子的精心照料，她才能平安地上路。
1: 原来还有这种事啊。
2: 不仅如此，其实这事儿已经过去很久了，我几乎都忘了，后来喝着淑仪拿来的茶，我才重新想起来了。
1: 淑仪拿来的茶？
2: 是的，那种茶有种幽深幽深的香气，我以前从没品尝过，听说需要采集百种草叶上凝结的陈露，然后用露水煮茶，我觉得很神奇，就问这是哪儿来的茶。听到长金的名字，我才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事。
1: 哦，是啊，这孩子的确可能采集百种草叶上的陈露，然后用收集到的露水煮茶。他为了让我服汤药，竟然用自己的性命做赌注呢。
0: 太后极尽御美之词，长金反倒觉得有些难为情了。大王从头到尾默默无语，这时也把视线固定在长金身上。
1: 你叫长金是吗？
2: 是，殿下。
1: 你解决了寡人最大的烦恼，现在看来，你不仅医术超群，还兼具真诚、机智和胆略。做到你这种程度，的确有足够的资格了。从今天开始。

0: 是寡人的母亲，也就是太后娘娘的针灸和煎药权，就正式交给医女长金了。是交给医女长金了。
1: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2: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0: 银飞的确很大度，本来他心生嫉妒也情有可原，但他真诚地为长今感到高兴和骄傲，就像这是他自己的事情。
3: 哎呀，医女针灸煎药权，我真不知道这是梦想还是现实啊。知道这是梦想还是现实啊。知道这是梦想还是现实啊。知道这是梦想还是现实啊。知道这是梦想还是现实啊。知道这是梦想还是现实啊。知道这是梦想还是现实啊。知道这是梦想还是现实啊。知道这是梦想还是现实啊。
0: 银飞的眼角湿润，银飞的眼角湿润了。长今回味着银飞的最后一句话：你是我们医女的希望。郑浩并没有他想象中的兴奋，原以为他比任何人都更为自己高兴，问了一句：我得到太后娘娘的针灸和煎药权，大人您不为我高兴吗？
4: 高兴，我当然高兴。
3: 可是您的表情分明是不高兴吗？
0: 郑浩只是默默地走路，他好像是在生气。未曾看见樱花开出花骨朵，却已在不知不觉中凋落了，雪花似的花瓣纷纷飞散。阳光和煦照耀着城镇阁典雅的殿阁，郑浩在阳光下大步流星，把长今落下了一段距离。长今加快脚步，紧紧追了上去。
3: 难道您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吗？
0: 郑浩突然停下脚步，盯着长今，两个人的额头差点没碰到一起。看着郑浩硬生生的表情，长今多少有些慌张。
4: 以前我曾经说过，即使你说了错话，我也会站在你这边，但是现在我要收回。
0: 郑浩斩钉截铁地说着，他分明是生气了。
3: 您这么说，我真不知道愚蠢的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4: 你刚才说得很好，人怎么可以那么愚蠢呢？
3: 大人，
4: 听说你拿生命做赌注，你的生命是可以随便拿去做赌注的吗？
0: 长今这才明白郑浩为什么生气，他想对郑浩说一声对不起，然而郑浩已经走远了，他再也无法追赶。长今想要追上去道歉，双腿却不听使唤。郑浩的身影逐渐远去，凋落于枝头的樱花纷纷盘旋在他的头顶，就像漫天的飞雪。
1: 一部传奇的女性励志史，一篇纯真美好的爱情诗，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精彩演绎。
0: 对于大王赋予医女针灸和煎药权的决定，不但是内医院的医官，就连朝鲜重臣也都强烈反对。出面干预此事的人是内医正郑润寿，背后有崔书元和崔尚恭。失去吴监护和崔判树这两扇翅膀的崔尚

0: 工，面对提条上工的压力几乎是四面楚歌了。崔书远也为大王的疏远而愤怒，刚听说郑浩回来时，他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但当他得知郑浩成了内医院的都提条，心脏几乎都停止了跳动。内医院都提条是正三品堂上官，身份还要高于自己。起先崔书远想，即使不能拥有郑浩，但总可以尽情地看他，所以才同意接受后宫的位置。可是现在郑浩的高贵身份非但不能让他尽情地看，也不能听他使唤了。如果当时生下儿子，品级就会得到提升，就算堂上官也奈他不得。此时此刻，舒媛的眼睛再次因野心而散发出光芒，然而让他几近疯狂的却是另外的事。郑浩赋予长津为翁主针灸和熬药的权利，内医院为此闹得鸡犬不宁。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终于彻底失去了理智，愤怒和痛苦折磨着他，长津碰过的手臂他甚至都想割掉。舒媛浑身在剧烈的颤抖，如果郑浩不想离开长津，就连郑浩也不想宽恕，反正他已经看不见他了，更不能随心所欲的驱使。与其让长津把他夺走，不如彻底把他们交给永远，谁也别想见到谁。我不会善罢甘休，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舒媛向崔上宫表达着决心，两只眼睛喷射出仇恨的火焰。内医正郑润寿同样讨厌长津，再加上对傅提条的种种不满和敌意，当他看到郑浩频频庇护长津时，他早就忙着在心里谋划同时铲除他们两人的妙计了。就在这时，他接到崔上宫的通知，随即明白了舒媛的心意，开始寻找机会。
1: 你们想过没有，如果鲁莽行事，迟早会捅到马蜂窝的，必须想出一条妙计，让他们哼都来不及哼一声，而且绝对不能让他们还击。有，当然有。能同时擒住两个人吗？如果长津陷入困境，闵正浩自然会自投罗网的。我们撒下诱饵就万事大吉了，只要长津上钩，闵正浩肯定也会上钩，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0: 崔上宫现在已经不再指望什么了，他只是讨厌长津。不能跟朴明一的女儿同顶一片蓝天的念头支配着他的头脑，那些坚决要实施的计划，他自己也觉得有些牵强。然而某种内在的声音不断地怂恿着他。三天之后，连生被人以谋害舒媛崔氏的罪名带走了，起因是连生在鸡汤里放了木蜡。皮肤柔嫩而且体质敏感的人，如果食用了木蜡，皮肤立刻肿胀奇痒无比，严重的只要看见漆有木蜡的柜子就会中毒，随便触摸甚至能致人死亡。据说舒媛对木蜡毒非常敏感，看见木蜡就会浑身肿胀，连生把放有木蜡的鸡汤盛给舒媛。中了木蜡之毒的舒媛差点没死，幸亏内医正郑润寿给治好了。长津接到昌邑的通知，匆匆忙忙赶了过去，而连生正在接受审讯。长津失去了理智，好容易才恢复了平静，无需怀疑，肯定又是舒媛和崔上宫的阴谋。长津想，为了挽救连生，自己一定要振作起来。与此同时，上云内侍提条上宫、最高上宫以及负责后宫殿饮食的宋上宫全部聚集在一起。当年给明一灌父子汤时，

0: 表现积极的宋内人，如今成了宋上宫，负责后宫殿的饮食。
1: 御膳房怎么总是发生这种事啊？
0: 每次发生类似问题时，上云内侍都感到毛骨悚然。他皱着眉头说着，现在提条上宫也跟从前大不相同了。
1: 谁说不是呢？这些怪事好像总发生在崔上宫身边呢。
0: 崔上宫阴森森地扫视着提条上宫，不知道为什么他只是沉默。
1: 尽管是后宫殿的食物，最终却只能由崔上宫承担责任。
0: 上云内侍说的就是这个。
1: 崔上宫到底在做什么呀？怎么总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2: 对不起，我忘了最高上宫的本分，擅自行动，所以导致这种事情的发生。我正在反省呢。
1: 什么意思？
2: 淑媛娘娘是我的侄女，自从去年经历死产之后，元气大减，郁闷不已，所以我亲自给娘娘熬了鸡汤，这个名叫连生的那人送过去的。
1: 那么，你说这孩子往汤里放了木蜡，企图加害淑媛？
2: 是的。
1: 有人看见吗？
2: 御膳房的令禄看见了。
1: 他看见什么了？
2: 他在御膳房里看见连生往食物里放了什么东西，然后藏了起来。连生走后留下了痕迹，令禄无意中摸了一下，结果皮肤很快就肿了，而且还伴有奇痒。于是他知道连生放进去的是木蜡。
1: 啊，可连生这孩子有什么理由加害淑媛呢？动机不明，而且只有一个人看见呢。
2: 我刚听完时也是这么想，林生这孩子跟淑媛有什么仇恨呢？
1: 哼，区区一个内人竟敢惹出这种事，一定是有人指使，并且给他提供了木蜡。
3: 那这个人是谁呢？
2: 我也不太清楚，此人一定知道如何接触木蜡才会伤到自己的皮肤，或者知道怎样采集木蜡才不会自己中毒。比如说
1: 谁呀？
2: 木工和医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懂得怎样处理木蜡，负责煎药的医女也是这样。
1: 不管怎么样，必须尽快想办法把这事儿处理好。上次御膳房还发生了内人自尽事件，每次听到这种事，我都没脸见大王。是不是风水不好啊？
0: 上云内侍长长的叹了口气，站起来先走了。他刚转身离开，提条上宫狠狠地瞪着崔上宫，目光之中充满着疑惑。宋上宫的眼神也没有善意，这伎俩是不是太频繁了？
4: 这个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0: 崔上宫故作糊涂，厚颜无耻地回答着。他变换了坐姿，恶毒的脸上闪烁着不安和恐惧。从前的争强好胜早已消失殆尽了，只剩下近乎自暴自弃的盲目执着，执着之中隐含着杀气。
5: 优雅，淡定，从容，
0: 乐观，坚强，不屈。
5: 大长今带给您希望。

你的脸色好像不大好啊！太后娘娘留心观察长今的脸色，关切地问：“啊，不是的，娘娘，你瞒不过我的眼睛，有什么事你就说出来吧。”长今犹

0: 郁了。他不想利用太后对自己的信任而向太后告状，但他又想努力救出连生，哪怕利用太后也好。他在良心与友情之间徘徊，所谓的良心绝对不比连生的生命更重要。用木蜡也能置人于死地吗？听完事情的经过后，太后首先对这点感到好奇。对于过敏的人，的确有这种可能，但是只要经过适当的处理，就能成为最好的杀虫剂和防腐剂。这是怎么回事啊？木蜡能暖胃消炎，还有助于消化，可以治疗一切胃肠的疾病。对于肝脏而言，它还可以清除肝内淤血，消除炎症。对于心脏而言呢，它能成为心脏的清血剂，缓解各种心脏疾病。对于肺脏而言，它是消灭肺部结核菌的杀虫剂。对于肾脏而言，它是治疗各种肾脏疾病的利尿药，效果非常显著。不光是五脏六腑的各种疾病，对于神经痛、关节炎、皮肤病的治疗也是一种优秀的药材。以前还有过用漆树治好慢性胃炎和子宫炎症的例子呢。那既然放了这么好的药材在里面，那应该赏赐才对呀，怎么把它抓起来了呢？虽然木蜡是一种上好的药材，但它的毒性也很明显啊。如果能采取措施把木蜡的毒性中和，那就是最好不过的药材了。是吗？明知木蜡有独特的药效，使用时却不得不有所顾忌，就因为它有毒性啊。很多野生草食动物都吃漆树芽，狍子、野鹿都很爱吃。那些乖顺胆小的动物，即使被人赶走，也还是会回来寻找漆树芽的。放牧山羊的时候，如果被人放开，它们很快就去找漆树芽吃了。那些动物身上是不是有什么秘方可以解漆树的毒啊？
1: 详细原因我也不知道，不过吃漆树芽长大的动物可以治疗人体多种疾病，而且效果还很好呢。毒性通过动物的身体过滤掉了，只剩下消毒灭菌的功效了。
0: 那么这件事看来得重新考虑了。
1: 就算我朋友真的往淑媛娘娘的食物里放了木蜡，那也不会变成置人于死地的毒药啊。即使真像他们说的那样，我的朋友在做好的鸡汤里放了木蜡，也会有相当的毒性消失掉。请娘娘明鉴。娘娘，
0: 你知道那样会导致什么后果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所有的女官都会不得安宁。
2: 太后娘娘担心的是淑媛，她不能为了一个御膳房内人而追究崔淑媛的诬告罪。
0: 好，你的话我都听见了，你退下吧。
2: 太后不耐烦了，说完之后便陷入了沉思。长今后悔自己不该说这些没用的话，可是话已经说出口了。
1: 连生很可能有生命危险，如果连生也离开了，那么御膳房里所有对自己好过的人就一个不剩了。
3: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等。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0: 广播剧探源者，根据江苏文明之根舜山集遗址发现60周年，舜山集考古学文化命名10周年为背景创作。总策划王君文、张志超，总监制王丽、马焕展，编剧卢静、马志春，导演齐杰、顾永生，统筹监制卢静。第3集。
3: 一梅啊，你是在看家乡展览的时候晕倒的，你知不知道你当时的情况确实很危险啊？
4: 你呀，就是累的，
3: 身体有些劳累，但是不足以引发这种危险程度的晕厥。你当时有没有受到什么其他的强刺激呢？
5: 我当时好像听到一群孩子惊呼着舜山集舜山集，就在那时候不知道怎么的我就晕倒了。
3: 这听觉刺激度也不至于啊。会不会是因为你听到舜山集让你想到了什么？
5: 对了，当时我眼前浮现起了小时候在四红罩庄生活的场景，父亲突然离世，他人对我们的误解，我们曾经在那片红土地里劳作，那金黄的稻田，顿时我百感交集，不知不觉眼泪就掉下来了。
3: 那还有别的吗？
5: 然后就在我沉浸往事的时候，陪着我看展的志愿者突然告诉我他叫赵方刚，于是我不知道怎么的心跳突然加快，后面我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4: 原来是这样啊。
3: 一梅啊，你和赵方刚之间，
5: 我们年龄相仿，年少时我们之间有过一些误会，后来就再也没联系了。
4: 误会？你说的是那一次？那个时候我们也才15、16岁吧。
6: 有华哥，
7: 四哥，
8: 方刚，梅梅，
6: 尹华哥，我看到尹梅先下工了，就和他一起来找你了。
8: 好，那等一下咱们一起回家。
6: 对了，尹华哥，老师让我们写篇作文，叫我的理想，我有点拿不准，想问问你，你长大了想当什么呀？
8: 我啊，
6: 啊，
8: 我父亲生前和我说过要保护好文明的种子，让文明传承下去。我如果能像我父亲一样去考古就好了。你呢？
6: 我呀，我也想和你去考古，可是我爸说 他希望我以后像他一样，也当一名矿工，最好能当个小领导啥的，把崇岗山的沙子卖到全国各地。
7: 那好啊，说不定以后我考古啊，还需要你一起来帮忙挖文物呢。
6: 哎，那可不是，考古和挖矿都要用到铲子，咱们干的可是一种活呢。
7: 哎，对了，小妹，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9: 我啊，我想考大学，考南京的大学。
6: 啊，那我以后见不到你了怎么办呀？这我总不能把崇岗山搬到南京去吧？别笑了。哎，对了，忘了这个重要的事儿，刚才路上就该拿出来了。那这个送给你。
9: 这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6: 嘿嘿，这个呀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9: 啊，传家宝，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能收。
6: 哎呀，我跟你开玩笑的，这个是我送你的礼物，里面就是一块彩色的石头，你快收下吧。
9: 彩色的石头？
6: 嗯。
9: 那我拿回去看看，我明天再还给你。
6: 好，你收下就好，不用还给我。崇岗遍地都是宝，过几天啊，我让我爸再挖一块就是了。
10: 臭佛哥，你拿的盒子是什么？
11: 你臭兔崽子，
10: 竟然把我收在抽屉里的宝贝都偷出来了！
6: 不是，爸，你不是说这给我的传家宝吗？
10: 那是不争气，不争气的东西。传家宝到谁手里了？
9: 叔叔，我不知道这是赵方刚偷偷拿出来的。
10: 哼，你这个小丫头啊，就说我儿子从家里偷东西给你啊？
6: 爸，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9: 没有，我没有。
10: 还说没有，我可都看到了，你个偷盗贼的狗崽子，
11: 放出！我们不是，你不能这么说我们。
10: 我是什么啊？谁不知道你们家的情况？
11: 你知道什么？
10: 我说了，不是。
9: 我们不是，就还给你。
6: 秦小梅，你别哭啊！
11: 闭嘴
6: 啊！
10: 行了，小丫头，你别哭了。小刚子，我告诉你，你以后给我离他们远一点。我要是再让我看着你把我们家的东西拿给他们，我非打断你的腿不可。走，跟我回去。
6: 不回去，
10: 快点。
3: 这几年以后啊，哥哥扎根在了四红工作，辗转了好多个不同的工作岗位，才走上了考古这条路。等到国家恢复高考以后，我如愿以偿，考进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4: 是啊，我也真的成了一名矿工。后来遇到集体改制，我带着一群工人承包了崇岗山最大的一座沙矿。
3: 哦，原来是这样。因为啊，在我问询你的过程中，视频脑电图监测你的脑电波都是正常的，70%-90%的疾病都是和情绪心理因素有关的，所以呢，我现在可以非常确定地告诉你，你是由于早期一些心理因素导致如今的晕厥，有时候可能会伴有一些假性癫痫的现象，但在临床上非常容易被误诊成癫痫，而给患者带来非常严重的医院性伤害。哎，朱医生，那要怎么治疗呢？
12: 治疗，解铃还需系铃人。因为啊，你真的很幸运，你和赵方刚多叙叙旧吧。如果需要心理医生，随时来找我啊。
4: 多叙叙旧。
12: 是啊，他的出现是你一剂可遇而不可求的良药。
3: 周医生，我不明白呀。
12: 好，你们先聊着啊。我先回办公室，有事随时找我。
13: 好，慢走啊。
12: 好的。
13: 哎呀，微微啊，那咱说点高兴的事情吧。今天上午啊，我见到了李学谦教授，他很高兴，相约下个月啊到南京给我们召开《顺山集》新书首批读者座谈会。
4: 哎呦，这可是大喜事儿啊！哎， 李教授可是考古界的那个

0: 泰斗。
1: 泰斗，
0: 哎，我在国博听过他的讲座。
1: 哎呀，谁都没想到啊，就在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土地上啊，不仅出土了8500年前的水稻田及灌溉工程遗迹，还出土了目前中国最早的陶灶、中华第一钻玉馆和绿松石等重要文物。顺山集遗址啊，还被考证为目前中国境内最早使用绿松石作为装饰品的地点啊。
2: 绿松石？
1: 嗯。
2: 哎呦，坏了，我差点又犯了一个大错误啊。
1: 啊？
3: 大
1: 错误？
3: 错误又怎么了？
2: 尹梅啊，我想和你加个微信。
3: 哦，好，你扫我。
2: 你们写的这书送我一本。
1: 当然可以，我带的这本呢就送给你吧。
2: 哎，谢谢谢谢。那个尹大哥，尹梅，我有点急事儿，我先走了。
1: 哎呦，不知不觉已经晚上了。哎，那你路上慢点啊。
3: 半夜的时候，我先生和孩子们纷纷赶到了北京，看到我所有的检查报告都正常，他们这才松了口气。周医生说，爸爸生前经历的心理创伤没有得到疗愈，我们既继承了他的遗志，接续探源中华文明的事业，也在他这份沉重的爱与隐痛里重复了他类似的经历。这次因病而进行的个人探源，让我发现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就像那根拽着风筝的线，不管你飞多远，它都存在。而周医生对我的帮助，也让我在认识到那些掌控人类命运的隐形力量之余，更收获了看待世界和自身的全新视角。转眼就来到了我们召开顺山集文化江苏文明之根新书首批读者座谈会的这一天。一大早，我就和李学谦教授坐上了回南京的高铁。南京正下着大雨，哥哥的徒弟江苏省考古研究所的王义京早早的就在高铁站等候着我们。12年前，正是他无意中在顺山集捡到了猪形桃之角陶片，送给李学谦教授鉴定，这才为打开这扇史前文明的大门找到了一把金钥匙。
4: 李教授，您一路辛苦了。
5: 你好啊，易经。
4: 哎，
5: 你当年捡到的小猪佩奇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呢。顺山集遗址能够成功发掘，你功不可没啊。
4: 李教授，您过奖了，我呢就是凑巧。
5: 你就别谦虚了。
3: 那个猪形桃之角陶灶是目前国内已知年代最早的可移动式陶灶，大家都说啊，那可是中华第一灶。
5: 嗯，对了，因为今天新书发行前的读者座谈会都有哪些人参加呀？
3: 按照您的要求，我们邀请了出版社的编辑、人文历史爱好者、媒体记者等，分别阅读了这本顺山集文化的科普读物。对了，还有南京大学考古系的沈教授，他也来了。
5: 嗯，好，一定要多听他们的意见，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编写，让这本书成为面向大众普及顺山集文化的先河教材。
3: 对，好的。
6: 鸟群啊，泰山群山。
5: 我每次听到这段沙家浜的唱段，都觉得这词儿写得可真好啊。
3: 嗯，是的，父亲生前尤其喜欢听这段，我和哥哥也喜欢，易经他也喜欢。
5: 这曲中所唱 就像我们中国考古人筚路蓝缕的百年艰辛。记得第一次我拿笔记录顺山集文化遗址这几个字时，还是我大学刚毕业。
3: 是吗？那是哪一年？
5: 1962年。你父亲发现顺山集遗址时，我就在他旁边。
3: 啊，您在他旁边？
5: 是啊，我毕业后的第一次考古实践，就是你父亲带着我参加了洪泽湖周围考古调查工作。转眼已经60年了。说来真巧，那次你父亲带着我和四红当地的一位陈老师来到顺山集，也是这样一个雨天。
7: 尹队长，
8: 啊，
7: 我们这儿啊，一下雨，脚上就会沾着这种很大的泥疙瘩。哎，你们小心，
8: 哎，
7: 别滑倒了。
8: 好的。
7: 现在我们已经到崇岗公社的赵庄了。
8: 哦，
7: 再走一会儿，就能到崇岗山北面了，那个地方叫顺山集。
8: 好，小李啊，
7: 啊，
8: 第一次出来实践，在雨中走了10几公里的路，累不累啊？
9: 严老师，我还行，不累。
8: 嗯，考古考古必须吃苦，不会吃苦不能考古。好样的，小伙子。哦，对了，老陈
7: 啊，
8: 这顺山集这个名字有什么由来吗？
7: 哦，我听老人说呀，山那边古时候一直是赶集市的，所以啊就叫顺山集了。
8: 哦，看来啊古时候这里还很热闹啊。
7: 哎，这千百年来啊，崇岗山一带还就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9: 我知道，是不是一到这样的下雨天就会有仙人送晚的奇观？
7: 哎，可不，不管什么季节，一场雨过后，村民经常能从崇岗山脚下捡到不少陶盘陶碗。
8: 哦，
7: 贫苦人家可以直接拿来做碗碟用。于是啊，村民中就流传了崇岗山上的紫云洞是仙人为贫苦百姓送碗碟的传说。
8: 哦，只是这仙人到底是神仙还是祖仙，咱们就来一探究竟。
7: 哎，雨停了。
9: 尹老师、陈老师
7: 啊，
9: 你们快来看，这里有好多的鹅卵石啊。
7: 咱们崇岗山浑身是宝，遍地都是坚硬光滑的鹅卵石，小的像绿豆，大的像鹅蛋，那可是铺路筑桥的好材料。而且咱们这里啊，黄沙、白沙和红土蕴藏量也都很大，崇岗公社的沙场每天可忙了。
8: 嗯，这里在远古时期是一片河床啊。
7: 啊，是这样啊。哎，我说怎么有这么多的沙石呢？对了，林队长，咱们这里往东不远是唐淮水库，因为建提水站新开了一条沟，工人们就是在那儿挖到过一些碎陶片。
8: 是吗？
7: 啊，
8: 土地上这样的小创口最宝贵了，走，我们赶紧去看看。
7: 哎哎，好，走。
8: 这排小水沟暴露了一块文化层。
7: 小李，
8: 哎，快快用你的脚步丈量一下。
9: 好，1、2、3。
10: 林老师，差不多长80米。
8: 好，回来吧。
10: 哎，
8: 这块黄色自然土层下面有红烧土。小李，
10: 哎，
8: 我们再量一下这块文化层的厚度。
10: 哎，好，来了。尹老师，厚度大约是80厘米。
8: 好，你记一下，黄色僵石自然土层用红烧土、碳屑、用火痕迹。
10: 好。
9: 黄色僵尸。

0: 你们看啊，上面有用火痕迹，是古人做饭用的锅。
1: 哦，
0: 当时的先民好厉害呀，釜形的锅聚热性能最好，做出的饭最香了。
1: 对呀，原来锅做成这样的形状不是我们现代人发明的呀。
0: 是啊，你看啊，我们田野考古啊讲的就是实证啊，这不就是实证？你们看这标本多好，真是让人激动啊。
2: 是啊。哎呀老师
0: 啊，
2: 您说的我都有点饿了。
0: 我包里有山芋干，吃点。
1: 哎哎，尹队长，尹队长，您不能一天三顿都吃山芋干。
0: 哎，没事。
1: 你看您每天工作那么辛苦，看看这双腿脚脸都肿得发亮了。我们支书看着心疼，找人烙了几张杂粮煎饼，加了点芝麻，特别嘱咐我带在包里了。来来来，都吃点，都吃点。
0: 哎呀，我真的没事儿啊，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关照。
1: 哎呀，
0: 哎，来来来，小李，你吃点。
2: 哎哎哎，严老师，我不用了。哎呀，您太不容易了，我刚刚是开玩笑的，我不饿，咱们继续挖吧。
0: 好。
2: 哎，哎哎哎，严老师，
0: 哎，
2: 您看，我挖到这个很像橄榄形状的东西。哎呀，今天仙人给我们送来了新的宝贝啊。
0: 给我看看。
2: 来。
0: 给我们送来了陶醉。你看它尖端还有个穿孔。
2: 哎，我看到了，斜着穿过去的吧。
0: 对。
1: 尹队长，您看这个圆形的东西是什么呀？
0: 来，我看看。
1: 中间还有个孔。
0: 陶仿轮。这个陶醉陶仿轮，说明先民们已经学会了编织渔网捕鱼了。
2: 哦，还有这釜形陶器碳屑用火痕迹，表明先人们已告别茹毛饮血的时代，熟练掌握了取火烹煮技能，吃上了热乎乎的食物，过上了有烟火气的生活了。
0: 是啊，老陈啊，
1: 哎，
0: 崇岗山有神仙居住，先人送碗的传说今天被我们破解了。这里是我们的祖先曾经生活的地方，是一片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址，距今呢至少有6000多年的历史，你们可要好好的保护它呀。
1: 什么？6000多年？
0: 对，至少6000多年。你们看啊，这里处于淮河中下游，被洪泽湖环抱，目前从浅层挖掘到的文物来看，他们和清莲港文化特征完全一致啊。等以后正式发掘了，说不定这里还有更大的惊喜呢。所以我说呀，除了黄河长江，淮河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呢。中华文明应当是多地起源，灿若星斗啊。
2: 严老师，那这可是个重大的发现呢。
1: 是啊
0: 是啊，
1: 真是振奋人心呢。
0: 是啊，这真是踏破铁鞋走遍江苏，今天终于被我找到了。小李，我终于找到了一块有价值的古人类文化遗址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探员者》第三集，剧中人尹梅由廖京演播，赵方刚由陆奎演播，尹怀由齐杰演播，周医生由徐小青演播。

沈教授由燕姬轩演播，尹焕章由毛晶演播，李济李学谦由李超演播，王艺晶老支书由叶宝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胜、韩征、卢静、徐康、史飞、马春晓、袁志，解说齐杰。本剧由中共宿迁市委宣传部、宿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位联合出品。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广播剧《探源者》，根据江苏文明之根舜山集遗址发现60周年，舜山集考古学文化命名10周年为背景创作。总策划王君文、张志超，总监制王丽、马焕展，编剧卢静、马志春，导演齐杰、顾永生，统筹监制卢静。第4集。
5: 李老师，原来您和先父是这样认识的，还和舜山集有这样的渊源。
6: 你父亲生前那几年在江苏全省做考古调查，发现了大量不同遗址，当时从浅层遗迹勘测断代，舜山集遗址应该属于青莲岗文化。这是曾昭玉先生和你父亲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后命名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随着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2011年，舜山集遗址正式发掘，才发现它竟然是青莲岗文化的前身，是江苏文明的起源地。
5: 是啊，我常想，父亲若是地下有知，一定很欣慰。
6: 一定会的，你父亲对我如何做学问的影响很大。他告诉我，到任何地方考古做学问，要记住因地制宜、文化分析这8个字，就像一颗种子种在了我的心里，对我后来著述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5: 是的，我和哥哥也是受爸爸的影响。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曾经最不理解的就是爸爸，可是冥冥之中我和哥哥却都成为了像爸爸一样的人。我们兄妹一直记得父亲的教诲，
7: 我们不仅要寻找祖先们留下的种子让文明传下去，我们更要保护好种子让文明传下去呀。
8: 我记住了，保护好种子让文明传下去。爸爸，我长大后一定要成为像爸爸一样的人。
9: 我也要，我也要。
7: 好，
6: 这就是文化的传承，这就是你们生命的来处啊。父亲就是照亮你们一生的那盏明灯。
5: 生命真的很神奇，无法解释。汽车行驶过了朝天宫，前往西康路，我们领略了南京的一路繁华。李学谦教授说，这10年来他欣慰地看到舜山集作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不断开枝散叶，硕果累累。 已经在苏北、鲁南、豫东南和皖北的交界地发现顺山级文化类型的文化遗址近20处。我们就在这畅谈中来到了《顺山级文化江苏文明之根》一书首批读者座谈会的现场。
10: 在顺山级遗址被发现之前啊，江苏史前文化圈中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址分别是6500年到6200年苏南的草鞋山遗址，苏中6600年到5000年的龙球庄遗址。
11: 李教授来了。
12: 李教授好。
13: 李教授好。
10: 李教授您好。
6: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沈教授好久不见啊。你们谈到哪儿了？继续啊。
10: 李教授，我们刚才说顺山级遗址是鱼米之乡，水运江苏的源头，所以呢江苏文明之根由此得名，就等您呢来正式开始呢。
6: 干嘛等我啊？今天的主角是在座的各位读者，顺山级文化江苏文明之根这本书尹怀、尹维是主编，我作为顾问提出一个定位，这本书是写给广大群众看的考古科普读，我来啊就是想听听大家对目前书稿的建议和意见的，来大家畅所欲言，直言不讳。
11: 李教授您好，我是扬子晚报的记者，也是人文历史爱好者，那我就先来说说我的感受吧。
6: 啊，请。
11: 作为普通大众，我们对考古都有探秘好奇心，比如我们现在一提到良渚、三星堆，就会想到良渚的玉琮、三星堆的青铜面具。顺山级文化作为江苏文明之根，书中是列举了不少文物，比如猴面陶塑、陶灶、陶鼓，但是如果能再多讲一些重要文物背后的故事，这样我们就能更容易看懂，就会有更多人了解我们江苏深厚的文化历史了。
14: 对呀，
15: 嗯，说的对，
6: 提得好。
10: 你提到的那个陶鼓是淮河流域最早的，在音乐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还有那个惟妙惟肖的猴面陶塑，说明顺山级人有较高的艺术追求。
5: 李教授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
16: 喂，林梅啊，我是方刚啊。哦，
5: 方刚你好。哎，有事吗？
16: 上次尹大哥说今天会在南京举办读者座谈会，李学谦教授也会参加，对吧？
5: 对，是的呀，我们刚刚开始。
16: 那我能参加吗？我现在就在南京啊。哦，
5: 你在南京啊，可以啊，你也是我们这本书正式出版前的首批读者，我们在西康宾馆，你过来吧。
16: 哦，这么近啊，我打个车，一会儿就到啊。
5: 好的。
17: 关于怎么写好文物的故事，我想借此机会和大家探讨一下啊，请大家打开书，翻到97页。这张照片展示的是当时一个单人墓葬里发现的一块绿松石。啊，我手里的这块绿松石啊，是我和尹梅对照原件仿制的。绿松石跟玉器在远古都是权力身份的象征。
18: 尹老师，你的这件绿松石还是机芯型的，和我的宝石项链差不多，当时古人难道也是用来佩戴的吗？这上面怎么有两个钻孔？可惜钻孔已经残缺了。
17: 是用来佩戴的。顺山级遗址被考证为目前中国境内最早使用绿松石作为装饰品的地点，虽然这是仿制品，但原件出土时就是这样。尹梅啊，把你杯子里的宝贝也拿出来吧。
5: 好，大家看看我这杯子里装的是什么。
18: 这是玉器吗？
5: 是的。
11: 这个玉有点小， 我看过良渚的玉琮好像比这个大一些。
6: 我打断一下啊，你可别看它小，它的辈分可不低，比良渚的玉琮还要早3000多年呢。
11: 这样啊？
6: 是的，而且伴随它一起出土的还有一件鹿角做的类似权杖的东西，上面使用圆雕技艺手法的时间也比良渚的玉琮早。
10: 是的，这就是我们中国最早采用双面管钻技术钻出的玉管，被大家称为中华第一钻的复制品。
11: 那尹老师，您为什么要把它放在杯子里啊？
10: 这个我模拟顺山吉人把它泡在杯子里，是想还原当时的祭祀场景。
11: 祭祀场景？
10: 是啊，玉管的原件带有火烧的痕迹，这就说明它有过焚烧祭天行为。古人祭祀以后往往把祭祀品都分吃了，不能吃的祭品呢就用来泡水喝，以充分吸收天赐灵力。
11: 哦，尹梅老师是在通过实践模拟古人祭祀的场景，然后好把故事写进书稿里。
10: 你说的太对了，要有真感情真感受才能写好书。
11: 我还有个疑问，刚刚那块绿松石上为什么钻两个孔？难道是方便古人都将财产挂在身上吗？
18: 对啊，即使挂在身上一个孔也就够用了呀。
12: 是啊，
13: 奇怪，
12: 多打一个干嘛呀？为啥要打两个？
6: 这个问题我们考古界也一直在探究。
14: 请进。哟，老方刚
15: 啊，
14: 你怎么来了？
15: 我
10: 他刚给我打了电话，也想来

0: 参加今天的活动。哎，方刚，快进来进来，请坐。
1: 哎，好，好，好。
0: 李教授，这位是国家博物馆志愿者方刚。他是顺山集遗址发掘的亲历者，也是这本书的首批读者。
2: 哦，好，好，
1: 李教授好，尹大哥，叶梅，不知道你们说到哪儿了，我没给大家添麻烦吧？
2: 啊，没有没有，赵老师，我们正在谈论桌上的这两件文物，欢迎你对书稿多提宝贵意见。
1: 这是仿制的玉管和绿松石吧？尹大哥、一梅，你们写的那本书我认真读完了，顺山集发掘我也是亲历者呀。以前有些事情，我……
3: 哦，方刚啊，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们的误会也都解开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1: 哎呀，我说的不是那件事儿。
3: 嗯。
1: 我今天来呀，那是为了他。
0: 什么？绿
2: 绿松
0: 松
2: 石？
0: 石？
1: 哎，这是当年我爸在顺山集挖砂矿时挖到的。那时候我还小，我爸也只是好奇，看它颜色好看，就拿回去当个纪念。上次在医院听尹大哥说起绿松石，我这才想起来啊。但是，这不知者不为罪啊！我绝对没有侵吞国家文物的意思啊！
2: 什么？还有这样的事儿？
1: 是的，难得今天李教授您也在，所以我专门跑到南京，想把这件文物交给你们，请您几位给我做个见证啊！
3: 方刚啊，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但这需要你自己交给博物馆呐。哦，对了。你父亲发现它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你还记得吗？我先记录一下这件文物的档案。
1: 哦，好，好，好，好。我爸具体发现这块绿松石的时间，我是记不准了。但是，我爸曾经误会尹梅的时间，我永远都记得。
0: 啊？你说的不会是？
1: 对，1971年5月19号，那天啊。我好奇地打开我爸送给我的那个传家宝，看到这块绿石头，这上头有孔，就用绳子穿上，偷偷拿出来了，想送给你。谁知道，这路上刚巧被我爸发现了，你还没打开看呢，就让他给收回去了。
0: 什么？原来这就是你小时候和我说的那块彩色的石头？
1: 没错，就是它。当年没能送给你，是我这辈子的遗憾，所以我就一直锁在家里，留作个念想，但是我绝没有想到，这会是8000多年前我们祖先佩戴过的，我也绝对没有把它送给旁人或者进行买卖。
4: 还有一块绿松石啊，这可是个大新闻啊！
3: 我相信你说的，当时你父亲拦下，我在场，可以作证。
1: 谢谢。谢谢你啊，尹大哥。
0: 什么？你们几位老师年轻时就认识啊？
3: 是的，当年啊，我和尹梅就与赵方刚生活在赵庄，也就是发现顺山集遗址的附近。
0: 可是赵老师，你怎么确定你父亲挖矿发现这块绿松石的位置就是顺山集遗址中的墓葬区呢？
1: 李教授，各位老师，我找专家帮我鉴定过，这件绿松石确实有8000多年的历史了。请您也看看。
2: 好，好啊，谢谢你。来，大家都看看。
0: 哦。
1: 我爸当年挖到这块绿松石后，他认为是上天赐给我们赵家的福气，后来才让我一定要把这块砂矿承包下来。2011年，南京博物院的考古队就是在我家砂矿发现了被破坏的文化层，紧接着又发现了重要的墓葬区，所以就把我们的砂矿给关闭了。
0: 我想起来了，当时我们南京博物院的林留根所长和我哥哥发现采砂区对顺山集文化层破坏很严重， 距离出土的墓葬区。

0: 的确最多只有十几米，然后镇上就要求立刻关闭所有的沙矿。看来，你的这件和我手中这块绿松石的原件的确是出自同一地方。李教授，您看，这两块石头多像双胞胎呀！
1: 尹雷、尹怀，我忽然想到一件重要的事，大家看啊，这两块绿松石出土于同一个地方。
2: 每一块两边都有孔，如果我们用一条绳子把它们都穿过来，像这样系好，你们看，像什么？
3: 啊，同心结，信物。
1: 对，信物。
4: 我们考古时曾经挖到过类似的物件，是部落族群联盟或者是婚姻结盟的信物。
1: 嗯。
0: 这样说的话，刚刚一块绿松石上，串两个孔的疑问就解开了。还真是，
1: 原来如此啊！真没想到，今天我们圣山级文化江苏文明之根书稿首批读者座谈会的现场，
0: 竟然能让两块出自同一个地方的绿松石历经劫难，与此重逢。
1: 嗯，信物代表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古人讲，信以守器，弃以藏礼。这两块绿松石，不仅有大约8500年前的传说，还有先后出土相距50年、近日重逢的佳话，意义重大啊！
5: 没错，没错。
6: 李教授、尹大哥、尹梅，各位老师啊，
1: 我还要交代一件事儿。 还有事儿？
6: 我在顺山集开了几十年沙矿，这赚了不少钱，这些年也被我花的差不多了。我还曾为了自己的私利严重的破坏过它，伤害过它，还对保护它的人，我，哎呀，如今我到了这把岁数，我真是白活了呀！
7: 王刚啊，你的心情。
1: 我能理解，但是，
6: 你今天不就立功了吗？你们家呀，也算半个探员者了。哎呦，尹大哥，您太抬举我了。如果不是因为50年后在国家博物馆遇见尹梅，遇见您，这我……
1: 方刚，我也要谢谢你们，在我病倒的时候，幸亏你在我身边。
6: 尹梅，或许这一切都是我们这辈子的缘分。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所以，我今天还要向你们郑重的汇报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6: 那，这是我联系曾经在顺山集遗址周围开沙矿的十几家老板一起捐的，一共200万。
8: 200万，
6: 都存在这张银行卡里了。我们这群粗人呢，也想为顺山集文化的进一步研究，做点事儿。 我听说，顺山集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公园的那个建设规划呀，已经从宿迁市上报到省里了。我就想着，这省里一定会重视的。尹大哥，我把这张银行卡交给您，密码是620519，这就是您父亲发现顺山集的日期啊，1962年。
7: 5月19日，今天难得李教授和首批读者在这里，请大家给我做个见证啊！好，好，好，好。方刚，很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你和各位老板的心意和感情，我们都感受到了，我很感动，但是这笔钱，我个人不能收。
6: 请你带着这张卡和这块绿松石去博物馆一趟，他们会给你办理捐赠手续的。欢迎你成为我们保护顺山集遗址的一员。未来的路，任重道远，我们一起努力。好，好，谢谢您，尹大哥。从小我就说要跟您一起考古的。 到了这个岁数都没能实现，尹大哥， 我写的那篇《我的理想》，您还记得吧？
7: 记得，当然记得。怎么没实现？我们干的都是一种活，我们都是探员者呀。
6: 哎，好，有您这句认可呀，比什么都强啊！我这就去博物馆。
0: 好，顺山级文化作为江苏文明之根，所蕴含的守诚信、上和和、求大同精神内涵，经久不绝，薪火相传。今天这一幕，便是文化传承的生动注脚。我这趟来江苏，真是不虚此行啊！
1: 是啊，太感动了。
2: 原来这个村还有这么多我们不知道的故事呢。
1: 我马上回去，就把这个重大新闻报道出来。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放眼世界，纵观古今，小到个人与家庭，大到民族与国家，我们没有标准答案。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努力，我们从大约8500年前的舜山籍文化里看到了江苏文明最本初的模样。祖先们应对各种生存的挑战，用智慧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并将这些文明的种子深植于脚下的这片土地。我们在当下仿佛也感受到了自己体内的基因与几千年前的祖先们在共振。周医生曾和我说，人类历史的发展是集体心理意识作用的结果。而我也想说，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底色必将深刻影响它的未来。今年我66岁了，我想是时候把这个故事写出来，讲给大家听。

听众朋友们，四集广播剧《探员者》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剧中人尹梅由廖京演播，赵方刚由陆奎演播，尹怀由齐杰演播，周医生由徐小青演播，沈教授由燕姬轩演播，尹焕章由毛晶演播，李济李学谦由李超演播，王艺京老支书由叶宝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胜、韩征、卢静、徐康、史飞、马春晓、袁志，解说齐杰。本剧由中共宿迁市委宣传部、宿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位联合出品。

0: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匠心是诚信，
2: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成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1: 匠心是精准，
3: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1: 匠心是沉淀，
4: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5: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1395 ，FM 107.4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1395 FM 1075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

天珠山在江淮底部，向西拐了一个弯儿，这一拐便拐出了两个天地。西南山根的梅山城里驻扎着国民党77军新三师速统飞的124团，梅山城外船儿冲是77军四师唐春秋的125团。这两个团现在都直属天珠山长官部长官侯先觉的指挥。东北山根下同125团比邻的是霍英山的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以白塔饭为根据地，支队部设在杜家老楼。由于游击支队在陆安州保卫战中助了唐春秋一臂之力，陆安州失陷之后，为了加强地方抗日武装，加之唐春秋的斡旋，国军苏鲁皖长官部勉强认可了新四军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的番号，不过只发一个营、三个连队并营部，共320人的军饷。鉴于抗战需要，对于游击支队的其他杂牌和地方部队的存在，不发军饷也不取缔，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一时期，日军因兵力所限，为了实现其长期固守陆安州战略要地之企图，很少主动挑衅。国军苏鲁皖长官部也给属下各部下达了驻守对峙，保存实力，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等战略指导原则。在这样的背景下，战争形势相对平静。不久，通过陆安州地下组织，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接到了一份密函，那上面这样写道：日军自占领陆安州之后，即将该城确定为南下西进战略中转之物资基地，意欲建立长久秩序，保障中南战场军粮，因此近期无意出战，应抓紧这一有利时机进行修整补充，今后作战方针为学习文化，强化思想，动员民众，扩大武装，补充装备，积累军需，指挥员应以主要精力研究战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仗要算着打，要打明白仗，仓促应战之被动仗应尽量避免之。各级指挥员应牢记，没有文化就没有觉悟，没有觉悟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战斗力。我们要充分利用文化宣传武器，揭露日军侵华本质和残酷暴行，激发民众觉悟，献敌于陆安州民众之汪洋大海。密函是一个自称皮货商的中年汉子送上山来的，在彭一峰的住处由皮货商口述，王凌霄记录。彭一峰拿到这个指令就明白了，老头子开始动作了。这份指令太及时了，不但针对性强，有政治，有政策，有措施，而且还有具体的办法。显然，这个思想出自深谙对敌斗争艺术的行家李守。仗要算着打，要打明白仗。这句话唤起了彭一峰脑海中的某种记忆，似乎在某个特定的环境里，他的思维曾经被这句话激活过、点燃过。随着记忆的深入，他的脑海里甚至一度出现了一个修长的身影，然而这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稍纵即逝，捉摸不定。皮货商在完成任务之后就不再说别的了，彭一峰老想从皮货商那里多了解一些情况，尤其是那个已经成为陆安州抗日行动总指挥的老头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他没有说出口，非常时期的原则是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

彭一峰亲自把皮货商送到莲花村，路上彭一峰发现他不停地咳嗽，就关切地问他是不是病了，有条件到城里医院去看一看。又说，诊断出是什么病告诉我，天竺山有很多中药，我们为你准备一点。皮货商笑了笑，老毛病了，彭主任心里想着大事儿，就别为我操心了。直到分手的时候，皮货商才告诉彭一峰，鉴于陆安州抗日斗争形势复杂，情况特殊，今后由老头子直接指挥天竺山抗日游击支队，并负责协调陆安州所有抗日武装行动，江淮军区不再插手。他是老头子的联络员，同彭一峰单线联系，老头子的所有命令、指示、情报仍然以江淮军区的名义出现。如果他牺牲了，密码即行作废，老头子会以另外的方式同彭一峰联系。皮货商的话说得很自然，但是却让彭一峰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从这个联络员诡秘的形色和这份密令的传送方式上，他能够感觉到陆安州的抗日斗争形势严峻到了何等程度。彭一峰问，那如果我牺牲了呢？天竺山抗疫游击支队由谁来接受老头子的指示？皮货商笑了，彭主任，这可是问了不该问的问题了。皮货商走了，彭一峰的心情很乱，他回味着老头子的指令，觉得十分亲切，那里面的好多意思似曾相识，尤其是那几句，没有文化就没有觉悟，没有觉悟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战斗力，耳熟能详，简直就像是老头子在向熟悉他的人发出暗示，在告诉他的部属们，同志们，不用担心，我来了。彭一峰越想越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天夜里，他终于想起了一个场景，不禁有些激动。半夜里披衣下床，并让警卫员到霍英山那里把水烟借了来，抽了两桶。他想起了红军时期的一件事情，那是在川陕根据地的时候，形势稍微缓和一点，部队常常组织讲课。他记得有一次讲的课题是文化与战斗力的关系，讲课人是一位瘦高个师政委，看样子接近30岁，扎着绑腿，神采奕奕，耳朵根上夹着半截铅笔头，他讲课的时候微微扬起下巴，一手叉腰，一只手挥动着，极富煽动力和感染力。当时第一次淞沪抗战刚刚结束不久，瘦高个师政委痛心疾首地力陈日军的残暴和中国军队指挥的混乱。在讲到19路军含恨撤离，800壮士被围困孤岛，而中国政府束手无策的时候，他的眼睛里闪烁着痛苦的光芒。他引用了前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在鸦片战争之后说过的一段话，那段话令彭一峰至今难忘。中国如果愿意与日本和好，不在条约而在自强，因为条约可以不照办，自强则不敢生心意。中国之大害在弱之一字，国家匹之人身，人生一弱则百病来侵，一强则外邪不入。彭一峰记得他当时还提问了，中国之弱到底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呢？那个瘦高个师政委略以沉吟，这个问题嘛，很复杂，啊，弱，首先表现在军事和外交上，而军事和外交上的弱是由经济实力决定的，经济能否繁荣又是靠政治制度决定的，而政治制度则是由文化决定的，我们都知道
晚清政府腐朽透顶，可就是这么一个腐朽透顶的朝廷，也能够指挥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走向愚昧和落后。皇帝再坏，他也只是一个人。可悲的是大臣们跟着坏，官吏们也跟着坏，更可悲的是老百姓往往逆来顺受，容忍了并且接受了这种坏的政治。当然了，我们不能把国家落后的账算在老百姓的头上。我们这个国家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统治，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都是强调礼仪等级忠君良民，各级官员只知道爵位等级权力好处，只培养奴性，不提倡个性，更谈不上创造。所谓的大国文化，如果不能同世界先进文明融合，那就是自欺欺人。我国的道德文化发展到近代越来越虚化，在我看来不过是三而大而无当，多而不精，华而不实，因空泛而缺乏实际的教化意义，因不着边际而变成了轻谈废话。说我们泱泱大国文化底蕴最丰富，其实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最没有文化，因此导致信仰模糊，士重官轻德，商重利忘义，更有甚者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明哲保身，天塌下来大家都希望有别人顶着，结果谁也没有顶住。一句话说到底，中国之弱根子在于文化的虚妄，军事也好，经济也好，政治也好，仅仅都是表现。只要大家有了正确的信仰，有了爱国之心，有了报国之责任感，一切军事、政治、经济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联系到具体工作，首高各市政委还说，那么怎么来改善我们的文化呢？那就是要教育。首先呢，要靠我们这些指挥员教育部队掌握基础的文化知识，要让部队懂得没有文化就没有觉悟，没有觉悟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为国家而战不惜牺牲的精神。技术需要文化，战术需要文化，战略思想还是需要文化。没有文化，只凭借匹夫之勇是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的。一句话说到底，我们搞武装斗争就是要充分利用文化，文化就是军队，文化就是机关枪，文化就是迫击炮，要通过文化的手段来激发我们官兵对敌人的仇恨，要通过文化的手段来教会我们的官兵怎样打敌人，要通过文化的手段让我们的官兵都成为思想上的先进者，战斗中的勇敢者。让彭一峰印象最深刻的是瘦高个施政委讲课时的表情，他的目光像燕子一样在听课者的眼前掠过，上下翻飞，讲到起劲儿的时候，他会把胳膊高高的举起，手指伸张，手掌在空中挥舞，激动的时候他会倏然把五指收拢，胳膊在眼前有力地抖动，他仰望天空，大声地一遍遍地说，有了信仰就能把力量凝聚起来，把拳头攥起来筑成长城，把拳头攥起来无坚不摧。这些话在长征的路上，在离开陕北的日日夜夜里，已经被彭一峰在心里咀嚼了无数遍，难怪听起来是那么耳熟，他已经成了革命斗争的经典教材了。王凌霄把那份由皮货商口述的指令写好之后，眼看着彭一峰默读指令时的表情，心里突然涌上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恍恍惚惚，他觉得这个神秘的指令同他有着某种关联。指令中的行文风格、语气和思维方式，似乎都在唤醒蛰伏在他心中的某种记忆。有一会儿功夫，他竟然把这个指令同他联系在一起了。
但是王凌霄很快就排除了这种可能，因为他已经死了。王凌霄曾经得到过肯定的答复，他已经被保卫局的同志代表党和人民处决了。那么他怎么可能还在这里出现呢？仅凭几句话，仅仅凭借这几句话的语气和风格就判断说是他，这似乎有些荒谬。王凌霄想，这或许是自己背的包袱过于沉重的原因。王凌霄实在是太渴望有一天能够见到他，从而把这些年来自己的委屈、痛苦以及愧疚向他倾诉。这或许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产生了幻觉吧。来到了天珠山之后，王凌霄一直在告诫自己，要克服一切困难，褪去资产阶级娇小姐的习气，澄清对于革命的模糊认识。他甚至不允许自己伤感，他愿意承担一切艰苦的甚至危险的工作，来洗刷自己曾经有过的错误乃至罪责。这些日子他一直有意无意地关注着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叫做云书庄园的地方。然而他没有得到任何关于那个地方的信息，那就像是一场梦。那是他在梦里去过的地方，在梦里王凌霄在那一片纯净的阳光里遨游过，他曾经依偎过的那副宽大的肩膀和那个满山都是桂花的云书庄园似乎没有真实的存在过。但是这一切分明又不是梦，那些事情真真切切地发生过，如今回想犹如昨天。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离开云书庄园的前一天，沈先生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并且告诉他，交通员已经为他们铺设了一条通往川陕根据地的秘密路线，他们不仅可以安全越过敌占区，而且还可以带去一批药品和枪支弹药。这可太好了，这可太好了，我们的队伍太艰苦了，他们不光吃不饱穿不暖，而且连生病负伤都没有办法治疗，只能眼睁睁地扛着。这下好了，这下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他一遍一遍地说着，眼睛里流露出幸福的光芒。那些物资多数都是由他的家族出资高价购买的，他的那个家族似乎都是革命者，而他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后来还向王凌霄介绍了红军根据地的艰苦和坚强。我们的同志都是铁打的筋骨，任何艰难困苦也打不倒他们。即便没有粮食药品，但是凭借坚定的信仰，他们可以支撑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想想他们，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退缩，我们绝不能退缩，我们必须实现英特纳雄奈尔，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政权。他激动地诉说着，王凌霄平静地仰望着他。这个时候，王凌霄发现他像一个虔诚的圣徒，他的目光纯净如同婴儿，他的声音又如低沉的雷鸣。那天下午，在云书庄园南面的那片阡陌之间，在一片随风飘香的桂花的海洋里，他教会了王凌霄骑马。他说那是为了战争的需要，他们必须使自己拥有速度。他骑的是一匹雄壮的雪青马，让乔乔给王凌霄牵来的是一匹红色的小马驹。他教王凌霄乘鞍持缰，然后让乔乔拉着缰绳在前面小跑。但是王凌霄还是害怕，马一跑起来他就惊叫起来。为了鼓励他的胆量，他让乔乔给王凌霄做示范。王凌霄惊异于乔乔有那样精湛的骑术，
巧巧没有骑那匹小马驹，而是笑嘻嘻的无拘无束地从他的手里捡。

越过了雪青马的缰绳，纵身一跃便打马飞奔。那马在纵横交错的田野里像一道流星疾驰远去。王凌霄趁机抱住了他的胳膊，不无妒忌地说，你们家的丫头都是棋手啊，你是怎么调教她的？他一本正经地说，乔乔不光会骑马，枪打得也很准。王凌霄没有说话，心里有一种东西在爬，过了一会儿才说，我看这个乔乔不像是个农家姑娘，倒像是见过大世面的。他异样地看了王凌霄一眼，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是啊，这孩子虽然命苦，倒是聪明，琴棋书画无所不精，要不是爷爷和奶奶舍不得，我早就把他带到川陕去了，那样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红军战士的。王凌霄突然来了情绪，气鼓鼓地说，那你把他带走好了，我留下来给你爷爷奶奶当丫头。他这才意识到王凌霄不高兴了，转过脸来刮着他的鼻子，你看看你看看，还大家闺秀呢，这么小家子气，要说剥削，对他我真是剥削了，为了老人只好把他困在这世外桃源，不过将来条件允许，我还是要把他接出去的。

想到雪青马会如此的不理解他，如此的不给面子。在狂奔中，王凌霄几次险些被掀下马来，他一边大声叫着危险，一边跨上了小马驹，从另一个方向迎了上去。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王凌霄回想起当初在云舒庄园的一些情景。当时他教王凌霄学骑马，在这期间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对乔乔的赞扬，竟让王凌霄的心里有些不快。他一赌气，翻身跃上那本来让他十分畏惧的马背，唰的一声甩起了马鞭子。雪青马吃了一惊，昂首嘶鸣，然后就一跃而起，前蹄腾空，接着就冲出了场坝。他一边大叫危险，一边跨上小马驹，从另一个方向迎了上去。在两马交错的那一刹那，纵身一跃，跳上了雪青马的马背，把王凌霄紧紧地抱住了。已经狂躁的雪青马顿时就温顺了下来，放慢了速度。那一天，在王凌霄的坚持下，他们骑着雪青马跑了很远很远，向着西边的山根下驰骋。那个时候，王凌霄不再有任何恐惧，也不再有妒忌，一切都不存在了。远山、落日、通红通红的火烧云、随风起伏的稻浪、遍地飘香的桂花，还有那个笑声咯咯、无忧无虑的农家丫头乔乔，这个世界上似乎只剩下了他和王凌霄，而他就在王凌霄的身后揽着王凌霄的腰际，他的喘息吹拂着王凌霄的发梢，他的汗和王凌霄的汗水交汇在一起，落在了马背上。不久，他们就到达了川陕根据地。王凌霄被分配在红四军学习报务，并逐渐成为川陕根据地的一名电台专家。像他这样拥有专科学历的红军干部，在根据地凤毛麟角，干什么都是卓尔不群的。而他则在红四军的一个团里担任政治委员，很快就升任师政委。他并不像王凌霄想象的那样只知道革命，他的一颗心忠贞而又细腻。有一件小事，王凌霄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时候只知道革命要吃苦，至于是怎样的苦却很抽象，他哪里想得到苦会苦成这个样子。在王凌霄的生活经验里，从来不曾料想到过人类还会有这样一种活法。在一段特别艰苦的时期，他们常常住在草棚里或者山洞里，条件好的时候分散住在老百姓的土坯草屋里。他们有的背着破破烂烂的铺盖，有的连铺盖也没有，睡觉的时候身上居然盖着茅草。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王凌霄绝对不会相信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还有这样茹毛饮血的生活，还有这样破烂不堪的军队。他们吃什么呢？

数的时候，他们吃杂粮野菜，偶尔弄到一些物资打一次牙祭。一个月能吃上一次肉，他们就幸福得像个上帝一样了。更为难以忍受的是，女人需要战胜生理上的困难。生理上的困难怎么战胜呢？那就是说，包括洗澡、洗脚的问题都要克服，包括来月经的问题也要克服。红军队伍连粮食问题都解决不了，不可能为女人们解决手指，这是令王凌霄最为痛苦的事情。有一天，他来看王凌霄，没有带别的东西，居然从挎包里掏出了两大卷黄色的草纸。就在这一瞬间，王凌霄对他的所有感情都明朗了。王凌霄终于知道自己已经不可逆转地爱上了这个人。王凌霄爱他的理由有许许多多，而他在战争的间隙能够给王凌霄送草纸来，应该是诸多理由中最重要的一条理由。与众多普通的红军官兵不同的是，王凌霄爱上的这个人是知道未来的，是懂得人应该怎样生活的。他放弃了正常人的生活，甚至是忧郁的生活，同样在这里茹毛饮血过着非人的生活，是因为他想营造人的生活。他是一个有信念和理想的圣徒，是一个以自己的苦难感召生活的苦行僧。他的身躯内似乎蕴含着取之不尽的激情和智慧，他坚定的眼睛里似乎永远闪动着意志

0: 成为同志，那么他王凌霄在这里一天也待不下去。既然待下去了，王凌霄就有理由认为自己也有了某种崇高，也具备了某种圣徒的品质。王凌霄和他一样，是带领这个苦难群体走向文明殿堂的前行者。然而后来的事情却是那样的始料不及，王凌霄怎么会想得到他是那样的人呢？王凌霄又怎么能想到把他推向死亡之路的竟然是王凌霄自己？于是乎，王凌霄陷入到长久的不能自拔的精神苦难之中。今生今世，这一切还能重见天日吗？独自站在度假老楼外面的山岗上，望着西边那日复一日的火烧云，王凌霄常常暗自饮泣。古井坊老号在陆安州城南军院街，松刚带着龚林济等人登门造访古井坊的时候，夏侯书成正在二楼的堂屋里面面壁而坐。楼是砖墙木板楼，天井一侧有一棵高于房顶的银杏树，枝叶繁茂，上午的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落下，湿润清爽。天井下面东西两边各有一个花池，一边种着桂花，一边是栀子花，满院香味儿。江淮人家的堂屋，既是家族的会客厅，又是商号或作坊的议事堂。堂屋居二楼正中，大门朝南，内廊回旋，连接东西耳房和正南的一层门楼。因为事先没有打招呼，门房见到身着便装的松刚等人有点诧异，正要询问什么，龚林济马上说：“哎，这位是太君，这是松刚大佐，赶紧通报你们家老爷去，快！”门房顿时脸色煞白，不知所措。松刚微笑着说：“怎么，没有见过日本人？”说话间，夏侯书成出现在二楼阳台上，往下一看，也面露意外神色。他没有说话，快步走下楼来，迎着松刚说：“欢迎来碧号视察。”松刚也微微笑着：“谈不上视察，登门拜访夏侯先生。”夏侯书成伸手一让：“里面请。”一行人上了二楼，夏侯书成吩咐佣人准备茶点。松刚坐下后，扬起脑袋，转着屁股四下打量，只见正中头顶上高悬着一副匾额，上面黑底白字三个大字：“古井坊”。正南墙壁上隔墙挂着古井坊的勤业训词、拓业准则、开业十戒等行业条规。正北无窗的墙壁上有一条长屏，上面有两行正楷大字：“粗茶淡饭些许久，这个福老妇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此等事小儿办去。”松刚笑着说：“
1: 有意思，有意思。”寥寥数语，既有超然于庙堂的淡泊之心，也有忧国忧民的高远境界，难能可贵啊。
0: 夏侯书成顺着松刚的视线看过去，知道他讲的是那个长屏，呵呵一笑：“这是林则徐之父写给林大人的，家父借来一用，无非借势于一个酒字，小本实业，惨淡经营啊。”夏侯书成的解释好像有点出乎松刚的意料。松刚哦了一声， 移动目光继续

0: 去扫描室内，一副兴致盎然和好奇的样子。后来松冈的目光就落在了对面西墙下的一个硬木矮脚屋子上，那是夏侯家族祖传的一个特殊用具，主要用于当家理事者每日三省吾身而用。松冈的目光在硬木屋上流连了很长时间，他在想象夏侯书成这样的人盘腿在这样一个硬木屋上面壁而坐是什么样子，面壁人的心里是真空还是半空亦或不空。松冈留意地看了一下西边的那面墙壁，那里空空如也，光线很暗，只有岁月留下的斑驳痕迹。茶点端上来了，夏侯书成彬彬有礼地招呼着。松冈先生微服到访，实属远道客人，请品尝。然后向宫临妓点头致意，宫先生请。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意外，佣人忙着布置茶点的时候，宫临妓一直目不转睛地观察着佣人的一举一动和夏侯书成的眼神。待各自面前的茶点放好，夏侯书成又向松冈做了一个邀请的动作的时候，宫临妓突然说话了：“且慢。”夏侯书成愣住了，松冈也愣住了。只见宫临妓站起身来，弯下腰去，背着一只手像一只竖起来的大虾，两只眼睛浮在茶几的上空，对三道茶点进行轮番逡巡。夏侯书成明白了宫临妓的意思，他冷笑了一声，点上了雪茄，然后瞟了一眼宫临妓：“怎么，怕下毒吗？”宫临妓头都不抬，还在观察那几只小碗小碟，看了一会儿，直起腰来对夏侯书成说：“贵号果然是富豪啊，这个茶具都这样精美。”说完向松冈堆起了一脸褶子。松冈会意一笑，并点了点头：“是啊，龚师长说得不错，中国人说好马要好鞍，好茶也要好茶碗嘛。”受到了松冈的默许，宫临妓的感觉进入了最佳状态。在松冈说话的时候，宫临妓弯腰端起了景瓷茶碗，举在眼前煞有介事地观赏了一番，然后再把它放回，再重新举起一个，再放回。几个回合下来，变戏法似的就把三个人面前的茶碗给掉了个个。松冈解嘲似的说：“夏侯先生，你见过日本的茶道吗？那工序是非常繁琐的，喝茶的含义已经远远不在茶的本身，而往往就在那些工序里了。”哦，松冈先生的意思是让宫师长给我们表演一场宫式的日本茶道。有趣。松冈也跟着傻笑。夏侯先生请不要介意，这是我啊，宫先生，你的表演可以停止了。我们喝茶吧。夏侯书成说：“没有关系，可以理解。”松冈先生是不是觉得在陆安州很不安全呢？夏侯先生何出此言呢？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些成语都是出自陆安州和陆安州附近，淝水之战的遗址就在陆安州境内。说完，他向佣人一挥手，要来一只空碗。松冈说：“夏侯先生，误解了，误解了。 龚师长，我们还是喝茶吧。龚师长，你那些都是雕虫小技，难免百密一疏。中国的宫廷和要员家庭，每逢江山板荡多事之秋，为了防止对手下毒，往往实行尝试制度。说着，他拿起小勺，从几个茶碗里舀出来一些茶水，并把碗交给了佣人。当着他们的面，把这水喝了。松刚立即制止：“
1: 夏侯先生，何必如此？这不是让我们难堪吗？”
0: 龚师长提醒了我，这样做非常有必要。松刚困惑地看着夏侯书城，龚林济也稀里糊涂地看着夏侯书城。夏侯书城说：“这样做真的很有必要。日本军队到陆安州来，可不是驮着礼物来做客的，那是用枪炮开路打进来的。我不能担保没有人对松冈大佐恨之入骨，我甚至不能担保古井坊里就没有仇视松冈先生的人，万一出个差错，鄙人担待不起呀。”松冈和龚林济面面相觑。松冈说：“
1: 夏侯先生开玩笑了，开玩笑，我们这个玩笑不再开了，请用茶吧。”“
0: 不不不，松冈先生，请你稍等一下。对于你个人的安危，请你不要相信任何中国人，包括本人，甚至包括龚林济先生。”说完，他向佣人一扬下巴，脸色一沉，喝道：“
2: 喝下去。”
0: 佣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茶喝了，还向松冈和龚林济亮了亮碗底儿。松冈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1: 哈哈哈哈，你们两个中国人幽默得很，我开心。”
0: 龚林济说：“
3: 哈哈，太君开心那就好。”
0: 夏侯书城说：“请吧，现在我们都可以放心了。”松冈说：“
1: 夏侯先生太客气了。”
0: 他端起酒碗尝了一口，动动舌尖，脸上出现了愕然的神色。“
1: 茶很香，似乎还有一点酒味儿。”
0: 龚林济端起小小的茶碗喝了一口，也咂巴咂巴嘴儿。“
3: 哎，夏侯先生，哎，这茶好像是米酒啊。”“
0: 啊，这是毕浩的特产，名叫桂花酒茶。”松冈又喝了一点，咂动唇舌品尝许久，然后眯缝着小眼睛，饶有兴趣地看着夏侯书城：“
1: 曾经听人说过以茶代酒，今天却尝到了以酒代茶，真是美妙绝伦。”
0: 夏侯书城的脸上略有得意之色。“
3: 哈哈，实不相瞒，这种酒茶是鄙人受西洋鸡尾酒会的启发，请上海一位调酒师和本号的酒博士共同研制而成，用天珠山上上好的茶叶铁桂兰、八月的桂花，对以碧号古井原浆发酵炮制，有滋荣养颜健身之功效，曾经在法国、俄罗斯等国驻上海领事馆风靡。”松冈说：“
1: 哦，清香沁皮，余味绵长，齿间留香，确实是人间上品。但想来工序一定很复杂，用料一定非常精湛，所以价格也一定很昂贵吧。”
0: 夏侯书城说：“
3: 寻常百姓是无缘销售的，每年所产不过百余证， 必好自用接待贵客。生意萧条岁月，仅此一项产品也可以勉强支撑了。
1: 哦，贵号有如此绝品，定然立于不败之地。
3: 谢谢松冈先生美言了。经营之道，贵在出精，胜在出心，此为家训。在松冈同夏侯书城谈茶论酒的时候，龚麟纪坐立不安，他可没有松冈的闲情雅致，把碗里的茶一饮而尽，然后就东张西望起来。松冈对龚麟纪说，
1: 龚先生，你可以先走一步，我想同夏侯先生单独谈谈，谈谈酒。
3: 龚麟纪当然不敢先走一步了，但是松冈既然驱逐令都下出来了，他也不敢赖在议事堂里不走，只好起身告辞，说到院子里去走一走。坐在外屋的雕花红木椅子上，龚麟纪在心里头一个劲儿地骂松冈，
1: 这他妈狗日的老鬼子，真是远香近臭的主啊，这夏侯家的几杯猫尿就让他笑逐颜开，老子鞍前马后的何尝见得过这样的好脸啊。哼，这个夏侯书城你也别得意，要不是老鬼子在这儿假装斯文，哼，我能把你这酒坊一把火给你烧了，你信不信？这鬼子要是走了，你还得老老实实的把这好酒给我送到兵营里头去。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大家好，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的5月16，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天气又有点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我省多地会下雨哦，安徽的降雨又上线了。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有时多云，部分地区有短时雷阵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和江淮之间北部32到34度。江淮之间南部29到31度，江南26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7月1号，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雷阵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至3级，最低气温24度。预计明天1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好，依旧给大家介绍我们的相伴啊，改版之前的相伴的最后一期。

0: 明天啊，明天我们要改版了，那跟大家说一下，明天可以来期待一下我们新的相伴节目啊。当然，相伴依旧是我们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0551-634-58395，另外一种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来发语音、文字、图片。我觉得微信公众平台，这个方式大家一定要牢记，因为在上面能够跟我们最直接的，就是通过这个你的语音、文字、图片来跟我们交流，而且这个是就比如说节目直播之外的时间，你也可以来跟我们沟通，我们也能看到你的留言。
1: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有时候会这么说。比如说有的人想参与热线，但是呢在节目之前或节目之后，他想到了问题，但是真正直播的时候你又想不起来了啊。这有什么好处，就是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想到立马给我们发过来，
0: 就是记录一下啊。你看我们刚刚的卧虎藏龙就给我们发了个微信，他说评书必须有，当然改版之后评书必须有啊，
1: 那必须安排。
0: 对对对，而且还有我们的双马说非常喜欢安徽老年广播的一个节目啊，他说网络上现在还能重听安徽老年广播吗？
1: 哦，这个节目好像是蛮久的了。
0: 对，叫什么
1: 流行
0: 外传，这是有一段时间了。
1: 好像是主要是介绍流行歌曲的。
0: 是的啊，我们现在节目当中也会有一些流行歌曲啊。还有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人给我们发说，幸福的时候就是爷爷奶奶还在，有爷爷奶奶劳烦和关爱是最幸福的。当然这个不管这个身边有谁，爷爷奶奶也好，外公外婆也好，爸爸妈妈也好，有爱人的相伴那就是最幸福的啊。
1: 哎，的确是啊。还有朋友们是不是也发来了很多温暖的文字啊？
0: 对，有很多很多，那我们稍后也会来跟大家说啊。有人问在线怎么收听啊，这个可以通过这个有一些这个网络 APP、
1: 手机 APP、
0: 手机APP、
1: 喜马拉雅、
0: 蜻蜓、
1: 云听，
0: 云听都能够收到啊。
1: 现在还有很多朋友们在家里用这个智能音箱听我们的节目，很清楚，很立体，很动听啊。
0: 是，好，大家如果有一些想说的、想聊的，然后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一定要记牢了，安徽老年生活来跟我们沟通、互动跟交流。好了，热线已经开通了啊，0551-634-58395。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1: 不管怎么样的去改变啊，怎么改版，我相信安徽老年广播，我们的 FM107.4 一直是很优质的声音媒体啊。
0: 不管我们改版之后是谁在主持这档节目，我觉得我们给大家依旧要传递的是一些好的信息跟资讯，
1: 对，
0: 一些好的理念、生活理念，好的健康的一些方式跟方法，包括我们也会依旧请到一些这个好的专家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进行这个询问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后期会给大家来做到的。
1: 哦，那还是怪期待的，就是直接请专家走入直播室，给大家来回答一些专业方面的问题。
0: 对，这些都是就是我们后期的节目当中会陆续涉及到的。所以我们跟大家说，我们老年广播其实开播到现在将近四年的时间了，改变是应该是常有的，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每个人的生活它都是在不断的改变当中嘛。每个人的生活，你说我每一年跟前一年相比，哎呀，我有所改变了，我有所成长了，这是好事儿。对吧，就像老年广播呢，它改版它也是好事，它希望越做越好来传递给大家。所以我们在这说嘛，就给大家来先说啊，不管是谁明天在这主持节目，我们希望给大家传递的就是一个好的生活的理念。
1: 对，我想说的就是呢，时间在向前，一直在向前，像流水一样，但是我们的生活一定是要向上。
0: 哎，没错。
1: 怎么样？
0: 哎呦，你这个太励志了。
1: 好嘞，我觉得我们的广播一直都是非常好听的，非常实用的啊。来听这首歌曲，也是很多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一种感受吧，那就是真的很好听。我们来听潘莎演唱的歌曲，歌名叫做《好听》。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FM107.3 或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395正在为各位开通。生活里遇到了问题难题都能够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啊，说一说你是怎么样在生活当中解决一些难题跟问题的，我们都可以来一起探讨探讨。继续带大家来长长知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来看一看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听众小小就说了，他说如果雷雨天发现头发竖起来了千万不要跑，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个问题我们也在网上科普了一下，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1: 突然竖起的头发，掉落在地面上的电线，注意，遇到这些情况，谨防胯部电压。什么是胯部电压？如何防范？
2: 胯部电压其实并不是一个天气现象的，但是有可能是雷电引起的。其实在雷电如果击地的话，地面它是一个有电阻的，它会散流开的时候，击地点最近的地方相对电压最强最高，然后不断散流的过程中会出现电压差，那这个电压差就可能形成胯部电压。那所谓的胯部电压就是当你人在这个雷击点附近的时候，如果你的双腿双脚是迈开的，那这时候你的两脚之间就有可能形成的这个电压差给你造成风险。当然这个电压差离落地接地点越近，那当然就越强。那么我们要避免它，就是首先你不要给它形成这个胯部电压。所以我们经常防雷电的时候，你真的在野外叫你两腿并拢，也有人说你单腿跳单腿隔，就不要形成一个胯部这个电压差，那么这样子对你的这个风险是能够减小的。所以胯部电压实际上就是在讲有雷击的过程中，为了防止地面形成的这个电压差来伤害你，尽量人不要形成这种跨步的这个态势，让这个电压差能够不出现，那对你就相对安全。
0: 我觉得说的还是很清楚的啊。当然雷雨天气发现头发竖起来千万不要跑啊。好，继续来，再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一些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小小说，暴雨突发的时候，因为来临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自救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0: 暴雨来临的时候需要怎么样自救？出门之前要看天气预报，气象警示不要忽视。在室内，如果是进入到屋内的话，那洪水要拉电闸，迅速向高处转移。在户外，远离高电压的广告牌，看到井盖要赶快的离开，对吧？这个都是需要来自救所做到的一些事情，尽量不要开车，车辆容易被困住。如果呢你被困住的话，最好找一个参照物，爬高，打开一些这个闪光灯，寻求一些帮助跟方法。另外呢，就是要跟大家说啊，就是如果你在这个暴雨行驶的路途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要惊慌，不要围观，不要冒险，不要惜财。什么叫不惜财？就是有的时候，钱财只是身外之物，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对吧？好嘞，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个跟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问题。同时在说问题之前，我们先来接聂大哥电话。你好，聂大哥。喂。
1: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请说。
1: 今天是6月30号，就是参与最后一期老年广播这个节目。感谢就是各位亲友，还有就是各位老师的正谈。就是他日，在下期这个节目明天呢，不知道是怎么样。我是也期待这个节目仍然保留，但是能不能保留，这是你们负责担任的一步骤。还有就是非常感谢，我也不好怎么讲呢，就是估计这变动可能也不小，有些节目估计可能是要变更的，是我自己的想法。
0: 我们明天一起来听一下节目就知道了，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
1: 就这些。
0: 好。
1: 再一个，感谢方大哥。方大哥就是对那个出入正常的那个是交流那个。是非常感谢他为听友提供不少的小妙招的。
0: 是的，当然方大哥是一个特别热心肠的听众啊。
1: 对，希望不管怎样吧，经过这个节目能不能存在的话，但是希望方大哥听到以后下次也要参与参与。
0: 节目存在呀，什么节目是肯定存在的。
1: 好，
0: 我们节目是肯定在的啊！好嘞，
1: 好，感谢，感谢，
0: 好，再见。那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还是在的啊，相伴节目依旧会存在的。大家只不过我们的节目是有所调整的，并没有取消这个节目啊，对吧？好，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我们来回复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听众的问题啊。小象在问我们问题，就是因为夏天大家都知道是靠空调来续命的，完全不想离开空调房间，高温天气防暑降温特别重要，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防暑降温当中是有一些误区的，我们来了解一下，简单的看一看啊。
2: 误区一，消暑主要靠空调，天气一热很多人都离不开空调，事实上长期在空调带来的恒温下生活，身体的温度调节能力、免疫力都会降低，一旦置于高温环境中反而更容易中暑。正确做法是室内外温度差以不高于10度为宜，在进入室内后10分钟再开启空调，出门前10分钟关闭空调并开窗通风。误区二，午睡贪凉睡地上。夏天有人喜欢在地板上睡午觉，虽然感觉凉爽，但坚硬的地面不仅透气性差，而且聚湿性强，容易受寒受潮。正确做法是选择凉席加上舒适的卧姿，配合室内流动的空气，风扇不要对着人直接吹。误区三，穿得少又不动，稳稳度夏。夏天不少人喜欢穿得少，同时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和强度。其实适当的户外活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提高机体对高温环境的适应能力，因此可以选择清晨或傍晚时段进行适当强度的体育锻炼。
0: 其实说的还是很清楚的啊，体育锻炼还是有，清晨或傍晚适当强度的体育锻炼，让自己一定要流点汗，不能成天就在空调房间当中待着，那人是吃不消的啊。好嘞，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有什么样的问题、难题、疑问都可以来问我们。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6: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香伴。

0: FM 107.4蓝阔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热线0551-63458395，生活里有些问题难题，能够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啊。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一样东西，叫电蚊拍。很多人家庭当中都有啊，电蚊拍跟杀虫剂，它都是夏季常用的灭蚊利器。但是你知道吗？然而两者混用在一块儿，电蚊拍的高温电弧能够遇到杀虫剂，它其实是可燃气体，容易引发火灾，千万不要混搭。因为什么？因为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1: 夏天常用的电蚊拍、杀虫剂、花露水暗藏起火隐患，这条安全知识一定要收好。一、电蚊拍千万别搭配杀虫剂一起用，电蚊拍工作会产生高温电火花，杀虫剂还有大量可燃气体，两者同时使用极易引燃起火。另外，通电时不要触碰电网，不能用水冲洗，酒精喷雾、驱蚊喷雾也不能直接喷在网面上，防止短路燃烧。二、高酒精花露水使用一定要远离明火，花露水酒精成分高，消防员现场实验，对着火源喷射会直接冒出火焰。消防员提醒，喷完花露水不要立刻靠近灶台、打火机，很容易灼伤皮肤。消防部门提示，夏季防蚊更要防火，所有驱蚊产品远离热源可燃物，用完及时收好，人走断电熄火。
0: 人走断电熄火，夏日真的是一些这个火源的这个高发期，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好嘞，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每天其实它是有很多问题的，我们也会一一的来给大家进行一些解答。来一个小技巧跟大家说啊，说洗衣机里放什么东西会洗得更干净，你也许想不到。衣服不是穿坏的，是洗坏的，总觉得衣服洗不干净，然后浴球、搓澡巾、丝瓜络全部放在洗衣机里，这就是洗衣机加手洗的这个清洁的一些小方法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来虽然说这个我来看看这个音频，我找到的这个音频只10秒钟，但它应该能说得很清楚啊，我们来听一下吧。
2: 现在我洗衣服都会加这几样东西，一个沐浴球，一个擦澡巾，
3: 真的是干净啊，刚才都锃光亮的。
0: 你看这个洗衣服的时候里面可以把

0: 把搓澡巾放在里面，然后放一个沐浴球在里面，衣服能洗得更干净。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些摩擦，然后把衣服上的一些脏物是不是就摩擦掉？它也是一个生活当中的小技巧，好吧？来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如果大家还有任何问题，微信公众平台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刚才有听众也是打电话到我们的导播间啊，导播老师把问题也都一一的跟我说了。有听众说他排便不顺畅，那其实这个东西我们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一定要多喝水、多运动，因为让肠道进行蠕动，人不走动，肠道没有办法蠕动，你天天坐那坐着，你的排便怎么可能顺畅？就是一人要多吃粗粮，然后呢要运动。然后呢，就是多吃一些这个粗纤维的食物，来促进肠道的一些这个消化，才能够很好的有一个排泄的状态啊，这些都是需要来注意到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医生，大家有任何的一些医学方面的问题，都需要来跟专业的医生去进行交流。比如说，我们要到专业的医院去挂号，来交流，跟医生说我有什么样的问题，对吧？这些都很重要啊。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你的问题都可以拿来，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好，再来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其实我记得之前也有听众问过一些科普性的问题，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带大家了解一下，一个时辰究竟有多长，它是怎么样来确定的？
1: 东汉时期。官方开始推广十二时制度，至于为什么是十二时，这或许跟先民观测到北斗一年转十二个月，岁星十二年巡天十二次的天文规律有关。十二进制既映射星辰轨迹，又暗合时用法则。最早可能在南北朝时期，十二地支作为计时符号，开始对应十二时辰。随着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日益复杂，我们的祖先开始意识到，想要协调万千事物，迫切需要一套稳定且容易掌握的均匀时间体系来分割一天。或许这种需求正是催生赤道日晷诞生的原因之一。人们把日晷按照当地的地理纬度来倾斜放置，晷针永远指向北极星。轨面平行于赤道，这样，随着太阳的运动，日影每小时精准移动15度，与地球自转速度一致，日晷上的刻度开始均匀分布了。人们观察影子所对应的刻度，就可以确定当前的时间。一个时辰就差不多相当于现代的2个小时了。

这也是一个节奏性很快的歌曲，很多人听到这个歌曲之后都会有所这个有所触动啊。来看一下方大哥说，提供一个通便的方法，可以取两个洋葱切成丁，加上两勺麻油来凉拌，每天晚上睡前吃，连吃7天它就有效果了啊。这个方法也不是很难，对吧？它也不是很难，可以来尝试一下啊。半个洋葱切成丁，加上两勺麻油凉拌，但是这个口感上可能会有一些辣吧，因为洋葱本身就很辣。每天晚上睡前吃啊。好，谢谢方大哥啊。

0: 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055-1634-5839，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了。生活里的问题难题，能过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啊。热不热，温度能说了算吗？当然，热不热，温度它也能说了算。
1: 天气预报预报的气温明明只有30摄氏度，为什么感觉到的却像是有40摄氏度？其实带给人们主观感受的是体感温度，而不仅仅只是气温。人体靠出汗蒸发散热降温，但空气湿度大时，水汽会形成一层湿热屏障，像一堵透明的墙，阻碍了人体汗液的蒸发。热量积聚在皮肤表面，就会浑身黏腻、闷热发烫，就算只有30度，也会热得喘不过气。想知道湿度如何影响体感？不妨看看这份湿度体感参照表。高湿度环境不止体感难受，还藏着不少生活与健康隐患。潮湿环境容易滋生霉菌细菌，衣物难晾干，电器受潮，地面湿滑。掌握这些防潮避暑小技巧，轻松安稳度夏。穿搭优先选轻薄、透气、速干的衣物。夏季饮食尽量清淡，少油腻上火。白天高温高湿，时段关好门窗，阻隔室外潮气涌入。适时开启空调、除湿机，快速降低室内湿度，清爽降温。你学会了吗？
0: 你学会了吗？这个问题我也来问。

0: 大家，你们学会了吗？好吧，嗯，当然这个每天都会有很多事情要发生啊。来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每天有很多问题啊，我们会把一些那个经典的问题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说到经典问题，风暴云，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了解这个词，风，大风的风，暴是暴雨的暴，云是云彩的云，风暴云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很多人说，风暴云看上去这个云很漂亮，像棉花糖一样，但是云层当中带正电荷和负电荷的离子大量堆积，形成了风暴云，您知道吗？
1: 暴风雨刚刚显露端倪，已经令人望而生畏。云层继续变化着，云顶出现了预示灾难的隆起，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云层中带正电荷与负电荷的粒子大量堆积，就形成了风暴云。这与电池的原理相似，云团和地表之间的电场变得越来越强。
0: 我觉得有的时候一个简简单单的知识，它可能就是需要几句话，就那么简简单单几句话就能把它解释得很清楚，然后呢让大家能够了解得很明白啊。好嘞，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各位开通啊，这个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来打电话，到我们的导播间，让导播老师给我们说一下，哎呀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一起来解决。

0: 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9来接黄奶奶电话。你好，黄奶奶。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请教你们一个事，
0: 哎，没事，您说。
1: 叫你们帮忙。
0: 嗯。
1: 我今年呢88岁的。
0: 哦，88岁。
1: 身上的毛病很多。
0: 嗯。
1: 我住院的时候呢，医生给我用的就艾灸啊，用的是清艾条。
0: 嗯。
1: 我出院以后呢，没有了，我就到药店去买。
0: 嗯。
1: 买了是，他说没有清艾条，只有药艾条，那我就买了。买了以后，我听同事跟我讲，清艾条跟药艾条是有区别的。

0: 这种不一样的，
1: 嗯，
0: 不能随便用。
1: 哦，
0: 他说你问问医生，那么我听到这个节目，我请教于人，
1: 嗯，
0: 叫，
1: 嗯
0: 啊，
1: 您说清艾条跟药用的艾条的区别是不是？
0: 区别，对。
1: 啊，您说的那个清艾条是青色的青吗？
0: 不是，青色的青里面的就是成分呢，全部是艾叶。
1: 哦。
0: 嗯
1: 嗯，您是
0: 全部是艾叶，没有其他药物。
1: 嗯，
0: 用艾条呢有药。
1: 嗯，我知道青艾条它是纯艾叶，没有任何添加的。
0: 对。
1: 嗯，青艾条，然后呢，药用的艾条，它当中会加了一些中药的粉末在里面。
0: 对。
1: 嗯，您现在想用艾条来做什么样的事情？
0: 我啊。
1: 嗯。
0: 我是在医院里住院，我这毛病很多，
1: 嗯，
0: 中气下陷、脱肝，嗯，还有呢，腿疼。
1: 哦，那医院给你用艾条，用的是青艾条还是药用艾
0: 条？
1: 嗯，
0: 哎，
1: 医院给你用的是青艾条还是药艾条？
0: 青艾条。
1: 医院给你用的是青艾条。
0: 嗯，
1: 来给您

0: 我的意思是，您在医院，医生给您用的是青艾条，对吧？
1: 对
0: 然后他艾灸您哪里？
1: 艾灸有，百会穴，
0: 百会穴。
1: 还有呢，关元穴，
0: 啊，您是想自己回来自己再弄一弄，对吧？
1: 对，还有好多穴位我还讲不清楚了啊。
0: 好，我跟您讲一下啊，就是如果医院给您用的是青艾条，您回来用的是药物的这个药艾条，啊，
1: 对，
0: 短期来说，是可以用的，但是如果你要长期用的话，可能还是需要用青艾条。就说您现在如果家里没有，你说我就用这个药艾条来用，也可以。但是如果你后期还是要用的话，那还是要用青艾条。
1: 好，我知道了。
0: 哎，就是您还是从网上可以，家里有没有孩子能帮你从网上买一点的？网上有卖这个青艾条的。
1: 好的，好的。
0: 哎，我上网已经帮您看了，网上有卖那个您说的那个青艾条的。
1: 好的，还有主持人，我还有个事请教你。我打进电话很不容易。我是一个残疾人，怎么呢？我21年做了摔了一跤，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当时做了还好，行走呢，慢慢的，反正好像还好。现在呢，我觉得是后遗症很大。各种后遗症都出来了，这一条腿呢，就是这个，我做的是左边髋关节置换手术，现在这个左条腿啊，有时候呢，就像死腿一样，突然从床上呢不能行动一下就痛，我。这种现象，说实话，我年纪也大了，我也是，好像失去信心了，再不敢到医院去的，给我弄这弄那的，我就问，请教一下方大哥，我应该平常注意些什么？我哪些锻炼不能锻炼？我现在睡在床上呢，我还是这样，尽量。把两条腿用手托起来，托起来，做了每天锻炼25下，这种动作我能不能做？
0: 好，这样子啊，黄奶奶，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然后呢，您不要挂电话，您不要挂电话，我把您的电话呢，让导播老师给您接出去，然后呢，让导播老师把方大哥的电话给您，您跟他说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
0: 好，
1: 的，
0: 您这样
1: 谢
0: 子啊，
1: 谢。
0: 您别挂电话，导播老师，您稍等，导播老师现在正在接听另外的一个电话，黄奶奶，您别挂电话，我让导播老师把您的电话接出去，好吧？哎，
1: 好的，好
0: 哎，
1: 的。
0: 好嘞，啊，您别挂啊。
2: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别忘了登山杖。时间让生命坚韧。
3: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2: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3: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2: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4: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5: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

0: 佩服。
1: 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佩服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2: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3: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2: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放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3: 好嘞。
4: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5: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4: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得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1: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 1074相伴。

FM 107.3阔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395，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啊。好，刚才很多问题啊，当然，我们的听众都会互帮互助，对吧？就是我们解决不了的，还有我们很多听众，大家都会互帮互助，但更多的是我们是需要大家来理性的对待很多问题，比如说寻医问药的问题问医生，然后呢再比如说是一些家庭的这个家用电器的维修问题，那您肯定要找这个品牌的客服和售后，再比如说是一些这个做菜的问题，哎，那我们大家可以来沟通一下，对吧？就各个方方面面的问题，我们要找对人。就像好多人说方大哥是一个特别让我们值得信任的人，因为他会给我们提供很多健康方面的小方法。虽然他很忙，但是他也非常的乐于助人，他会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但是我们也希望各位不要影响他的正常生活啊，因为他也会有他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需要去做，除了健康方面的东西，哎，大家就不要再去打扰他了啊。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都已经得知的消息了。安徽老年广播，明天7月1号开始，它会有一个全新的改版，包括到我们小说评述的时间的播放，还有呢，就是包括到一些这个节目的主持人的调整，节目内容的改变，都会是有所涉及到的。所以想跟大家讲什么呢？就想跟大家讲，我们的老年广播陪伴大家走过了4年的时光，那后期。明天开始，不管变成什么样，我们立志于更好的服务于大家。不管我们的主持人在任何岗位当中，我们也会这个很好的跟大家来进行一个沟通跟交流。当然，改变它是这个暂时的，那也许就过一段时间，它又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呢。就像我们人生一样，每个的人生也都是在不断的改变当中，对吧？每个的人生，每一个人的道路也都是在不断的改变当中，所以更加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这个老年广播当中，能够跟我们一起共同前行。好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晚上的6点到7点，大家可以来听一听我们的重播。那在明天早上的9点钟，您就锁定到的是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锁定到的是全新的相伴。我们明天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

0: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1395 FM 107.4 1395 AM 107.4 FM。

0: 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3: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李彩头又问，库房里还有吗？张杰轻轻地点了点头。赵大友毫不犹豫地说，
2: 有，有。
1: 李彩头大怒，奶奶的，都堵门口了还敢说没有？兄弟们回去叫人来，都给我搬走。张杰拦住了那几个清兵，李彩头不能搬呐。什么？宁喜怒听我说两句，索家库房里有茶却说没有，那是索家不占领，可宁要是把茶抢走了，那就是宁不占领了，可苦了。只要宁回去跟管事的大人一禀报，索家就得乖乖的把茶送过去，您说是不是？李彩头恨恨地说，你们孙家胆子可够大的啊，这军供的事儿都敢骗呐。张杰压低了声音，其实这都是我们少东家的意思，他一直嫌军供茶价低，所以这回才要这么弄一下，好借此抬价。就堆在门口，你们也不怕被查吗？张杰略一思忖，我们少东家早说了，要是有人问起，就说这不是孙家的货，是别的商号的。哦，李彩头忽然上下打量起张杰了，你到底是不是孙家的伙计呀？张杰镇定地说，是啊。嗯，哼，你这么帮我，也不怕你们东家和掌柜治你个吃里扒外吗？张杰一脸的正气，实不相瞒，小人以前也是当兵的，跟着费大将军打噶尔丹，如今虽然给人家当伙计，却不敢忘了兄弟们，这让兄弟们吃苦受罪的事。

0: 我绝不答应。
1: 李彩头感动的一拍张杰呀，
0: 哎呀，好样的，兄弟，我这先谢过了，改天一定请你喝酒。不敢。
1: 见李彩头等人走远了，赵大友这才凑过来。
0: 二掌柜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老赵，这个以后再说，你和兄弟们接着砍货吧，我去找大掌柜。
1: 张杰蹦着就跑了。此时在孙家乌里雅苏台分号后院的正房里，蔡荣祥有些担心地看着孙文举说，
0: 少多家，你这不考虑先把货运来吗？虽说咱们是皇上，但跟驻军和户部的关系搞僵了，总归不太好吧。
1: 孙文举叹了口气，这几天来呀，蔡荣祥经常这样劝他。
0: 哎，老蔡，你说的个何尝不知啊，可要按户部那么个不讲理的算法，我们就赔大了。别的不说，这里外里就差了20万两银子。对于户部那些官老爷，这不算什么，反正事是咱们办，银子是朝廷的，他们一身轻松。哼，无耻啊，我绝不能让孙家吃亏，咱们也不是任人宰割的鱼肉。
3: 哎，少东家，你还是这个脾气呀。
0: 再说，本来就是咱们占理，大不了闹到皇上那儿，又怕什么嘞？
3: 可要是户部运费征就给这么多，咱们的货就老不用吗？
1: 孙文举刚要回答，忽然门外传来了一阵骚乱。不等他和蔡荣祥反应过来，一伙清兵就如狼似虎地闯了进来。孙文举一怔啊，
0: 你们要干什么？
1: 带队的千总冷笑了一声，
0: 哼，孙少东家，涂将军有请啊。
1: 孙文举正想再问呢，那千总却一挥手，两个清兵二话不说就扑上前来，将孙文举是五花大绑。孙文举是又惊又怒啊，
0: 你们这是，你放肆。
1: 千总毫不理会，带着众清兵裹挟着孙文举就扬长而去。蔡荣祥慌忙追了出来，
0: 少东家。
1: 一行人到了大营，孙文举被推进了中军大帐。涂将军是胡须乱颤啊，
0: 小子，那么多茶你不叫出来，还他娘的想留着重新种啊。
1: 孙文举满面的不解呀，
0: 小姐，什么茶？就是你堆在库房门口的，
4: 那不是我的茶，那是大社鬼。
1: 他的话被一片粗鲁的大笑给淹没了。涂将军的笑声中带着怒气，
0: 哈哈，就知道你要这么说呀，小子，你当我是3岁的娃子吗？
1: 孙文举一时是张口结舌呀。涂将军手一抬，
0: 今儿个我要替你老子好好教训你这个小奸商，把他给我关起来。
1: 见孙文举被推走了，刚才一直在旁边不敢言语的蔡荣祥

0: 响，慌忙跪倒在地。将军，那库房门口的茶确实不是我们苏家的。涂将军一拍桌案，他娘的，还敢在这胡扯，快回去准备茶。什么时候你们孙家把茶送到大营来，我就什么时候放了你们少东家。回到分号的蔡荣祥气得满屋子乱嚷啊，这还是管军吗？啊，这打劫的。吓得号里伙计们都躲得远远的，他们从未见过蔡大管家如此失态呀。站在旁边的武二柱摇了摇头，他是蔡荣祥专门找回来商量对策的。
1: 哎，这哈，咱们和大营正是结怨了。
0: 蔡荣祥嚷也嚷累了，一屁股坐了下来，沉思了片刻，说：
1: 老五，你先别说这个，办法还是有的。
0: 武二柱呵呵一乐：
1: 蔡先生，我知道。
0: 说着他拿起了桌上的茶杯。蔡荣祥苦笑了一声：
1: 不错，大营扣下少东家就是要茶，而现在整个五里亚苏台只有大圣魁有茶，咱们便去和那王二八子做个生意，把茶卖下来，先救少东家回来再说。
0: 武二柱连连的点头：
1: 是嘞，是嘞。
0: 蔡荣祥一字一句地说：
1: 老五啊，这个事儿就得请你跑一套了。
2: 我
1: 只能你去找大圣魁。
2: 哎，我和王相卿素有积怨，他是肯定不会理我的。
1: 另外，我还听说了，你和那大圣魁的二掌柜张杰也颇有交情。
0: 武二柱想了想，又瞅了瞅身上还未换的粗布衣服。
1: 可是，我一个杂役哪能和人家谈买卖了？
0: 蔡荣祥打断了他：
1: 今儿个起，你还是五里亚苏台封号的掌柜子。
0: 是。武二柱有些不敢相信地望着蔡荣祥。蔡荣祥诚恳地说：
1: 老五，我知道租库房的事儿，你其实也是被那王二八子他们给骗了，没有对不起号里。少东家对你的责罚，我本来就觉得不妥，这你也是听到的。现在我就可以做这个主，让你官复原职。
2: 可要是
0: 武二柱欲言又止。蔡荣祥面色坚定：
1: 就算少都家回来，我也一定会力保你。他要是不答应，我就把管家和大先生都辞了，陪你一块去军购站卖货。
0: 武二柱激动啊：蔡大哥，圣也别说了，我去。第二天，武二柱喜滋滋的来到了大圣魁租住的客栈。张杰引着王相卿走进了大堂：
3: 大哥，你来了。大掌柜，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武大哥。武大哥，这是我们大掌柜。
0: 武二柱连忙起身呐：
1: 哎呀，王掌柜，在下武二柱。
0: 王相卿大声地说：
4: 哎呀，武大哥，我王二八子先给您赔个不是。
0: 说着王向清就要行礼，武二柱慌忙扶住。
2: 王掌柜，这是做甚嘞？
4: 哎，是我们连累武大哥受委屈了。
2: 哎呀，不提了，不提了，都是误会。王掌柜，赵杰兄弟已经告诉你了吧？我现在又是封号掌柜了。
4: 哦，哈哈哈哈，知道了。这我才敢见您。
2: 哎呀，王掌柜太客气了，我说了都是误会。王掌柜，赵杰兄弟，事儿有些急呀，我就直说了。在下今儿个前来是受蔡大先生所托，带几句话给大圣魁的兄弟们。
0: 王向清和张杰相视一笑，武二柱接着说：“
2: 哎，蔡大先生说了，那天人祸的事儿，也是我们少东家一时义气，对王大掌柜和贵宝号失利了，愿意赔罪，库房接着足，而且足迹见半。”贵宝号的货随时都可以搬回去，损失我们全赔。
0: 王向清大模大样的说：“
4: 这蔡大先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懂事理了？我咋个不知道了？”
2: 另外呀，我们还想和王掌柜谈一桩买卖。
4: 哦，是砖茶吧？
2: 正是，正是啊，
4: 这个好事。

0: 啊，武大哥，不忙，要做这砖厂买卖，还得加个条件。
1: 什么条件？请王掌柜赐教。王向清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0: 这租库房得签个约。
1: 吴二柱松了口气。那是当然，
0: 要签一个长约。
1: 啊，长约？王掌柜想要多久嘞？王向清一笑，
0: 2年。
1: 旁边的张杰却面露不解。
0: 武大哥答应这个，咱们再接着谈买卖。
1: 吴二柱犹豫了起来。2年，这个，
0: 武大哥做不了主吧？
1: 武二柱想了想，这才点了点头。成，就按王掌柜说的，前2年。
0: 武大哥痛快，就请回去，让你们少东家签约吧。
1: 生。王掌柜，你可能还有所不知，我们少东家，现在不大方便。这个蔡大先生也能签。
0: 我知道你们少东家现在在哪儿，但这个约非他签不可。
1: 这，张杰开口了。武大哥，我们大掌柜是怕，就算蔡大先生签了约，回头你们少东家又不认账，再把你们两个都打发到军工站去卖货，所以这一次一定要让他亲自签，这也是替你和蔡大先生着想啊。武二柱思索了片刻，二位。就容我先回去跟蔡大先生商量一下，那我先告辞了。
2: 送走武二柱之后，王向清兴奋地捶了张杰一拳。
0: 老三，我就说你有这个能耐嘛。
2: 张杰也颇为自得。
1: 那姓孙的。怕是到现在还糊涂着嘞。
0: 不过你这招也够险的，万一大营那边不管是谁的茶直接抢走了，那咱们可就成了愣货了。
2: 张杰大大咧咧地说，
1: 就当是赌一把吧。哎，对了，二哥，我还没问你嘞，刚才为甚要加那个签2年的条件嘞？
0: 我不能便宜的姓孙的小王八。
2: 这话倒让张杰更摸不着头脑了。这边在孙家呢，得到了武二柱的汇报之后，蔡荣祥很快就打定了主意，于是他来到了大营的牢房。蔡荣祥哽咽地说，
3: 少东家，您受苦了。
2: 孙文举脸上已经像王向清那样左一道伤右一道疤的了，身边放着两个黑乎乎的破碗，一个里面是只啃了几口的冷馍，另一个是动都没动的菜叶糊糊。现在大营上下都把缺茶这笔账算到了他头上，少不得要给他一些优待。孙文举自个儿倒是镇定得很。
1: 老蔡，先别说这个了，快讲讲外面怎么样了。
2: 蔡荣祥陈述了起来。刚听到去找大圣魁买茶，孙文举就气得直嚷啊。
1: 什么？老蔡，你糊涂了，还买什么茶了？就去告诉那涂将军，茶是大圣魁的，让他们随便抢，都抢走。
2: 蔡荣祥不得不打断了孙文举。

0: 手独家，这么什么用啊？人家已经认定了他是咱们的。哎呀，我现在琢磨，摸准啊，这就是大圣魁日晷的。日晷是山西的俗语，就是搞阴谋诡计。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3: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4: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孙文举别的话也说不出来了，只剩下恨恨的念叨了：
2: 王小强，王二八子。
1: 蔡荣祥耐心地劝道：
2: 少多加，您息怒，如今关键就在茶，只要咱们把茶给营里送来，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

0: 卖吗？
1: 蔡荣祥笑了，只要咱们保证人家不吃亏，咋会不卖嘞？他王向清也是做买卖的，一个利字摆在面前，早上的仇家晚上还能成兄弟嘞，这一条他不会糊涂。那你们就去办吧。
0: 好，好。
1: 只是那王二八子蛇，蛇什么？蛇要您亲自签约。签约？对，人家加了条件，咱们答应了才肯卖茶。
2: 孙文举又吼了起来：“
0: 混账！王二八子竟敢如此辱我，我不签！
1: 哎呀，少东家，圣人说的好，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您是君子，他王向清不过是个小人。”
2: 孙文举涨红了脸了。
0: 我坦荡荡就该受他的窝囊气呀，这不是小人得志吗？不成，我就是不签。
2: 蔡荣祥耐心依旧。
1: 您还记得吗？老东家有句话，咱们是生意人，不能为了义气损了生意。
2: 蔡荣祥的话让孙文举又陷入了沉思。
1: 王孝清加了什么条件？
2: 蔡荣祥悄悄地苦笑了一声啊，少东家真是气糊涂了，这才想起来问呢。
1: 他要接着租咱们的库房，不过要签个长约，租两年。
2: 孙文举脱口而出：“
0: 什么两年？
1: 是，是。少东家，您要实在不干，要不我再让老五去和王向清谈谈。”我签。
2: 蔡荣祥这下都愣住了。
1: 您说什？
2: 孙文举一字一句地说：“
0: 我答应签约，让他租两年。”
1: 好，好。
2: 蔡荣祥惊喜中也带着些许的不解呀。孙文举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说：“
1: 我倒要看看他王二八子租我的库房究竟要干什么。哼，他以为这一次胜了我，那就让他这么以为吧，迟早我会报这个仇的。王二八子，你给我瞪着！
0: 哎哎哎，吵个屁呀，闭嘴！”
2: 狱卒的怒喝却没能阻止孙文举的狂笑回荡在牢房之中。几天之后，孙家库房门口，伙计们正卖力地把大圣魁的货向里边搬。李金来和韩六十三趾高气扬地站在一边监督。李金来解气地嚷着：“
3: 快点搬，快点搬，这可是你们少东家丰富了，快，那天人祸的尽头哪儿去了？”
2: 不远处，王向清、史大学和张杰一边瞅着，一边有说有笑。史大学感慨道：“
1: 哎，好啊，这哈库房解决了，货有地儿放了，咱们的生意就能踏踏实实地做大了。二弟，你这个租两年是对的，不过两年以后了，

0: 们还接着租吗？王向清拍了拍史大学，
1: 大哥，你放心，到了那个时候，咱们就不用租了。
0: 史大学和张杰面面相觑，王向清却露出了他那熟悉的自信的笑容。山西太谷武家堡，昏暗的地窖里，蓬头垢面、憔悴不堪的香玉正在给小德厚喂奶，菊花候在一边。突然，香玉一咬牙，皱了皱眉头。菊花心疼地说：“
2: 厚脸妹子，你奶水本来就不多，别让厚娃子硬嘬了。”
0: 香玉摆了摆手：“
2: 姐，没事，让后娃子吃我的奶，他就能快点长大，长大了就能见到他爹了，这样我也就放心了。”哎，妹子，你咋又说这样的话了？放心，你也能见着二娃子。
0: 香玉苦笑了一声：“
2: 只怕我今生是再也见不到他了。”“哎，不会的，妹子，你别担心，没准儿再过两年，皇上老爷子就忘了赐婚这事儿了。没准儿，反正你们能见。”肯定能见。
0: 香玉眸中含泪，轻轻地点了点头。两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而对于大圣魁来说，这两年可谓是一日千里呀。这家靠着肩挑步行做起来的草根商号，如今在塞外已经是响当当的一块招牌了。他主要经营的就是草原上的赊账买卖，先到口内购进百货，用这些货到各旗赊换牲畜和土特产，再将定期收来的牲畜和土特产运到口内贩卖。其规模之大，运作之成熟，同行当中无有能出其右者，每年银两进出少说也是以数万计。通过大圣魁，内外蒙古的王公与百姓不仅能喝上福建、安徽和两湖的好茶，还可以吃到广东的红糖、京城的古朴，用上苏杭的丝绸、山东的丝线布匹和云南的铜器，而蒙地的牛马羊药材和各式皮毛也行销于口内各省，真个是地尽其利，货畅其流啊。两年来，规划城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朝廷从未彻底开放过边境，而且政策也屡有反复，但这仍然挡不住规划的民间经济蓬勃地发展起来。现在除了南茶坊等传统集市之外，又新兴了十多个商业区，城里日常之繁华已与内地都市没有太大的差别了。跟越来越热闹的规划城相比，孙家在规划的商号圣德玉门口却多少显得有些冷清了。这一日，大先生蔡荣祥刚从沙湖口回来，齐掌柜便迎上前来：“
3: 哎，蔡先生，少独家让您一回来就去见他。”“
0: 好。”蔡荣祥急忙来到了后院正房，面色忧郁的孙文举将一封书信递给了他：“
4: 这是吴兆贵写来的，大寿魁近日又拿下了一个旗的赊账手艺。”“
0: 哦。”蔡荣祥读起了信，他知道孙文举吩咐过武二柱要经常汇报大圣魁的动静。
3: 这样算起来，大圣魁已经做到5个旗的生意了。
0: 孙文举自言自语地说：“
3: 这才2年呢。”
0: 蔡荣祥想了想，又说：“
3: 上次哥去乌里亚苏台，看到他们就紧挨着咱们的坟后。”起了一大片房子，有铺面，也有库房，而且还成了他们的祖号了。这都是立法院放松行赏建铺的限制后不久，他们马上就盖起来了。
0: 孙文举冷笑了一声。
3: 当初他王向清要租咱们的库房2年，我就纳闷儿。如今才明白了，他利用咱们的地方往草原送的货是越来越多，这买卖也是越做越大。好个王二八子，这才叫借鸡下蛋了。
0: 蔡荣祥不解地说：“
3: 少东家，你这样留意那个王向清也太抬举他了吧。”我确实没想到这草原的买卖还真让王向清给做起来了。不得不舍，这也是因为他斗的时势。自皇上平定噶尔丹之乱，草原商务是方兴未艾，吕孟行赏更是势如潮涌，其中又以咱们晋商为主力。哎，孙家其实已经落于人后了。
0: 蔡荣祥多少已经猜到了，孙文举这么急着找他回来，并不是只为了一个王向清。
3: 哎，少多家，莫非您是要……
0: 孙文举终于兴奋了。
3: 对，老蔡，我已经打定主意了，孙家从我开始要在草原上由军转民。
0: 由军转民，咱们也来做民用买卖。
3: 既然连那王二八子都能做，还做出了名堂，孙家如何不能了？
0: 蔡荣祥沉默不语了。孙文举微微一笑：“
3: 老蔡，有什么话直说无妨。”少多家，您知道吧，其实当初老独家也有机会由军转民的，但他却没做，因为老独家是有顾虑的，塞外局势从来不稳，万一哪天有变，这银子就全赔进去了，只有军供才踏实啊。
4: 这个老独家也跟我说了，但那毕竟是以前了。现在草原虽偶有战事，然大势趋稳，朝廷愈重民生，边境日益开放，而这正是商家大显身手的好机会，草原的民用买卖定将大有可为。就是眼下的热闹也不过是开了个头而已，孙家若不涉足其中，恐怕不但会落后于人，现在的一时之力迟早也会丢的。
2: 那军供嘞，又做军供又做民用，顾此失彼如何是好嘞？何况索家能有今日之地位，都是靠军供啊。
4: 哎，老蔡，你又不是不知道，

0: 这些年由于朝廷在塞外的驻军撤的是越来越多，又受官僚刁难，军购年年亏损。别的不是，到今日户部所欠的几十万两运费不是还没给咱们了吗？这军购也就剩一个唬人的徐名了。当然由军转名并不是不做军购，这棵大树现在还不能砍，得留着乘凉。咱们在这棵树上慢慢的把民用做起来，这样哪怕有一天连朝廷也不需要军购了，孙家的退路不也有了吗？而且老蔡你说错了，孙家有今天不是靠军购，而是一代一代孙家人包括老董家的终身操劳经营有方，我不能辜负他们，我一定要把孙家的生意做得更大更好。
1: 对，对呀，少多家您的苦心老董家肯定会明白的，您说的是啊，连那王二八子都能发财，咱们一出手还不立马把他逼下去。
2: 孙文举略一思忖，
0: 我想下次送军购去乌里亚苏台之前，你采办一些民用货物在路上试着卖一卖，另外到了乌里亚苏台之后再和吴掌柜一起打探一下大圣魁的手艺。
1: 好，好。
2: 孙文举欣慰地拍了拍蔡荣祥，
0: 老蔡，现在我身边也就你能帮忙，辛苦了。
1: 少独家，
2: 蔡荣祥不由得有些哽咽了，他抬头望着孙文举那消瘦的面容，这两年里孙家实在是多事啊，夫人去世了，老爷的精力是越来越不济了，屈先生也在南方累得病倒了，所有的担子都挑在了少东家一人的肩上。
1: 我老蔡，这不算事，更辛苦的是您啊。
2: 孙文举微笑着摇摇头。规划城里的义和鞋庄，屋中整齐地摆着一排排靴子。大圣魁的大财东郭德义随手拿起了一只左右端下，李金来也凑热闹的跟在旁边瞧着。郭德义拿着靴子不解的向义和鞋庄的掌柜问道，
0: 我说齐掌柜，您这靴子和长和顺的也没啥不一样啊，怎么还贵十个铜子儿啊？
2: 年轻的齐掌柜语气中带着点自豪，
0: 郭掌柜，我这靴子的针脚线儿可是用麻油焖过的，烫好靴底儿再用夹板夹七七49天，您穿我的靴子从规划到乌里雅苏台打个来回6000里，要是开了线我不要钱给您换。
2: 郭德义不由得惊喜，
0: 哦，此话当真，我们义和鞋庄的靴子贵就贵在这儿了。好，齐掌柜，以后我们的靴子就从您这儿进了，回头找李财东咱们签约。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一次聆听的开始，零度视角的相逢，七彩的生活，四季的故事。FM 107.4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通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

0: 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1: 小将应龙献出盔皮，制成了两面大鼓。这两面鼓是一雌一雄，声音一高一低，怎么能出俩音呢？嗨，太简单了，鼓皮蒙得紧点儿，调就高，蒙得稍微松一点就低呀。用魁的骨头敲打鼓面，声如雷鸣啊。轩辕非常高兴，立刻命令军兵抬着两面大鼓走进了峡谷，要鼓震蚩尤。轩辕的兵将一进山谷，埋伏在山里的蚩尤兵将就看见了。蚩尤一看，欢喜若狂啊，啊，轩辕等不了了，要进兵了。只要你进来，休想出去。好，准备出兵！哈哈哈哈哈哈！他仰天大笑，还没等笑完呢，可了不得了！突然间，就听群山之间发出了震耳欲聋的雷声，哪是鼓声，是炸雷声啊！咚，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这声音呢，至少500分贝。那位说了，你测了没有啊？我估摸着，总之这声音让人听了头晕眼花、胆战心惊，这心的腾腾腾腾腾直跳啊！蚩尤就觉得天旋地转，他再大的能耐，也挡不住噪音污染呢。就看蚩尤兵一个个胆战心惊，扔了兵器抱头鼠窜。蚩尤急忙大声制止，不许跑，站住，回来。不知道鼓声多大，蚩尤扯着嗓子喊，像蚊子声差不多，听不见，士兵根本听不见他说话，全跑了。蚩尤没办法，只能赶紧带着队伍退下关隘，继续北撤。轩辕一看，哎呀，太好了，指挥军兵杀呀。他们这么一冲，擂鼓的壮汉赶紧把两面大鼓卸下来，有人保护着鼓，扛着鼓架子跟着军队噔噔噔噔噔往前冲。这鼓一卸下来，鼓声就没了。蚩尤跑着跑着听不见这怪声，止住脚步，回头一看，轩辕兵杀过来了。蚩尤明白了，这是轩辕搞的鬼。儿郎们，不要撤，给我往回杀。一声令下，指挥兵将哗又杀回来了。轩辕一看蚩尤带兵又杀回来了，不慌不忙命令军兵，快把鼓支好，给我擂鼓。蚩尤冲着冲着停了下来，他登上高坡回头观看，就发现轩辕呢搬出来两个圆圆的东西。这什么玩意儿呢？他应该派出战车、战马、士兵追杀我呀，这两个圆东西是什么呢？他不明白。是啊，蚩尤还不懂得那叫鼓呢。这阵轩辕吩咐给我使劲敲。击鼓的大汉身强体壮，斜陪着丝绸，拿起了魁的骨头高高举起，双锤下轰，这声音呐，比我学的声音大得多得多，多得多呀，我的嗓子哪能赶上盔皮鼓的动静呢？鼓一响，可了不得了，蚩尤兵又乱套了。蚩尤的耳朵震得嗡嗡的，赶紧用两手堵上，用手堵着耳朵还能拿兵器吗？不拿兵器怎么打呀？快跑！噔噔噔噔噔噔，

0: 下山坡，纷纷逃窜。轩辕把手中宝剑一指，轩辕兵都在后边就追杀过来。事到现在，蚩尤明白了，闹了半天呢，轩辕那边来了两个怪物，这两个圆圆的家伙什么呢？叫什么呢？他也明白了，也没办法，一看自己的军队都跑了，对方来势凶猛，抵挡不住，他呀，也跑了。轩辕兵一下子追到了小五台山北路，这时蚩尤兵已经通过浮桥逃过了三干河。轩辕一看这个情景，传令停止追击，前队一停，后队军兵陆续赶到。常贤赶紧来到切近，陛下，喊了一声啊，轩辕没言语，他拍拍轩辕，怎么还拍呀？不拍轩辕听不见呢，耳朵啊里边塞着东西呢。这一拍，轩辕看到常仙了，把耳朵里的东西掏出来。什么事儿？陛下，前边就是三干河，过了三干河就是涿鹿城，我们应该以鼓作气攻入城内，消灭蚩尤。你怎么叫队伍停下来呢？轩辕听完，叹了口气，摇摇头，没言语。在一旁的封后说：“常将军，你看。”他用手一指三干河说：“这条河水深而宽阔，蚩尤渡过河之后把浮桥拆毁，我们一时之间怎么能冲得过去呢？”常先说：“这有何难呢？何不敲着鼓架设浮桥啊？”蚩尤兵怕鼓声，哪个敢杀过来呀？这时吏木也蹭蹭蹭地赶过来，哎，怎么不追了？轩辕摇摇头，指着涿鹿城说：“涿鹿城离三干河不远，倘若在河的旁边击鼓，恐怕惊吓城中百姓，我们不能伤害百姓啊。”轩辕这么一说，常贤吏木才明白他的用心，都不说话了。封后让人收起魁皮大鼓，鼓面用东西蒙好，派人保护，命令军卒在山坡处安营扎寨，又派出一队人马到三干河勘探地形。再说轩辕顾不得休息，就在山坡这个地方转了好几圈，最后来到封后面前。涿鹿城高，城墙坚固，城外有三干河围绕而过。你看，我们是组织兵力攻城，还是另想别的办法呢？封后沉思了一会儿说：“陛下，涿鹿城内面积大，且不说敌人驻防的兵力足，里边还有数以万计的百姓，如果强行攻城，百姓们就难免遭受伤害呀。”“是啊是啊，我也在犯愁怎么办呢？我看倒不如在城外布阵，诱敌出城。”常贤一旁插嘴说：“就怕这蚩尤受了魁皮鼓的惊吓，坚守不出。”封后说：“不可能，就蚩尤这脾气，不可能坚守城池。他能猜测到我军因怜惜百姓而不使用魁皮鼓，他见我军安营不动，就会率兵来攻打。倘若担心蚩尤不出兵，我们可以诱敌深入。第一，把营寨啊往前移动，就在外边布好大阵，派队士兵天天到北岸去骚扰他们。蚩尤被激怒之后，就会率兵前来攻打，你们看怎么样？”大家点点头。轩辕一看，其他人没什么意见，立即下令，全部人马即刻向前安营布阵，等明日诱敌来战。这边安营扎寨不提，咱们再说。到了第二天，蚩尤没等轩辕诱敌，就主动打来了。怎么回事啊？ 原来蚩尤昨天打了败仗，一直逃过了三干河。他一看轩辕人马在河的对岸停下来，内心才稍有安静。除了留下一部分士兵在河边防守外，余者都随他进了涿鹿城。他一进了宫殿就大发雷霆啊，把桌子也踢翻了，凳子也踢了。小人轩辕战我不过，却施邪术，发出怪兽之声，动下我兵，真乃可恶之极呀、啊！我必诛之，我必诛之！把这蚩尤气的嘣嘣直蹦啊！这时，他的相国鄢明、谋士胡宁都过来了。陛下息怒，陛下息怒！臣已打听明白了，其实不是轩辕施的邪术，是击鼓发出的声音。嗯，什么叫鼓？就是他们拿的那两个圆圆的大东西，这个东西叫鼓。鼓是做什么呢？鼓是敲打的，敲打哪来那么大声音呢？陛下，臣看得非常真切，我已经抓住他们的两个受伤的士兵，问得非常清楚。陛下，你没看见吗？我们杀回来的时候，轩辕搬出那两个圆圆的、正面是平的东西，就叫鼓，一敲打就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哦，这种鼓一定是施了邪法。那倒不是，据臣所知，这种鼓啊是用魁兽之皮做的。据传说，此鼓发出的声音如雷，可响彻数百里，况且又在山中回荡，声大无比呀。哦，原来如此。鄢明说到这儿，蚩尤一屁股坐在席榻上，满脸愁容，唉声叹气。要这么说，我们对他就无计可施。我们堵上耳朵，让涿鹿那些百姓都堵上耳朵，那堵上耳朵怎么打仗啊？哎，这都不必。陛下，轩辕这个人呢、啊、一向自称爱民，来刁满人心，在城外他不会用这个鼓，我们只需要坚守城池以待援军，等昏州等人赶到我们再打。那轩辕远道而来，粮草匮乏，用不了几天就撑不住了。那你说让我闭门不战，我不就怕轩辕了吗？不行，陛下，不是闭门不战，咱们是等待时机。
1: 等什么时机呀？
0: 就不好说了。比如说他粮草殆尽，军心涣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抓住机会打他呀。
1: 好吧，
0: 是是是，现在陛下劳累，您还是休息吧。
1: 我休息，轩辕打进来怎么办？
0: 陛下请放心，一切防务事情交给臣等处理也就是了。
1: 哎，好吧，交给你们，明天再说。
0: 蚩尤转身走了，上哪儿去了？找那些妃子去了。转眼到了第二天清晨，蚩尤正睡觉呢，突然咣，门被撞开了，把蚩尤吓一跳。他噌就坐起来了，抬头一看，进来的是鄢明。
1: 鄢明，你干什么？慌慌张张的。哎呀，
0: 陛下，臣死罪死罪，我贸然闯进宫来给您道喜来了。
1: 我有什么喜？
0: 陛下，昨天我说要等待时机攻打轩辕，今天时机就来了。
1: 哦，
0: 现在打轩辕对蚩尤来说是最重要的。他一听鄢明说有好机会，忙问什么时机。今天早晨我们这里雾蒙蒙的，对面不见人呐。
1: 有这等事？
0: 是啊，原来这三干河一带啊突起大雾。三干河这一带呢，每年在仲夏后
1: 有一个多月的大雾，上午都是大雾弥漫，当地百姓称之为雾季。今早晨大雾一起，预示着未来一个月内桑干河一带将进入雾季。爷明说，陛下起雾了，这可是个大好机会呀。你想，我们士兵对这一带地理非常熟悉，每年的雾天都进行专门训练，而轩辕则不然，他远路而来，地理不熟，大雾之中难辨东西南北，我们趁此攻击必将大败轩辕，我想少则一次，多则数次，必能全歼轩辕。哦，蚩尤听这话像扎了一针强心剂一样，噌就站起来了。好，既然如此，事不宜迟，今天就给他们来个迎头痛击，以雪昨日之恨。好，点兵。就这样，蚩尤准备齐整，外边早有人点齐了5000士卒，吱呀呀呀开开城门，在桑干河上架起浮桥，要攻打轩辕大营。人多好干活啊，这话我早就说了，浮桥架起了5000人，蹭蹭蹭就过去了。轩辕的兵丁发现没有？没有，因为今天的雾太大了，五步之外看不清人影啊。不过轩辕倒是早早就起来了，看见大雾皱起了眉头。哎呀，怎么这么大的雾啊，离开了营房连方向都辨认不清。这肯定是蚩尤用的妖术，现在起了大雾了，轩辕认为是蚩尤用的妖术邪法。为什么这么认为呢？因为当时的人都迷信，这是正常的。封后呢，倒是经多见广，因为灵隐仙师的教导，他对天气的变化有所领悟。封后紧皱双眉，看看帐外，陛下，天气变化并非人能所为，只是我们尚不了解此地的气候规律。不过照此下去，蚩尤一定会借机攻打，我们得赶紧加强防范呐。他的话音未落，就听营外响起了蚩尤兵的喊杀声：“杀呀，冲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什么响？敲着金属片声。报事的军兵赶紧进来报：“启禀陛下相国，大事不好，蚩尤兵突然杀回来了。”好。轩辕说：“为何不早报？”启禀陛下，雾太大了，我们没有及时发现。封后说：“马上传我的命令，兵士严守阵地，在营门前抵挡敌军，不许出击，也不许后退，违令者斩。”是。传令的士卒转身下去了。为什么不许出击，不许后退呢？刚才我不说了吗？离开营房就辨不出东南西北了，那就晕了，认不出方向，那还打什么仗啊？哎，封后这办法好，你就背营一战，反正你身后就是营盘。命令传下去，轩辕士兵手持器械重叠排列。怎么重叠排列？反正一层层一趟趟都在营前站好排，列开了阵势，背营一战，既不后退也不前进，两军就在这营门口打开了。蚩尤兵气势汹汹，猛杀猛冲。轩辕兵心里明白呀，如果不守住营门杀出去，就不认得方向，分不出南北，那不是找死呢吗？所以玩了命了，一个舍命

0: 怎么回来了？到了中午，太阳一出来，雾就散了，
1: 所以早早就撤回来。第二天，蚩尤亲自率兵攻打，轩辕兵还是死守营门，打了一阵，回城了。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即使如此，每天上午大雾弥漫，蚩尤都利用这个条件猛攻轩辕大营。轩辕由于地理部署分不清南北，不敢离营作战，只能命令兵士死守。这可就吃了大亏了。是啊，只能打防御战，不能打进攻战，没有主动权。虽说蚩尤没有公开营门，但是几天下来，轩辕兵伤亡很重。最重要的是，军心浮动，大家都害怕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背后悄悄议论，怎么老下大雾啊？慢慢就有些个谣言传出来了，说蚩尤这个人可不是一般人，会妖术邪法，这大雾是他给做法弄出来的。他要把咱们困死在这里。军队就怕出现谣言。为什么后来有军纪？其中一条就是17纪律54斩里有一条“祸君者斩”。这谣言可了不得，越传越邪，都说是蚩尤是妖魔，是鬼怪，军心浮动。战斗力就减退，这仗不好打了，可把轩辕封后愁坏了，愁得轩辕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愁得封后鼻子直流血，大家一筹莫展。单说这一天的中午，大雾刚散，报事的进来禀报：“启禀陛下，大伟真人来了。”啊！轩辕一听，眼睛一亮：“哎呀，救星来了！来！”列队相迎，大伙儿来到营外，抬头一看，由远而近，果然是大伟真人。不过大伟不是骑着他的黄牛，这回改坐牛车了。前面拉车的还是那头黄牛，大伟坐在车上。哎，这个车呀比较奇特，在车前站着一个木头人儿，一只手指向前方。这个车造型非常奇特。轩辕赶紧施礼：“老人家，你怎么来了？”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2: 上回书说到，蚩尤利用大雾天气，屡屡来犯轩辕大营。轩辕皇帝由于地理不熟，在大雾弥漫中，事无不清，分辨不清南北，无法应战，只能坚守，结果弄得军心不稳，正犯愁呢。大伟真人来了，轩辕纳闷啊，问大伟真人：那老人家，这早晨这么大的雾，你怎么能找到我这个地方呢？大伟微微一笑，转身拍了拍他乘的那辆车。哦，你问这个，多亏了这辆车呀。轩辕不太明白，老人家此话怎讲。哈哈哈哈，轩辕，老实告诉你，我特为你送车而来。我知道你打到涿鹿城时，正赶上这里是雾季，你地理不熟，难辨南北，不敢与蚩尤出战，只能消极防守，我替你着急呀。所以提前很多日子，我就打造了这辆车，乘这辆车，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有雾没雾，多大的雾，你都迷不了路，看见没有？他一指车上20多高的小木头人，他手指的方向总是南方，由此你就可以分辨其他的方位，你就不会转向了。真的，轩辕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不信呢？你自己上车试一试。哎，轩辕不等大伟说完，自己把着车就上去了，拍牛便走。果然，无论轩辕怎么转圈，那个小木头人指的方向正是南方。哎呀，轩辕噌一下子从车上跳起来，几步来到大伟近前，扑通就给大伟真人跪下了。那真是五体投地进行膜拜，多谢老人家赠车。哎呦，这可不敢当，快起来起来。大伟赶紧把轩辕给拉起来。真人，这个车叫什么名字啊？大伟说，我叫他仙人指路，你看合适吗？轩辕想了想，那个小木头人伸一个手指叫仙人指路也行，不过也不太合适。啊，那你说叫什么合适？是啊。

0: 就在这阵儿，在旁边蹭蹭蹭跑过来一个人，尖声尖气地喊：“小老爷子，我真想您呐，我给您磕头了！”梆梆梆，磕响头。大伟真人一看，正是滑稽，伸手把他拉起来了：“你怎么样啊？”“哎呀，不怎么样啊！这次要是战败蚩尤，我再也不离开你了。”我想你呀、啊，好小子，老爷子我也想你。你早点回去给我讲笑话，解闷儿逗趣儿啊，我好多活几年呢。
1: 哎呀，那可太好了，老爷子。哎，你车前这个小人是谁呀、啊？哪路神仙呐？
0: 他这一说，引起丰厚轩辕的注意。指南车上。有个2尺多高的木头人，说是小人不如说是仙人。怎么这个木头人呢，年纪太大了，仙风道骨。一看这个木头人呢，挺大的本篓，大眼睛，很长的胡须，秃顶，左手捻着长须，右手伸出一指，指向前方。丰厚看完笑了笑：“哎呀，真人呐、啊，我看这个木头人怎么像我师父灵隐仙师啊？啊啊啊！不错，正是灵隐仙师。”滑稽一听，把大脑袋一晃：“老爷子，你怎么不克你自己呀？”“啊啊啊啊！是啊，我长相不好，挺大岁数，长个娃娃脸。再者说了。”我想念老恩师、老朋友。其实这种车应该说是他发明的，是他教给我做的。所以为了纪念他，我刻了个他模样的木头人，这叫仙人指路嘛。说到这儿，老头有点不自然。轩辕这才仔细地看看木头人，越看越眼熟。他瞧了半天。这不是托顶银须的老仙翁吗？是他呀，我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帮助我，他叫我自立称帝，是他鼓励我。又因为武定故去之后，我心灰意冷，老仙翁劝我不要为儿女情长所绕，应该想国家大事。这个老仙翁就是丰厚的老师灵隐仙师艮凯。不对呀、啊、灵隐仙师故去了，我在东海去访丰厚立墓的时候，我到了灵隐山庄，看见灵隐的碑了，可是我见着老仙翁的时候又试过好几年了，难道他真是神仙？给我托梦不像啊！想到这说：“真人呐、啊，请问灵隐仙师叫什么名字？”“哦，他叫艮凯。”“哦哦哦哦。”轩辕心里犯嘀咕，没说，总觉得是个谜。就在这阵儿，立木走过来：“恩师你好。”给大伟见礼，大伟把他拉起来：“行了行了。”免礼吧，你们都是将军了，我是老百姓。嘿嘿，免礼免礼。轩辕说：“老人家，这个车太好了，好坐吗？”“好坐好坐呀。”大伟一伸手从怀里掏出一张大羊皮卷来：“看看，我这有专门造这种车的车图，按照这个图上的样子就可以大量的制造指南车了。”太好了，轩辕赶紧把图接过来，打开一看，上边详详细细介绍制造指南车的工序和用料。轩辕看罢，满心欢喜，可是看着看着把眉头又皱起来了。老人家，这用料上边指出要用磁石，但不知这磁石它是何物啊？大伟说：“所谓磁石者，是一种黑色的石头，这种石头

能够在砂石中吸附出许多的黑金，也能够吸住一些金属。这些金属出自一些黑红色。

没有慈母，就引不出来孩子，故此叫慈石。哦，大家听了点点头，明白没有？没明白。书中暗表，大为所说磁石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吸铁石，现在的学名也叫磁石。这个磁啊，就是一个石字旁边加上一个慈母的慈，去掉心字的那个慈。可是，在古代，我们中国没有这个磁石的说法，就称为磁石，就是慈母的慈。为什么称为磁石呢？就像大为所说的那样，有记载吗？有啊，东汉学者高佑在其给《吕氏春秋》作注中谈到，他说。石，铁之母也，已有磁石，故能引其子。石之不磁者，已不能引之。这个石，实际就是铁矿石。这个说法和大伟一样。由此可见，我们中国运用磁石的历史非常之久远。所以，中华的四大发明之一，就是。指南针的发明，那么最早把指南针运用到战场上的呢，就是咱们所讲的轩辕皇帝。闲言少叙，轩辕得知磁石是何物了，又问老人家这种东西上哪能找到？大卫说：“你不必担心，我已经替你访查清楚了。从小五台山往东走，有座山叫东陵山，东陵山里有个山峰，名叫磁山。”这座山上的石头就是磁石，颜色乌黑，非常的光滑，把一种黑红色的石头放在旁边，顷刻间便能吸引过去。你呀，就到磁山去找。哎呀，多谢老人家，多谢老人家。哎，不必如此，赶紧派人去寻找磁石，抓紧时间。打造指南车，老人家，快请到营中休息。不，我想走。别，您呐，休息2天再走。就这样把大伟让进去了。随后派人，派谁去呀？叫封后亲自到东陵山取磁石。封后到东陵山不费劲就取来2大袋子磁石扛回来了。轩辕吩咐按图打造指南车，5天的功夫。打造了28辆指南车，轩辕亲自试验，每辆车都验收合格。轩辕非常高兴，把文臣武将叫过来商讨下一步的作战计划。轩辕说：“我们有了指南车，就不怕大雾了。只要我们对这里的地理充分了解，在雾中我们依然能够。”靠指南车的指示辨认所在位置，这样一来，蚩尤的优势就不复存在了。这几天，蚩尤没有大规模来侵犯，为什么呢？我认为原因只有一个，他正在等候集结队伍，等待时机，要和我们决一死战。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做好一切应战准备。这次，我们不等蚩尤来打我们，我们要主动让他来打我们，在桑干河，把蚩尤这个魔头消灭掉。具体的由封后来讲。封后安排完了，最后说：“现在已经是半夜了，大家赶紧回营休息。明天我们和他决一雌雄。”转眼到了第二天清晨，又起大雾了。这回啊，将士们不着急了，各领其命，各负其责，各占其位，有条不紊。封后叫军兵往后撤，他就在桑干河前布了一座偃月阵。偃月阵乃8阵之一，整个阵型呈半圆形。这座偃月阵虽系8阵，但是地理条件不具备，不能够布设。这个阵呐，必须是前有水，后有山的地势才能应用。现在轩辕。

0: 军队所处的地势正是如此。
1: 前边是三干河，后边是小五台山，而且左右两侧隆起，是布偃月阵的最佳位置。丰厚在偃月阵里又分别布设天福阵、地富阵、风阳阵、云吹阵、龙飞阵、虎翼阵、鸟翔阵、攀蛇阵势，真可谓外圆内方，尽现八阵兵法之精华。偃月阵不完了，大雾已经达到最大的时候。再说对面的蚩尤，前些天对轩辕军进行多次进攻，后来耶稣给他出主意：“陛下，看来这个丰厚用兵还真有两下子。原来我以为攻打几次，他们必然会溃不成军逃走。如今看来，对他们不能等闲视之啊。不过我们的进攻已见成效，据探子来报，轩辕内部已经军心不稳，人心思变。我们再坚持几日，轩辕军队不打自乱。我看不如这样，陛下您不用亲自出战，派少谷军兵日日骚扰，使其军心不稳。我们呢，在城里整顿队伍，同时等候周围的兵员和将士。一旦我们的援军到了，轩辕士兵萎靡，我们一战可破轩辕，必其功于一也。你看怎么样？蚩尤点点头，就按你说的做，要严密监视轩辕兵的动态，一旦有变，我们要立刻起兵讨之。我要抓住小儿轩辕，把他生吃活嚼了，方解我心头之恨。就这样，他们等候援兵和时机，才没有大规模侵犯轩辕，这才给轩辕五六天休生养息的机会，找磁石制造指南车。很快，蚩尤从四面八方调来的兵将到了，他那60多个结拜弟兄也陆续赶到。那位说不是81个结拜弟兄吗？对呀，不是死了10多个了吗？就剩下60多个了，有昏州、风伯、雨师、刑天等等。援兵一到，蚩尤非常高兴，马上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商讨下一步策略。蚩尤说：“弟兄们，你们辛苦了，雾季也就是1个月，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天了，一旦雾季离去，我们的优势就没了。我们务必要利用天时，把轩辕消灭在雾季当中。”大家表示赞同。你放心，陛下，我们来了，轩辕就没命了。大家七嘴八舌表示决心。蚩尤也做了军事部署，告诉大家，现在是最佳时机，准备出兵消灭轩辕。第二天清晨，时机来了，探子来报说，三干河南面的轩辕大军正在后撤。蚩尤眼前一亮，后撤啊！看来轩辕军队人心浮动，要准备逃跑。他想往哪儿跑啊？跑回轩辕丘，跑回皇帝宫。嘿嘿，这回你哪也甭想走，趁着大雾正浓，猛将精兵俱在，我立刻冲过河去，把轩辕小儿消灭于小五台山下。说着看看耶明，耶明点头同意，他也认为时机到了，立刻站起身来向军队传令：“来呀，开城门，搭浮桥，渡河，向轩辕军队进攻。活捉轩辕者，连升五级。”一声令下，如同山倒。蚩尤手下这些将领弟兄们，一个个手持兵器，率领精兵，有的架起战车，打开城门，呼的一声，像洪水一般向轩辕大营冲杀而来。蚩尤哪知道啊，他看到的大军后撤，是丰厚故意

0: 卖给他的假象，也是封侯为了不宴约朕必须这么做的一个程序。前些日子由于蚩尤连连骚扰，不错，轩辕军队中确实军心有些涣散，士气有些下滑。当大家得知轩辕制造了指南车要布阵与蚩尤决一死战这个消息涨到了历史最高点，再涨就涨停了，就像上扬的股票似的。士兵们一个个紧握兵器在这等着蚩尤，就在这阵蚩尤带兵将冲上来了。冲在最前头的正是蚩尤得力干将浑州。前文我讲过，浑州有马队，马队头领曾经抢占轩辕丘，就是他。这次浑州啊，可不是马队将领驾战车来的，但这个战车可特别简单呐，他披着虎皮，戴着铜盔，手里拿着青铜戈，哇哇暴叫。浑州带着上千辆的战车，率先从浮桥上冲过去，向轩辕杀来。这战车可了不得，如同当前的坦克。那时候人还不会骑马打仗，骑马呢作为驮人的，打仗还跳下去，战车可是唯一高速作战军队。浑州想，我这战车一冲一过，就把你轩辕军队撕个大口子，我后面人马一过来，就把你们分隔包围，一举全歼。他想的挺好啊，人家早做好准备了。封侯昨天晚上已经派人在阵前挖了数道深沟，沟内插满了细尖的竹子，上边铺着芦席，芦席上边有浮土，白天呢根本看不出来，况且是浓雾中。浑州驾着战车往前一冲，眼看就到阵口了，浑州就觉得突然往下一沉，呼隆，哎，怎么回事？还没等明白呢，就听着呼隆的一声，人喊马嘶，哗，噼里啪啦，这些马车全都折到里边了，马和车掉到里边，车上人掉进陷坑。咱说了，陷坑里全是细尖的竹子，那竹子尖比刀尖还锋利呢，噗噗噗，全扎在了人马身上，士兵发出阵阵惨叫声。浑州呢，他没掉下去。他怎么没掉下去呢？咱们说了，浑州今天使了一杆青铜戈，这个家伙发现战车往下沉，他知道不好，还得说浑州师员大将临危不乱，急忙拿手中这杆青铜戈往旁边地上一杵，噌，他来了一个撑杆跳，嘿，跳出来落在平地上。陷坑中战车都陷满了，有的车没掉下去，也过不去。为什么呢？前面坑里吱吱叉叉都是倒栽葱的战车，它不平坦怎么过呀？这些战车一停，后边战车就过来了，结果这些战车都挤在这儿了。车上士兵一个个不知道是前进呢，还是后退。这时候浑州已经落了地儿，他高喊，全部下车作战。一声令下，这些战车上的士兵扔了车全下来了，一个个拿着兵器看着浑州，那意思说怎么办。浑州气坏了，我损失这么多战车，这还了得，弟兄们给我冲。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从7月1号开始，评书天地节目将改为相伴书场，首播时间7点到9点，重播时间15点到17点，欢迎您继续关注。
2: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 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8: 逐鹿决战刚一开始，蚩尤就吃了个大亏。怎么吃亏了？他派昏州带着战车去开路，没想到掉进了轩辕他们挖的壕沟内，车过不去了。没掉进去的车辆停止不前，昏州说下战车给我往前冲。这些当兵的下了战车，拿着兵刃刚往里边冲，突然雾蒙蒙的前方响起了梆子声，叭叭梆梆梆梆梆。蚩尤兵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听着射出无数的弩箭，噗噗噗，许多士兵中箭倒在地上。这时轩辕兵不敢向前，有人纷纷后撤。这一撤坏事了，怎么后边蚩尤率大军攻上来了？方才咱们说了，战车是先前部队，蚩尤想用战车在前边冲杀出一条路，然后自己带大队把轩辕兵马分隔包围，一举全歼。所以昏州带领战车杀过去，蚩尤随后带着大队就冲过来，正好和从前线逃下来的蚩尤战车上的士兵打个照面。这要是这些战车士兵驾着战车逃走，就不会发生误会了。倒霉在昏州下令下车作战，这些人被乱箭射得往回跑，正遇见蚩尤的兵。因为大雾弥漫，看不清哪儿的部队，那个年代军旗号坎根本也弄不明白。蚩尤手下将领一合计，我们先前部队可是战车呀，迎面来这么多的步兵，甭问准是轩辕的军队，给我打。这些蚩尤兵嗷的一声就冲过去了。再说对面一辆战车上好几个士兵呢，就算死在坑里，剑下的很多，但剩下的也不少。 这些人一瞧后边来的队伍不是咱们队伍啊，那是轩辕社的埋伏，杀呀冲啊，自己人跟自己人干起来了，嘁了咔嚓这通打，死伤惨重。为什么呢？都是好兵器呀。最后啊，还是昏州跑过来，昏州一看别打了，是自己人，我是昏州，他这一喊战斗才平息。蚩尤一看真是昏州，再看看兵丁的号卡是自己人，气得啪给昏州个嘴巴，你怎么回事啊？你带着战车呢，怎么改部下了？哎呀陛下，我们战车中了轩辕的埋伏，全掉下去了，是我吩咐他们下车作战，没想到中他们乱箭，这士兵不听指挥往回跑，我赶得慢一点，结果发生了误会。哎呀，我把你个废物气死我了，弟兄们给我冲，我要活捉轩辕。好嘛，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他把这恨呢都集中到轩辕身上了。这时耶明胡宁把蚩尤拦住，陛下先别惊恐，既然轩辕要逃跑，为什么要挖了那么多道大坑阻拦我们呢？我们战车全掉到沟里，伤亡很重啊，是不是他设下埋伏？蚩尤自作聪明，不会的，他们害怕大雾，分辨不出南北，就不敢主动出战，只要他不敢主动出击，今天是仗我就好打，你们跟我冲。没错，他舞动手中五角激励斩，第一个冲到前边，其他将领一看帝军冲锋在前，各自拿兵刃保护蚩尤，跟着他随后跑。就这样越过两道陷坑，冲了好一阵子没发现轩辕军队，怎么回事呢？难道说轩辕逃走了？不能啊，刚才昏州说了还有弓箭射我们呢，现在怎么没了？轩辕把士兵调开了，在大雾之中他辨不清方向，不可能这么迅速啊，他哪知道啊，现在轩辕有了指南车了，在大雾之中行走自如，他们有绘制好的阵图，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方才射箭的弓箭队射完之后撤回了，那么蚩尤为什么没有发现轩辕军队呢？因为蚩尤已经来到偃月阵的中心，偃月阵顾名思义形状如同偃月，偃月就是半弦月弯月，丰厚这个偃月是冲着蚩尤开口的。蚩尤已经来到月心最深处，他进入阵中还不知道呢，所以一路无人。蚩尤正在纳闷，可了不得了，就听见自己军队后边喊杀声起，杀呀，别让蚩尤跑啦。蚩尤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啊？有人报，启禀陛下，咱们身后出现了大量轩辕军队，已经和我们后边的队伍打起来了。啊，蚩尤现在弄不明白了，是我转向了，轩辕明明在我前边，怎么跑到我的后边去了？他不可能离开他的营啊，他分辨不出方位，这是怎么回事？就在这阵儿，他的盟弟风伯说道，陛下，咱们回兵救援吧。这个蚩尤沉思片刻，不必，我明白了，是轩辕使的一计，他要撤兵怕我们在后边追赶，为了保全大队人马安全撤离，故此派一部分人埋伏在左右，等我们出来之时杀出，搅乱我们追杀计划。我现在要是回去救援，轩辕必然趁此机会逃走。哼哼，这计策只能骗了别人，却骗不了我。陛下，你说怎么办？ 甭管他，继续追杀，走。蚩尤继续深入，又走了一段，猛然左边响起了如同

雷鸣般的响声，哗！左边军队大乱，有人报，那边有轩辕兵，好，往左冲。刚走不远，迎面碰见一支队伍，雾太大了，看不清多少人呢。蚩尤高声断喝：“嗨，轩辕贼寇，主将何在？”就听对面有人哈哈大笑：“蚩尤，你气数已尽，已经进入我八阵之中，你还想逃吗？我劝你放下兵刃，投降吧！”啊，你是轩辕，不错。随着声音越来越近，蚩尤渺渺茫茫看见一乘车，车上站着一个人，好像是轩辕。哈哈，原来你在这儿呢！来呀，给我活捉轩辕贼！说到这，蹭蹭上来两员大将，谁呀？浑州鹤典成，一个舞动青铜戈，一个托着蛇矛枪，直奔轩辕。可是这两个人冲过去，再看轩辕把车一掉头，消失在雾中，紧跟着蹭蹭出来两个人，谁呀？轩辕手下大将常仙和大红啊，一个手擎青铜斧，一个晃动石斧上来了，也不搭话，四个人打在一起，这浑州恨不能一下子把常仙给扎死。舞动青铜戈，使出全身解数。常仙想，封后要我速战速决，不可恋战，不打了。打了几招，脱斧就走。浑州说：“你往哪里走？劈戈就追。”常仙哪是败呀？他是诈败，伸手在怀里掏出来三角叉巴弹弓，以最快的速度扣好一个石子儿，猛一转身，嗖，这一弹丸就射出去了。你说怎么那么准，怎么那么寸？噗，正打在昏州的右眼睛里。石头也这么厉害啊？当然了，昏州疼得啊的一声，扔掉了兵器，蹲在了地上。常仙趁此机会蹭蹭过来，收起弹弓，拿起了石斧，赶到切近，噗的一斧子，是斧劈昏州。旁边的典成、郑贺、大红打得不可开交，就听着昏州一声惨叫。典成吃了一惊，用眼睛一扫，想看看怎么回事儿。正是常仙呢，斧劈昏州。典成吓得一闭眼睛，你说打仗，你闭眼睛不找死吗？大红手疾眼快，手中石斧往下啪的一砸，当时典成脑袋扁了。咱说的是慢呢，其实这事情发生不到半分钟，蚩尤一看，哇哇暴叫，率兵冲上来，再找常仙、大红，踪迹皆无。就在这阵儿，轩辕兵从天而降，也不知道从哪个角落冲出来，和蚩尤兵打在一起，可不是乱杀乱战呐，人家是有阵法的。现在蚩尤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往左一拐，就跑进了丰阳云锤二阵。这一打，蚩尤吃了大亏，他觉得有力使不出来，不知道人家轩辕兵神出鬼没，从哪冒出来。耶明赶到近前：“陛下，我看今天阵势不对，轩辕是否早有准备呀？我们撤吧。”“不可能。”他怎么能在野外作战呢？大雾中他辨不清方向啊，可能是轩辕就这点兵，只要找到轩辕就好。陛下，这么打不行，我们和他们混战不合适，不如陛下率一队人从右边包抄过去。”“嗯，好。”蚩尤点了两名大将：“你们在这抵抗，其余的跟我走。”他又往右边杀。没走出多远，对面有人哈哈大笑：“蚩尤，丰阳云锤二阵如何？”“啊！”蚩尤抬头一看，隐隐约约出现一辆战车，车上站的正是轩辕。“哎呀，你怎么跑这边来了？”“是啊，刚才在左边，这回……”

怎么跑到右边了？蚩尤还没等多想，他身旁两员得力大将噌就上去了，一个叫蚩密敦，另一个叫蚩坤。两人本来是想要杀轩辕，轩辕又消失在大雾之中，旁边过来两员将，正是方明、昌玉。方明使着一条石棍，昌玉手拿石刀，没打几个照面，两人转身就走。蚩密敦、蚩坤一看在后边就追，没走出十几步，扑通扑通掉入陷坑中。蚩尤吓了一跳，快给我救去！大兵刚往前一冲，扑通扑通扑通，前面有很多陷坑全掉下去了，没掉下去的用着藤条做成半腿绳，扑通扑通又绊倒了不少，一时间乱成一片。就在这阵儿，就听天空中嗖嗖嗖，呜呜呜呜，什么东西啊？车兵抬头一看，看不清楚的没事，凡是看清楚的啪啪噼里啪啦全趴下了。什么呢？原来是从天而降的石头，来了一阵石雨，又打倒了无数。蚩尤一看，冲啊！他朝另一个方向冲杀，没走多远，有人哈哈大叫：“蚩尤，我的天府地载二阵如何呀？”他一听声音，不用看就知道是轩辕，眼珠都红了。他带着八员大将，呼就冲过去了。这边一冲过去，蹭蹭，轩辕那边过来两员将，掩护轩辕退走，这两员将挡住去路。谁呀？一个是滑稽，一个是坤昏。这滑稽呀，真是犯了滑稽。看看面前蚩尤这八员将，哎呀，你们八个人呢？我们两个人呢？打不过呀，伙计啊！咱们跑吧！说着，两人噔噔噔噔就跑。蚩尤一看，哦，这个地方力量薄弱，给我追，活捉轩辕。他领兵往里冲，刚冲了有十几步，后边乱了。陛下不好喽，后边来了轩辕兵了。蚩尤止住脚步，暗暗纳闷啊，心想。明明是轩辕在前边，将官在前边跑，怎么后边又有人了呢？他听得清楚，可看不见，影影绰绰发现自己后边队伍被好几股轩辕兵给冲散了。他正举棋不定，又听见前边滑稽尖肉嗓子一乐：“我说蚩尤啊，我们鸟翔镇蛇盘两镇怎么样啊？见过蛇吗？就是这么一圈一圈的盘死你，勒死你！哎呀，可恶之极，我要你的命！”他提着吉利斩就冲过来，要把滑稽杀死。就在这么功夫，就听着呼隆一声巨响，有人高喊：“滑稽，别挡刀，快让开！”哎，我躲开啦，收阵喽！一说收阵，那些和蚩尤兵搅在一起的蛇盘镇的士卒呼啦往两旁撤退。蚩尤兵没等闹明白怎么回事呢，对面出现了一批战车呀，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奔着蚩尤军队冲过来了。中间战车上两员大将，一个是张若，另一个是玉鹏，各拿青铜戈。那位说：“轩辕军队也有青铜器了？”“是啊，这是战胜品呐，刚才打了胜仗捡起来的，就用呗。”这战车的速度挺快，说起来轩辕的战车比蚩尤的战车还先进一块。没等蚩尤反应过来，车就冲过来，一冲一撞。本来蛇盘阵就把蚩尤军队给搅乱了，再加上这一冲，当时军队四散逃奔，大雾弥漫，谁也找不到谁了。蚩尤身旁有人吗？有啊，几员大将和耶明保着，身后的当兵

0: 不多了，也就是两三千人吧。哎呀，这叫什么阵呢？当初我也研究了，破石阵了，怎么又变了呢？就在这阵儿，旁边又有人哈哈大笑：“蚩尤，此乃龙飞阵势也。”蚩尤听清楚了，是宣文豪啊！你往哪里跑？随后追，被燕明拦住了。陛下，不能再追了，我们中计了。陛下，为今之计，我们不能再打，赶紧退守涿鹿城。涿鹿城若是有失，我们就没有安身立命之地了。陛下，蚩尤虽然生气，但是知道燕明说的有理。好，他把脚一跺，我誓报此仇。回去，走。现在他们已经被人家引出很远了，人家在后边啊，就等于把口袋嘴儿一扎，想杀回去啊，困难大了。还真是蚩尤武力高强，力大无穷，身旁还有四五员大将能打呀。蚩尤这把五角吉利斩，舞动如飞。好像舞姬电扇一般，呜，杀出一条血路来到三干河北岸。回头一看，身旁剩下10来个人，主要大将竟谁？风伯、雨师、刑天、夸父、耶明、昼伦和大邦等人，士兵也就够1800人。此时大雾逐渐散去，视线清楚了。蚩尤往四周一看，死尸遍地，血水横流，三干河之中的水都被血染红了。远处喊杀震天，地下倒的大部分都是自己的人，眼睛不由得湿润。他眨眨眼睛，一咬牙，走。回城，就这样带着队伍来到了城下。夸父个头最高，可以说是巨人，据说呀有2丈高。他一伸手，够着城门洞了，气儿也粗，嗓门也大，冲着城上高喊：“嘿，快开城门！陛下回来了，开城哦！”这一喊。就看城墙上刷刷竖起大旗，蚩尤抬头一看，上边绣着有熊部落的图腾，啊！他正吃惊，就听正前方有人哈哈大笑：“蚩尤，你领略了我七阵，殊不知我这是八阵。你经过了七阵，你经过天福阵、地宰阵、丰阳阵、云吹阵。”龙飞阵、鸟翔阵、蛇盘阵，还有一阵是虎翼阵，你没经过，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虎翼早就从两翼飞到你的城中了。蚩尤一看，说话的非是别人，正是封后。封后身后站着两个人，一个是立木。另个是应龙啊，原来涿鹿早就被人家立木和应龙给占了。开始打仗的时候，蚩尤身后不是乱了吗？其实就是人家立木、应龙的虎翼阵。蚩尤要是不救，人家一边在后边夹击蚩尤，一边攻打涿鹿；蚩尤要是带兵回救呢，就和其他阵配合，先歼灭。蚩尤再打涿鹿，结果蚩尤以为是轩辕的小伎俩，没放在身上，没理这个茬儿。立木应龙一看，得了，咱们就先打涿鹿吧，不费事儿，把守备空虚的涿鹿拿下来。也多亏指南针引路，才来到涿鹿城。蚩尤一看，气坏了：“哎呀，封后， 你这卑鄙小人，你施奸计夺我城池算什么英雄？你敢不敢下城和我决一死战？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妈，今天咱吃什么呀？
3: 热菜啊，是香菜。

0: 份是你的，那盘是你爸的，我都分好了。
1: 来喽！
0: 从舌尖到心间，勤俭持家每一天。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

0: 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1: 蚩尤带着残兵败将来到涿鹿城下，往城头一看，大吃一惊啊，那真是那句话了，不亚如万丈高楼十九，扬子江心，断缆崩舟。怎么城头上换上有熊部落旗号，大旗下站的正是立木、英龙等，轩辕的人已经占领了涿鹿。蚩尤气急败坏地说：“封后，有本事你下城来，咱俩决一死战，你别当缩头乌龟，你算什么英雄？”封后在城上微微一笑：“蚩尤啊，你所说的只是匹夫之勇，什么是英雄？为天下黎民着想，造福天下的人才是英雄。像你这样祸害百姓，践踏黎民，被天下人所唾骂的人，也配英雄二字吗？你总有通天的本事，谁拥护你呀？”“哎呀，封后少说废话，来来，下城决战。”在旁边气坏一个人，谁呀？小将英龙。英龙说：“相国，蚩尤太猖狂了，末将愿意将他擒拿。”封后不言语。立木说：“封后啊，我看就让孩子去，能打就打，打不了就跑呗，反正周围都是咱们的人。”“是啊，相国，你让我去吧。”封后这才点点头：“你可要小心呐，蚩尤上次是不注意被你占了点便宜，今天他可是困兽犹斗啊。”“我明白。”小将高高兴兴的拿着枪下了城。“来呀，开城门。”城门一开，撒脚如飞来到蚩尤近前。“哎，蚩尤，你不是自称天下无敌吗？今天见着我你就有敌了。看看你手中五角吉利斩厉害，还是我掌中的枪厉害？来。”“啊！”蚩尤看见英龙，心想：“上次就这个毛孩子胜了我，我要他的命。”就在这阵儿，旁边有人说话：“陛下，你太累了，我来擒他。”说话是谁？正是大将风伯。风伯左手拿着青铜兽盾牌，右手握着一把蛇头披风刀，头戴木质镶着铜器的马面盔，护腕、护肩、护膝一概俱全，上身是虎皮，下边虎皮裙，脚蹬虎皮靴，几步就来到英龙近前。“娃娃，过来受死。”“嗯，你是谁？”“你家大将军风伯，砍刀。”刷一刀劈胸砍过来。英龙小伙子有点生气：“我是来战蚩尤的，你算干嘛的？到这二话不说举刀便剁，实在可恶。”他把大枪一顺，嘡的一声，风伯一刀砍在英龙枪杆上，火星四射，随着英龙双膀一较劲儿，开往外一推。你别看英龙个儿不高啊，力气大，不但把风伯的刀给磕开了，风伯还腾腾腾倒退好几步。为什么？个儿大的人腿长，下身不稳。没等风伯站稳呢，英龙的枪就到了，奔着风伯的前心便刺。风伯刚站住，一看人家枪到，来不及躲闪，急忙用左手盾牌一挡，嘡的一声，枪尖划过。他用盾牌顶住英龙的枪，右手刀唰 奔英龙双手削过去。英龙急忙撤枪，躲过刀，随后用枪尖一挑他的盾牌，紧跟着刷刷刷就是三枪。风波一看，小伙子枪法太快了，侧身偏头躲过两枪，第三枪没躲过。风伯用手中的刀一搏，想把枪给拨了出去，哪知道英龙一拧腕子，唰，枪头翻了一个个，奔风伯的腋下扎过去，再躲躲不了了。就听着扑哧的一声，风伯的胳肢窝下边就给捅进去了。风伯大叫一声啊，英龙咬牙使劲往旁边一掰大枪，紧跟着一翻腕子一兜手，噗，把风伯挑出好几丈远，摔在地上，气绝身亡。

手里抡着一条铁棍，谁呀？正是大将雨师。原来雨师和风伯两人关系最好，从小长大的朋友。今天看到风伯惨死，雨师受不了了，抡棍来战英龙，上去啪啪啪啪，一伸手就是十几个照面。突然英龙一枪杆啪的一声打在雨师的胳膊上，左胳膊被打断了，疼的他一耷了膀子，来个门户大开。英龙就这个机会扑的一枪刺在雨师梗嗓咽喉，雨师当场丧命。这时城上轩辕兵给他呐喊助威，英龙把枪抖了抖，蚩尤，你给我过来，咱们来了。此时蚩尤都要急死了，好啊，我要你的性命。呜，用兵器奔着英龙砸过来，英龙抖枪迎战，两人就在涿鹿城前交了手。上一次在黄河岸，英龙胜了蚩尤有一定原因，一则利木军队突然出现，蚩尤在心理上有点胆怯；二是蚩尤没把英龙放在眼里，犯了轻敌的毛病，所以才吃了亏。今天不一样，蚩尤使出浑身解数，这一下子英龙再像那天那样三下两下把蚩尤胜了是根本不可能。但是蚩尤想把英龙杀了也是痴心妄想，俩针锋相对，旗鼓相当，不分胜败。就在这阵儿，就见桑干河南岸杀声四起，轩辕指挥人马全歼了蚩尤军队，然后集合在一起向涿鹿城杀来。此时云开雾散，红日当空，到了正午，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就看轩辕兵黑压压铺天盖地而来，前边部队已经开始渡桑干河了。野明一看都要哭了，陛下别打了，快走吧。啊，蚩尤闻听此言，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回头一看，哎呀，大势已去。夜明啊，怎么办？陛下快走，刑天、秋季，你们俩抵挡住这小子，夸父、大邦随我保护陛下撤离，快走。好，就这样，蚩尤撒腿就跑。英龙一看要走，哪儿走啊？他摆枪就追，刚追两步，前边闪过一个大个子拦住去路。站住！啊！英龙一看吓了一跳，这个大个子身材魁梧，浑身是腱子肉，粗胳膊粗腿，大脑袋大眼睛，赤身裸体，满头的红发，相貌十分丑恶，手里拎着一把车轱辘大小的开山巨斧，石斧。英龙用枪一指问道，你是何人？大将刑天，看斧子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呜，大斧子劈下来。英龙真吓一跳，可一想，我能跑吗？跑我也跑不了，他个儿大腿长，就能把我追上。拼吧！拿枪往上一招架，两兵刃汤就碰到一起了。你别看英龙是青铜枪啊，也没把这石斧子怎么样。为什么呢？太大了，把个英龙震得噔噔噔噔倒退好几步。一看，哟，枪杆都热了，差点被扔了。哟，这个人力气太大了。英龙一瞪眼，二次过来，抖枪和刑天打在一处。这一伸手，英龙才发现，这个刑天在武艺上远在蚩尤之上，太厉害了。这把斧子灵活多变，让人防不胜防。感情这位刑天就是后来人人传说那位战神。

和今天在这打一起。秋季一看，黄兵刃过来助战。就在这时候，吏木已经从城里杀出来。冯霍在城上一看轩辕兵来了，就知道大获全胜，立刻吩咐开城门活捉蚩尤。吏木出城一瞧，蚩尤跑了，吏木有些着急，赶紧过来帮应龙作战，正碰上秋季，两人并不搭眼，打在一起。秋季哪是吏木的对手啊，没出四个回合，被吏木一鞭给他抽趴下，一松木棒把他脑袋打扁了。然后他和应龙双战刑天，两人打刑天也不是对手啊。就在这阵儿，就听后边有人高喊，声音还特别尖，嗨，这个家伙交给我，只有我才能降服住，都给我闪开呀。不用看人，听声音就知道谁，谁呀，滑稽。吏木应龙一想，你来干嘛呀，讲笑话凭嘴皮子，我们斗不过你。哦，你来战刑天呐。可是后边有动静了，俩各自撤兵，人跳出圈外，就把场地闪开了。刑天也愣住，大家回头一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来了一辆战车，战车上站着一个人，正是滑稽。就看滑稽手里拿着东西，不知道什么，来刀切近，还没等刑天说话，他一抖手，嗨，找法宝啊，黑乎乎一大片朝着刑天就盖下了。刑天没弄明白呢，就被这个法宝刷就给盖住了。什么法宝啊，闹了半天是一张渔网。这件法宝是大伟真人给滑稽的，不光是现在打鱼用的网啊，这个东西是特制的，极其特殊，上边不少的钩子缀着石头，滑稽带了很多天了。大伟真人告诉他了，将来抓蚩尤就用这个网子。刚才一看蚩尤跑了，他没用，这一下给刑天用上了，整个给网底下。刑天就是再大本领，这软家伙也挣脱不开呀，被士兵跳上去压在地上给活捉了。大家一看，现在主要是要抓蚩尤，蚩尤在哪儿呢？书中暗表，蚩尤现在已经渡过三干河，朝东边跑去。大家齐声喊追呀，跑得最快的是应龙，这小伙子感情是飞毛腿，时间不大真就被他追上了。那位说，蚩尤也太饭桶了，怎么跑得这么慢呢？他跑得不慢，他是一边杀一边冲一边跑，剩下那几百兵丁也报销了，什么大邦啊耶明也死在乱军之中。慌忙之中，蚩尤左大腿中了一箭，就这样他还拼命地奔跑，怎么办？最后夸父说，我背你跑。夸父背着蚩尤，蚩尤在夸父身上舞动着极力斩防御轩辕兵。夸父是个巨人呐，跑得快，一步等于人家好几步，才勉强冲出重围，渡过三干河。就在这阵儿，应龙追上了。蚩尤，你往哪里跑？来到了切近，抖枪便刺。蚩尤举斩迎敌，这么一打，夸父就不能再跑了，就得停下。夸父把蚩尤放下，拿起手中大铜棍拦住应龙，陛下你快跑，我给你抵挡。不，夸父，我不能扔下你，要走一起走。哎呀，陛下你快走吧。蚩尤没办法，一瘸一拐的跑，撇下夸父。他一看旁边是山谷，认得这个山谷叫凶离谷，就钻进了山谷。应龙眼看要抓住蚩尤，被夸父这个大个子拦住，气不打一处来，抖枪大战夸父。夸父是个巨人呐，人大力不亏，但是武艺就一般了。他用的是一粒降石会，应龙来个一桥破千斤，唰

唰唰围着夸父这么一转，就把这位巨人给转迷糊了。应龙瞧准机会，蹦起来，唰就是一枪。往哪打？往夸父头顶打，稍微偏一点儿也打上了。棒！夸父就觉得脑袋嗡的一声，像倒了半拉山似的倒在地上。应龙以为夸父被自己打死了，他拎着枪就进了胸里骨。其实夸父没死，被打晕了，一会儿缓醒过来，但是这一枪也够重的，打得夸父脑震荡，神经错乱，从此这位就傻了。后来看见太阳挺好，非要追太阳不可，哪能追上啊？地球是圆的，结果太阳没追上，活活给累死了。这就是夸父追日。夸父追日啊，感情是被应龙打的。再说应龙进了胸里骨，很快就追上蚩尤。蚩尤中箭跑不动，一看应龙来了，就知道夸父完了，现在不跑了，舞动五角极力斩，跟应龙拼命。蚩尤毕竟有伤，打了几个回合，一个没躲利索，噗，左肩被扎了个窟窿。蚩尤大叫一声，可真够猛的，继续打，胳膊又被扎了一下，极力斩拿不动了。蚩尤换左手拿斩和应龙作战，应龙一挑，嘡啷，把极力斩给挑飞，落在旁边的山坡上。应龙用脚踩住蚩尤的前胸，把手中大枪一抖，蚩尤，你杀了我部落的父老乡亲，你是恶贯满盈，我要为他们报仇。唰，使足力气又扎，蚩尤把眼睛一闭，心说完了。耳轮中就听嘡啷的一声，应龙就觉得自己扎上一个坚硬无比的东西，不由得抬腿倒退了数步。他抬头一看，就在蚩尤的面前站着一个人，拿着一根拐杖。应龙这一枪是扎在拐杖上。应龙仔细一瞧，是个年迈老者，秃头银须，三尺长白胡须飘洒胸前，穿着一身白袍，面目慈祥，好像仙人似的。是他救了蚩尤。应龙看着怎么眼熟呢？哎，我怎么好像见过呢？哦，不是指南车胜老头吗？他正在发愣。蚩尤也睁开眼睛，一看见这银须老人，翻身跪倒，徒儿参见恩师，师父啊，救命！说到这儿，大家也就清楚了，来的正是蚩尤和立木的老师灵隐仙师艮凯。艮凯没有死，而是隐姓埋名，暗助轩辕。蚩尤打了败仗，眼看性命难保，老人家动了恻隐之心，赶来相救。应龙一看愣到这儿了，哎，这老头他怎么帮着蚩尤啊？灵隐仙师说：“应龙应龙啊，你回去吧，我要把蚩尤带走。我认识你们陛下，和他是故交，我有几句话你转告给他。所有黎民本是一族，人心待之，天下大同，能治一福，何治一死，宽以待人，民心所归，九黎有雄，结为兄弟，炎黄同祖，万代一息。孩子，你去吧。不行，你不能把带走。”说说抖枪刚往前冲，哪知道灵隐仙师就用这个拐杖啪啪啪把应龙扑了好几个跟头，随后抓起了蚩尤往深山跑去。应龙傻了，不一会儿的功夫，轩辕带人赶到，看见应龙站那发愣，忙过去：“应龙啊，蚩尤哪去了？”应龙就把方才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我把蚩尤打倒了，被一个。

0: 秃头银须的老仙翁就走了，还带给你12句话呢。应龙啪啪啪一说，轩辕明白了，他看看封后，封后看看大伟，大伟点点头，他不愿意说，我又何必说呢？立木在旁边着急了，什么？蚩尤没死？不，轩辕说，蚩尤已经死了，马上昭告天下，蚩尤死在凶里谷。然后轩辕传下命令，打扫战场，进了涿鹿城，宣榜安民，处理战犯。数月后，天下太平，带兵浩浩荡荡班师回到皇帝宫，各部落纷纷来朝，尊皇帝为天下之帝。轩辕皇帝看到天下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回想起十几年的风雨历程，回想起战争中死去的兵士，不由得感慨万千。他从怀中掏出兵符，来到云岩前，把兵符高高举起，用力唰抛入深水之中，默默向苍天祷告，愿苍天保佑天下世世代代不再发生战争，让人民安居乐业，永享太平。封后也从怀里掏出八阵图，刷刷两下将其撕碎，扔在荒草堆里。这正是华夏儿女本同祖，云岩深涧葬兵符，千秋永霸干戈事，蔓草寒烟锁阵图。长篇评书《轩辕皇帝》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评书《轩辕皇帝》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从7月1号开始，评书天地节目将改为相伴书场，首播时间7点到9点，重播时间15点到17点，欢迎您继续关注。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已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早上好。
13: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7: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8: 一张摇椅。
19: 一杯茶。
2: 听戏。
3: 遛弯儿。
6: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5: 都有。
13: 学钢琴。
4: 参加合唱团。
15: 玩摄影。
8: 做视频。
19: 花晚年变玩年。
9: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7: 年龄不是借口，
18: 老有所乐，
7: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4: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0: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6: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0: 岁月染白了头发，
5: 也沉淀了故事。
20: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5: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0: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5: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0: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2: 安庆府、徽州府自古人杰地灵，历史悠久。
23: 您看，
22: 我这个人呢，就喜欢研究史。老话说呀，
23: 那有你一个同学，
22: 读史可以明智嘛？
23: 对，历史，
22: 我特别喜欢历史，
23: 是吧？
22: 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23: 啊。
22: 为了这个呢，
23: 怎么？
22: 我还专门拜了一个偶像。
23: 没听明白，什么叫拜了一个偶像？
22: 就我拜一个偶像啊。
23: 偶像不都说我崇拜了一个偶像吗？
22: 一个意思吧，一个意思。
23: 您崇拜的是哪位？
22: 哎呦，我崇拜这个偶像可了不得了。历史上是大大的有名啊，
23: 名人。
22: 哎，我不敢提他的名字
23: 啊，
22: 我一般提他的名字都得漱口。妈呀，太尊敬了。我先不说他的名字吧，说他一句名言你就明白了。
23: 名言说出来我就知道是谁了。
22: 哎，对了，
23: 您说说我听听。
22: 雪天路滑，小心驾驶。
23: 偶像是门口那蓝牌子是吧？
22: 不是不是啊，这是我个人给大家的一点小小的提示。
23: 哦，您真正的这名言是？
22: 说得太好了。
23: 怎么讲的？
22: 请勿玩水，珍爱生命。您说的多好。
23: 我猜出来，我猜出来，一听我就猜出来了。
22: 猜是谁呀？
23: 您这偶像是天鹅湖那保安是吧？就是你昨天随地吐痰罚你款那位吗？什么玩意儿？是哪位名人说这大白话啊？
22: 我是翻译成这个白话文。
23: 您别翻译，哪位？
22: 司马光。司马光砸缸，劝大家不要玩水了，珍爱生命。
23: 不用玩水，司马光砸缸。司马光这么大的文豪就说这珍爱生命，请勿玩水，
22: 这不就翻译成白话文了吗？
23: 您翻译的对不对？
22: 司马光可了不得呀。
23: 您崇拜司马光？
22: 他写的这个史记呀，很多人可能都看过啊。
23: 杨老师，
22: 大家都表示赞同。
23: 司马光写的史记
22: 啊，
23: 司马迁干嘛去了？
22: 帮哥帮帮忙呗。谁给谁帮忙？
23: 司马迁写史记，
22: 司马迁、司马光、司马懿，这哥仨一笔写不出仨司马来。谁写不都一样吗？
23: 了不起，您这叫拖拉机进坟地。
22: 怎么讲？
23: 您给人拉平了。
22: 行了，
23: 这仨都不是一个朝代的，这
22: 我记人名啊，记不大清楚。
23: 那你还崇拜人家？
22: 您说是谁写的？
23: 司马迁。
22: 司马迁，了不得，人家说那话多好，人固有一死，或重于黄山，
23: 不对，不对，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
22: 我说这个你不明白吗？
23: 不明白。
22: 到了西安说华山。到了这个山西说衡山，到了山东说泰山，到了安徽就得说黄山，这叫接地气儿。也说实话啊，当年司马迁是没来过咱们黄山，
23: 要来了呢，
22: 肯定写是重于黄山。
23: 为什么？
22: 黄山归来不看山呢？
23: 您还真有点道理。
22: 咱这迎客松、送客松，漂亮极了。
23: 是啊，这迎客松要长成你这样，就没人去了，知道吗？
22: 我就说你好看，
23: 什么德行啊？这
22: 写的多好，《史记》记载着，从人类起源，
23: 没有那么远。人类起源到达尔文了，那就
22: 记载着从盘古开天地。
23: 您到底读过史记吗？
22: 什么意思？
23: 您这盘古开天地是神话呀？您这
22: 史记本来就是民间传说加上历史史实的纪传体通史吗？
23: 还真说了两句啊。
22: 哎，您说他头一篇写的什么？
23: 武帝本纪。
22: 说对了，唐宗汉武啊，汉武帝了不得呀，带着卫青啊。
23: 武帝本纪就是汉武帝。
22: 那
23: 进去。
1: 刚开始就结束了是吧？这就
23: 记载的是三皇五帝上古的圣君。
11: 哦，颛顼、帝喾、尧、舜、禹，
1: 还真知道。
11: 哎，我知道了。

0: 皇帝。
1: 皇帝可了不得，皇帝生于轩辕之丘，有熊氏部落，名曰纪云，联合炎帝大战蚩尤，所谓铸重鼎分九州，起金龙而上天，被文武百官拽下衣冠，埋在西安以北的皇帝陵。现在这个地方有皇帝手如来，所谓七篓八大半，哥里格拉不上算。来，各位这边有块石碑，
0: 回来
1: 这个是。
0: 说着说着，实际怎么改导游词了呢？
1: 听得太多了，听得太多了。
0: 他也没有往那儿串的呀，您这不是《史记》的内容，
1: 《史记》里边有啊。
0: 啊，
1: 我觉得当地有一个祭祀祈福的小曲儿，
0: 小曲儿
1: 可能是这个《史记》忘收录了，
0: 《史记》遗落的一部分。
1: 哎呦，人家唱得太好了，
0: 您会唱吗？
1: 宣。

0: 您这是祭祀祈福的小曲儿
1: 啊，
0: 我听着像是起媳妇儿的小曲儿。
1: 什么起媳妇儿？
0: 这不跟人要媳妇儿吗？这不是，
1: 就这么个小曲儿好听。
0: 您这也是不是史记的内容？
1: 所以说这个史记啊，
0: 嗯，
1: 有人总结过，
0: 怎么讲？
1: 叫无韵之离骚，
0: 史家之绝唱。
1: 您说太对了
0: 啊，
1: 王老师，您知道为什么叫绝唱吗？
0: 字面意思很简单，一唱而绝，视之为绝唱。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不不
0: 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不不不不
0: 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不不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不不不不不不那你说绝唱是怎么回事？
1: 我认为啊，
0: 嗯，
1: 这个史记里边有那么几篇
0: 啊
1: 代表性的绝唱、
0: 嗯、史记里有几篇代表性的绝唱，
1: 然然然
0: 还然然然
1: 回燕城，
0: 哪几篇绝唱你能不能给讲出来呢？
1: 这个头一篇呢、啊、
0: 嗯
1: 讲的是一个人，
0: 哪位？
1: 屈原。
0: 哦，对对对，
1: 屈原是个大夫，
0: 哎，还是个医生。屈原是三闾大夫，不是大夫，
1: 是个大夫，
0: 嗯，
1: 是个三闾大夫、
0: 哎、
1: 了不得的人物
0: 啊、嗯、
1: 著名的诗人，
0: 对，
1: 政治家、文学家、美食家、水上运动家、嗯、这个人了不得
0: 了。您说着说着我老听这新词儿，我都没听过。屈原是美食家
1: 啊，对，音乐他也都对的，
0: 我们这茬给忘了、嗯、屈原是水上运动的发起者，
1: 划龙舟嘛，屈原爷爷嘛，光光划船来到了江。
0: 问谁都要媳妇儿是吧？我没有您这样。
1: 由于对这个朝政不满，
0: 嗯，
1: 毅然决然跳了汨罗江了。
0: 嗯，
1: 哎，这个临死之前呢，
0: 啊、
1: 嗯，吟诵出一首绝唱。
0: 您说的是《
1: 离骚》？
0: 真是《离骚》，您别乐。
1: 算不算绝唱？
0: 有一个问题啊。
1: 什么问题呢？《
0: 离骚》是早就创作好的，不是临死之前才吟唱出来的。
1: 哦，临死之前把自己的作品吟诵一遍有问题吗？
0: 没有。
1: 不接了吗？
0: 哦，离骚是，
1: 我喜欢离骚啊。
0: 是吧？
1: 每当夜深人静夜不能寐的时候，
0: 嗯，
1: 我吟诵起这个离骚啊，我就觉得慷慨激昂，跨越千年的碰撞。
0: 我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您、
1: 啊、
0: 您每每夜不能寐
1: 啊，
0: 中宵起坐
1: 啊，
0: 就吟诵离骚
1: 啊，
0: 您能吟诵离骚？
1: 以高阳之苗裔兮，
0: 那词儿我们都知道，就是您能吟诵。
1: 当然了，我吟诵感觉
0: 吟诵可是带唱带曲调的
1: 啊啊，
0: 对吧？
1: 哎、啊，对对对对对对，
0: 离骚的吟诵方式失传了几千年了。嗯嗯、早说您刚说的，我每夜不能寐呀，我起来吟诵离骚
1: 啊啊！
0: 今儿算来着了，您能不能给各位众吟诵吟诵这离骚？
1: 我吟诵吟诵，
0: 来来，
1: 吟诵不了。他都说失传了，
0: 嗯，
1: 我要会吟诵这个，我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吃头份喝头份，送在后台装大份，没事净给人签字。我就说这种心情，这种感觉，算不算绝唱？
0: 不能吟诵。
1: 哎，这这这，
0: 您别说那么热闹好不好？
1: 太久远了。
0: 离骚要您这么说，算一篇绝唱。
1: 后面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也是一个人物。
0: 哪位？
1: 开可。
0: 开可姑娘。
1: 史跟外国没关系，
0: 是中国史哪有个开科的人呢？
1: 西住那高渐离他的好朋友、啊、开科，
0: 那不叫荆轲吗？

0: 代的发音跟咱们不太像，
1: 完全一样，都叫荆轲。
0: 黑河，别听你的，
1: 别听我的，就是
0: 荆轲刺雍正，历史上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
2: 别去，
0: 大家都听过，
2: 别去，千万别去，
0: 太危险。
3: 为什么呢？
1: 雍正啊，身边有一对血滴子。
0: 那怎么办呢？
1: 抬手取人首级，百步之内立不虚发。
0: 这，
3: 吓不吓人？
0: 哎，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呀？进长白山啊，找独北神尼。
0: 吕素娘啊，
1: 找着吕素娘学一套御剑三千里，飞剑斩雍正。
0: 这个篇章是《史记》哪一回啊？
1: 《史记》里找不着了，
0: 还在哪儿找啊？
1: 《雍正剑侠图》不是小说吗？
0: 废话，
1: 不是小说，荆轲能遇上雍正？
0: 秦王雍正，秦王雍正吗？
1: 您认字不认字？秦王叫嬴政。我劝劝您，您以后放弃看书好不好？
0: 秦王嬴政，
1: 高建东，
0: 这荆轲
3: 留下了一个千古绝唱。
1: 荆轲留下的是
3: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 这也不是死了
0: 就
1: 是
0: 唱的，
1: 不是，这是人家荆轲离开燕国的时候，在易水河边高渐离击筑，
3: 临死前再唱一遍咋了？
0: 这么爱抬杠的这个人，
3: 你唱。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吟诵他，哎呦，感觉呀、啊、就特别的棒。我吟诵不了。
1: 你说他干嘛呢？
3: 我要一弄，我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吃头辈儿喝头辈儿，坐在河边等长辈儿，没事几个人签字。
1: 我都后悔跟你研究学术问题，知道吗？
3: 你说这都不能唱吗？有一篇我就能唱。
1: 史记当中记载的绝唱有一篇您能唱？
3: 当然了。
1: 哪篇？
3: 大风歌。为什么？都说的大风歌是刘邦的。
1: 对，
3: 刘邦回乡唱大风，
1: 高祖还乡唱大风。
3: 想当年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都于我们的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城。
1: 对，
3: 咱这样的地方啊。
1: 哦，在西安唱大风歌，您把这资料都收集起来了。
3: 民间经常流传，我就收集过来，我自己唱一唱，感觉好一好。
1: 这大风歌怎么个意思呢？
3: 可了不得了。刘邦都知道啊。刘邦这是汉高祖，
1: 对，
3: 长得也漂亮啊，龙准而龙颜，对不对？
1: 书里好像是这么记载的。
3: 祖上72黑子。
1: 祖上72黑子
3: 什么意思？各位不知道啊？
1: 您解释解释。
3: 就是屁股上长了72个痦子。各位您看看，人家屁股上长痦子当皇上，你脸上长痦子在这说一下，
1: 完了。
3: 我跟你说说，
1: 您别瞎解释啊！祖上72黑子是大腿上长72个黑子，屁股上长72个痦子，屁股要得要不得了。
3: 甭管吧，反正就长满了痦子。哎，夺了天下之后，回到沛县，今天这家蹭，明天那家吃，蹭完这家吃那家，
1: 当皇上还四处蹭饭，
3: 这是一苦思甜呐。
1: 想当年
3: 吃百家饭，然后给这个乡里乡亲的送点金银财宝。哦，临走的时候，大家依依不舍，一同唱这大风歌。
1: 这大风歌跟当年高祖唱的一模一样
3: 吗？哎，大家荡气回肠啊！
1: 您唱出来是原汁原味、原词原调，
3: 没问题。
1: 我们听听，
3: 大风车呀，直溜溜。

0: 吃呢，回家吃去吧。
1: 合着您不请大伙儿吃饭，
0: 这么多人我怎么请得过来啊？今天我就给你讲一讲啊。首先给你第一课
1: 是什么？
0: 讲一讲陕西的羊肉泡馍。
1: 哦，
0: 羊肉泡馍你见过吗？
1: 嘿，何止见过，我天天吃，我一顿吃八个馍，知道吗？那馍呀，
0: 行了，不要说你饭量了，一顿八个馍，顶我一个礼拜的。不要说吃的事儿，这里面有什么规矩你知道吗？
1: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
0: 不知道吧？我得好好教教。羊肉泡馍
1: 啊，
0: 首先你得准备一个馍，
1: 这不一样吗？
0: 慢慢来呀、得掐成那个绿豆大小。
1: 不，我也这么吃啊。
0: 关键它煮汤有规矩，
1: 这煮汤
0: 宽汤后煮免明油，粉丝割够料酒出头，肉要去肥净瘦，
1: 还真有研究。
0: 哎，有研究啊。还想学点什么？
1: 就还想学点什么？哎，川菜。
0: 川菜，想学川菜，我告诉你
1: 啊，
0: 想学川菜，你首先得准备一个馍，然后呢，
1: 粤菜呢，
0: 首先准备一个馍呀，
1: 鲁菜，
0: 准备一个馍呀，
1: 你合着就会羊肉泡馍是吗？
0: 我害怕一次给你教的多了，你消化不了。
1: 哦，是这意思，
0: 得慢慢消化，
1: 得慢慢来。
0: 哎、
1: 哦，
0: 一个泡馍光着，我说这收汁什么，你就得慢慢的来。
1: 呵，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哎，
1: 还不是。说这儿有人说吃的是吧？
2: 是，我这听不下去了。
1: 我听说就是您呀，是这个叫什么来着？美食达人呐。
2: 啊，达人呢是不敢当
1: 啊，
2: 但是呢不会像苗阜老师这么的胡说八道的。我呢对美食是有些研究啊。
0: 别听他研究，
2: 怎么？
0: 他就一唱歌的
2: 啊。其实你对我这人呢还真不太了解。
0: 我不了解吗？
2: 我都跟你说了，我喜欢吃，而且呢我是喜欢研究东西方的美食。
0: 哟，您看越说越大了，还东西方的美食。
2: 哎，没错。
0: 我考你点简单的吧。
2: 你来。
0: 咱到四川吃什么？
2: 四川肯定吃火锅呀。
0: 河南，
2: 烩面；
0: 湖北，
2: 热干面；
0: 这到哈尔滨，
2: 你吃药；
0: 我吃，
2: 你吃那么多东西，你得调理。
1: 是，
2: 你这吃货都得吃药。
0: 没你
2: 忌口呢，这
0: 我讨厌这。好，行，他明白了，还真能答得上来，
2: 我不光是啊，对这个吃，有点研究，我在吃的文化上，这还有一些研究呢。
0: 您这研究就太多了。
2: 那可不。
0: 您也不问问我懂这吃的什么吗？
2: 你什么水平啊？
0: 我太明白了
2: 啊，
0: 什么都能给您回答出来。
2: 你先说说。
0: 我就先跟您说这吃吧。
2: 再说吃。
0: 三十晚上吃饺子
2: 啊，
0: 十五晚上吃元宵
2: 啊，
0: 五月端午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咱们这研究。
2: 腊月二十七吃什么呢？
1: 人问你腊月二十七，
0: 我听见。腊月二十七，好像我记得有这口诀。腊月二十七喝油气。不是，腊月二十七吃只鸡也不对，
1: 吃鸡像话。
0: 不是你说吧，腊月二十七吃什么？
2: 腊月二十七吃蛋糕。
0: 为什么呢？
2: 我生日。
0: 你生日这叫什么用？这不捣乱
1: 了？捣上了，
0: 这不捣乱
1: 捣上去了。
2: 吃里边是有哲理的，我跟你说。哎，这吃里边还能吃出哲理。
0: 妈耶！
1: 他说他能研究出哲理来。
2: 哎，
0: 就这锅碗瓢盆还有哲理。
2: 那必须的。
0: 那我问问你啊，
2: 你说
0: 我进了厨房了
2: 啊，
0: 我看见碗了，什么哲理？
2: 想要营养别人啊，你就得自己先丰富自己。
0: 怎么还能说得上来？我看见筷子了。
2: 看见筷子，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0: 我看见锅了，
2: 没有痛苦的煎熬，是哪儿来这个沸腾的人生啊？
0: 哎呦，还都有理。我不说这厨具了，我吃点东西了。
2: 你来。
0: 我吃这扯面什么哲理？
2: 扯面呀，想要成功，你就得让人拉你一把。
0: 我吃包子，
2: 你吃包子，他肚里边得有货呀。
0: 我吃窝头。
2: 做人就得留个心眼儿。
0: 我还难不住他。我跟你说个难的吧。
2: 你来。
0: 我要吃蒸的那大闸蟹什么哲理？
2: 哎，想红你就得忍着。
0: 太好 好了，你快快快！哎，我这
1: 从今天开始，我就拜你为师。
2: 你早就
1: 跟你学这个美食。
2: 我跟你说，你跟他学没用。
1: 就是，
0: 走走走，
2: 我跟你说，今天晚上
0: 回来。我讨厌，就看人家这名气大点，就跟人走了。各位，我就是没徒弟了，我有闲工夫可以给大家教一教。这个月拜我为师，我给您讲一讲这个羊肉泡馍呀。首先，您得准备一个馍。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3: 谢谢，拜年了，拜年了！
2: 大家过年好。上到台来，我们应该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哎，应该的
2: 啊，因为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3: 嗯，
2: 我叫，不行，
3: 哎，怎么不说了？
2: 不能说，
3: 为什么呀？
2: 万一说出我的名字，台底下掌声雷动，大伙儿鼓掌十分钟，我都没法说相声了。
3: 咱总共就十来分钟，鼓掌十分钟，您得说啊。
2: 为什么呢？
3: 你想啊，
2: 嗯，
3: 你万一表演不好了，观众得知道骂谁呀、啊？
2: 说的有道理，
3: 是是是，
2: 我叫石富宽，
3: 我师傅，你说我师傅干嘛呀？
2: 说我的名字，
3: 说你自己的，
2: 大伙儿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不要太激动啊！
3: 哎呀呀呀，
2: 我叫岳云鹏，一个小学生，真没有鼓掌啊！
3: 观众还真控制住了，
2: 嘿，他就不用介绍了，
3: 哎，别，
2: 大伙儿已经很熟悉了。
3: 别，我介绍的呀，
2: 不好，
3: 怎么就不好啊？
2: 万一说出您的名字，台底下鸦雀无声，怎么办？大过年的，尴尬呀。
3: 我不尴尬，
2: 没事吗？
3: 没事，你试试，
2: 不往心里去哈，
3: 不往心里去。
2: 好，他叫孙悦、啊。
3: 谁尴尬谁知道？
2: 嗯，喜欢他是吗？啊
3: 谢谢您，谢谢您。
2: 喜欢他的什么
3: 啊？帅！哎呦，
2: 帅，
3: 这是我吗？
2: 还有人说帅的，妈哟！
3: 那怎么了？
2: 您不行，不如我。
3: 我怎么就不如你了？
2: 颜值不如我，能耐没有我强。
3: 哎呦，
2: 哎，文化也不行。
3: 啊，您等等，您要说颜值啊，可能咱差点儿。
2: 嗯。
3: 你要说文化不如你啊，
2: 嗯，
3: 不灵。文化我可以完胜你。
2: 没那个。
3: 真的。
2: 上过大学吗？
3: 上过呀。
2: 哦，那没事了。
3: 这个、没事了。问完就没事了。你上过大学吗？
2: 我虽然没有上过大学
3: 啊、嗯，
2: 但是不耽误我有文化。
3: 不是你有什么文化呀？
2: 嘿，今天我就要用我的文化征服大家，因为啊，因为我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人。
3: 哎呀，我觉得你是一个没有文化底线的人。
2: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3: 爱听还不说呢，
2: 这怎么说话呢？
3: 你有什么呀？
2: 哎，古人云啊，
3: 古人
2: 孔子曰
3: 啊，说什么呢？
2: 三人行，必有我师。
3: 老话。
2: 孟子曰，
3: 嗯，
2: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3: 没错。
2: 老子曰，
3: 说什么呢？
2: 捧哏的少说话。
3: 哎，这是老子说的吗？
2: 是啊，
3: 老子什么时候？

0: 说的，我问你了，老子什么时候说的？
1: 在孙子问的时候。哎，我完胜啊，各位！我今天春晚有这一包够了。
0: 我没想到春晚我能吃这亏。
1: 我走了。
0: 不是，您等会儿，您回，不是怎么占便宜呢？还
1: 有文化啊？
0: 不，你有什么文化？你说说。
1: 我最喜欢诗，可以吗？
0: 哦，诗词歌赋那诗，
1: 哎，大家也应该喜欢诗，多背一背，
0: 是吗？
1: 古人云：“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健易安，忧居弥闷，莫上于诗矣。故词人作者往不爱好，今之世俗思风至矣。”我跟您各位一样，也不懂什么意思。但是，
0: 哎呀，
1: 但听起来就很厉害，
0: 是。你不懂你背它干嘛呀？
1: 很厉害。
0: 行行，甭说这个没用的了，要证明你有文化呀，咱俩做个文字小游戏。
1: 咱俩在这做一个游戏。
0: 哎，对，
1: 可以啊。
0: 叫飞花令，
1: 活为飞花令，
0: 就这句像文人啊。行行行，我跟你说着啊，您说一句诗，我说一句诗。
1: 嗯，
0: 我诗里有什么，您诗里有什么。
1: 嗯，
0: 我诗里有人物，您诗里得有人物。
1: 哦，没懂。
0: 没懂你傲什么？
1: 你举个例子，
0: 打个样，我先说，
1: 好好好，
0: 您就明白了啊。
1: 好好好，
0: 我这句诗是啊，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1: 啊，有人物，
0: 有人物。
1: 您的人物是江东。
0: 江。不是，项羽没听见
1: 啊。哦，项羽，
0: 项羽，
1: 是不是该我了？
0: 您得说句是有人物的。
1: 真的啊。
0: 嗯，
1: 李白乘舟将欲行，李白。
0: 哦，
1: 可以吗？
0: 可以啊，增加难度啊。
1: 嗯，
0: 您听我这句诗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俩人了。
1: 哦，俩人了。
0: 嗯，
1: 该我了哈。
0: 您俩人的。
1: 李白乘舟将欲行，不及汪伦送我情。俩人。
0: 哦，李白、汪伦，这李白出来两回了，你这
1: 可不可以？
0: 行行行行行，你听我这个，咱们说有三个人的啊。
1: 嗯。
0: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仨人，
1: 仨人。李白乘舟将欲行，不及汪伦送我情。
0: 行了，行了，李白累了，行了。您这句就俩人呐，
1: 仨人呐，
0: 俩人。
1: 李白、
0: 汪伦、
1: 姜育恒。
0: 姜育，这哪有姜育恒啊？
1: 李白乘舟将欲行吗？
0: 将欲行。
1: 行，那个字多音字也可以念横，
0: 你看这本事都用这儿了。行了，咱既然说飞花令，增加难度
1: 啊，
0: 咱们说说带花的
1: 啊。带花的，
0: 带花的，
1: 咱说不能白说了。
0: 怎么不能白说呀？
1: 大过年咱来点小刺激。
0: 哦，小彩头。
1: 哎，
0: 什么呀？
1: 小赌注啊。
0: 啊，您
1: 如果有一方答不上来，
0: 答不上来怎么办？
1: 那个人
0: 啊，
1: 永远不能上春晚。
0: 您这代价太大。
1: 太大了，
0: 太大了，
1: 小一点，
0: 小玩笑嘛，
1: 小，那就有一方答不上来
0: 啊，
1: 做一个蹲起，怎么样？
0: 我可以不上春晚
1: 啊，蹲起更难，
0: 多新鲜呢，我连十五都过不去了，一会儿，
1: 那就100块钱，
0: 那还是蹲起吧。我舍命不舍财，
1: 舍命不舍财。
0: 对，
1: 行，
0: 咱蹲起，
1: 蹲起，来，
0: 谁对不上来谁就蹲起，
1: 可以啊，
0: 小惩罚，
1: 来，
0: 好吧，
1: 嗯，
0: 那我先说带花的啊，
1: 嗯，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1: 哎，有花，
0: 有花，
1: 该我了，
0: 哎，花，该您了，
1: 对，
0: 哎，这行啊，你别说，落一好身体最好，
1: 答不上来。
0: 哎呦，答不上来蹲一下。
1: 嗯，
0: 行，您听我这个啊，我这是花非花，物非物，俩花，
1: 俩花了，
0: 俩花，
1: 该我了，
0: 该你了。真好，
1: 嗯，
0: 听我的，咱说仨花的，
1: 仨花我知道，
0: 仨花您知道，
1: 待到三花烂漫时，来到。三花，
0: 山花，
1: 啊，
0: 山花烂漫时，
1: 那不行啊！
0: 不是东北朋友说三花啊，
1: 孙老师
0: 啊，
1: 是不是我说出几个花来，您就做几个蹲起？
0: 可以啊，
1: 这话您说的，
0: 我说几个，你做几个，
1: 君子一言，
0: 驷马难追。
1: 好，你听着啊，
0: 来呀，
1: 花开花谢花无悔，缘来缘去缘如水，花谢为花开，花飞为花悲，花悲为花泪，花泪为花碎，花舞花落泪，花哭花瓣飞，花开为谁谢，花谢为谁悲。
0: 正好。哎，这多少个花啊？
1: 多少个花
0: 啊？
1: 17个。
0: 这是诗吗？
1: 当然是诗了。
0: 作者是谁呀？
1: 作者李清照。
0: 那跟您这么说，这蹲起我做不了。
1: 怎么做不了？
0: 李清照这仨字都记不住啊！您让各位看看，有提词器。
1: 对不起，对不起。
0: 等会儿我看，
1: 我刚写的。
0: 哎呦，17朵花还写着呢，您看了吗？你也太懒了，这个。
1: 这样，您到时候孙老师做一个蹲起行不行？
0: 我干嘛非得做？
1: 让我们大伙儿过个年。
0: 您这
1: 就一个，
0: 人就只能拜年了，蹲起啊。
1: 你这不是诈骗吗？这不是
0: 我腿短。对，您甭说这个啊。
1: 行，
0: 哎，这么着，我出个题。
1: 嗯，
0: 这西江月您知道吗？
1: 哎呦，这我可太知道了。
0: 您会啊？
1: 西江月格式是6676。
0: 哎，字数的要求。
1: 今天这样
0: 怎么样？
1: 大春晚，哎，
0: 啊，
1: 我现编现写。
0: 啊，在这儿。
1: 哎，我即兴。
0: 阑尾炎。
1: 你这都什么包袱？你疯了？
0: 什么叫我即兴？即兴，
1: 我即兴
0: 哦，
1: 炫编炫写，
0: 好嘴，哦，就是自己发挥创作。
1: 哎，首先给春晚写一个啊。
0: 哦，给咱们这美丽的舞台写一个哈。
1: 哎，
0: 您我听听，
1: 听着啊。
0: 嗯，
1: 西江月春晚，
0: 春晚，
1: 岳云鹏现。
0: 岳云，哎，您等会儿，哎，别起范儿呢。现是什么意思？没明白。
1: 李白唐，苏轼宋，岳云鹏现。
0: 好，我还以为岳云鹏现演呢。
1: 岳云鹏现
0: 啊，现吧。
1: 歌声舞姿绚烂，
0: 哦，
1: 相声小品璀璨，
0: 好，
1: 小尼小撒往那儿站，
0: 是怎么样？
1: 没有龙阳好看，
0: 就为看人姑娘来了。
1: 我给我自己写一个，
0: 我给自己写。
1: 哎，
0: 我听听什么词儿？
1: 小小帅哥一枚
0: 哟。
1: 颜值逆天惊雷，
0: 哎呀，
1: 可盐可甜，他是谁？
0: 谁呀？
1: 小尼，你疯了？人家胡歌都没说什么。
0: 哎呀，有听不下去的。
1: 可盐可甜，他是谁？
0: 谁呀？
1: 月月与您相随。
0: 哎呀，这，这怎么好意思说出来的？哎，这么着吧，
1: 哎，
0: 趁现在词儿写的不错，你用这个西江月。给咱俩今天的表现写一个，
1: 今天的表现写一个，
0: 来个圆满的句号。
1: 最后一点时间，
0: 对
1: 啊，你听着啊，
0: 哎，好，写好了啊，
1: 哎，
0: 嗯，
1: 春晚舞台现役，
0: 我俩，
1: 我俩竭尽全力。
0: 是，
1: 如果您还不满意，
0: 怎么样啊？
1: 明年换成杂技，
0: 我来不了。

0: 送人玫瑰，手撕留香。
1: 哎，
0: 送人欢笑，身体健康。
1: 好，
0: 送人掌声，
1: 怎么样？
0: 您会万寿无疆。
1: 好。
0: 这是一句俗语，
1: 是
0: 中国是文化古国，
1: 哎
0: 啊，所以现在我们提倡文化自信。
1: 是，
0: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好人，不是说我们身边除了过去我们说雷锋
1: 啊，
0: 就是雷锋那事迹就最感人
1: 啊。
0: 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街里街坊，很多热心的一些老人们，他的行为就值得我们尊重，值得我们去了解。
1: 真的，
0: 今天当着各位我说一个人，就是我们生活中最熟悉不过的了，而且这个人就在我们生活当中，
1: 就身边的，
0: 太好了。这个人，我一说这个人，保不齐你都认识。在座的各位可能也有认识
1: 哦，我还认识。
0: 我一提这人，你真的有，保不齐你认识。
1: 哎，那你说说，
0: 就啊，
1: 你说说，你说，
0: 就那谁呀、
1: 啊？谁呀、啊？
0: 就那谁呀、
1: 啊？你说呀，
0: 就你爸爸。
1: 哎，这这不废话吗？我们亲爷俩呀，这是。
0: 他那个老父亲太好了
1: 啊？怎么呢？
0: 太好了
1: 啊！
0: 对街坊邻居热心肠
1: 啊，这是的。
0: 社会上做公益事情不计其数
1: 啊，
0: 邻居们都信任他爸爸
1: 啊。
0: 他爸爸过去在单位是一个老干部。
1: 是
0: 老党员，
1: 没错。
0: 退休以后在家呢，
1: 啊、
0: 不忘为社会做贡献
1: 啊
0: 啊！邻居们喜欢他爸爸，信任他爸，给他爸爸起外号
1: 叫什么呀？
0: 叫热心老人。街里街坊的没有他不管的
1: 啊！对对对，
0: 邻居们也相信他了，
1: 信任。
0: 他们家住一四层的简易小楼，
1: 哎，老式
0: 楼道很窄。
1: 对，
0: 每天早上起来，他们家门口排队，
1: 哦，排队，
0: 邻居找他爸帮忙啊
1: 啊！
0: 哎呦，这干什么的都有，
1: 是是是。
0: 哎，每天早上起，他们家那门口人满为患，
1: 确实
0: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我想你想你，
1: 你还唱着了。
0: 这旋律你不熟吗？
1: 听着挺熟悉。
0: 你们家那门铃啊？
1: 嗨，我说呢，
0: 门一打开，门口站一小伙子
1: 啊，
0: 热爷爷，
1: 哎，热爷爷，
0: 哎，我把我们家钥匙放您这儿。
1: 干嘛放我们家？
0: 我们老头老太太跳广场舞去了，
1: 哥
0: 几个给我打电话叫我撸串去。
1: 太早，
0: 我这着急走，待会儿他们一回来看没钥匙
1: 啊，
0: 准知道钥匙放您这儿，上您这儿拿去啊。
1: 就这么放心，
0: 我走了
1: 啊，走走走，
0: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我想你想你。
1: 又来一位，
0: 老热，
1: 这回该老热了。
0: 我把这两条烟放你这儿。
1: 哎，这干嘛放我这儿？
0: 哎，我这媳妇儿管的严，不让我跟家抽啊。
1: 啊，
0: 我这不是想放你这儿，等我犯烟瘾的时候上你们家抽来。
1: 哎，我们家也不让抽啊。
0: 你爸爸可不这么说的
1: 啊！
0: 你爸爸说，这个

0: 地位管理管的是对的啊！
1: 啊，
0: 你听我这嗓子了没有？
1: 啊、
0: 就是年轻时抽烟抽多了，
1: 哦、
0: 抽烟没有好处啊、嗯！你烟放我这儿，以后想抽找我来，一天就发十颗啊！
1: 还真有招，
0: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1: 直接进吧，啊、直接。
0: 热大爷
1: 啊，
0: 我把这个银行卡放您这儿。
1: 哟，这什么卡呀？
0: 小点声！哎，怎么了？这是我小金库，小库
1: 啊
0: 啊！媳妇管得严呐、
1: 啊。是啊。
0: 我辛辛苦苦攒一年才攒700块钱，
1: 哎，
2: 真不容易，
0: 我缺钱就找你要了。
1: 行行行，
0: 小点声。
1: 好嘞好嘞，
3: 伤不起。这
1: 怎么回事？
0: 老按他没电了。
1: 嗨，我说呢，
0: 门一打开，门口站一白发苍苍的老者。
1: 嗯，
3: 老热，
0: 哎，这好，
1: 我把媳妇儿
0: 什么
3: 的嫁妆放您这儿，
1: 吓我一跳，
3: 家里装修怕给弄坏了。
1: 哎，行，放我们家吧。行了，您看吧，我们家这一天呀就是这么热闹。
0: 这还算什么热闹
1: 啊？
0: 这是对邻里之间，
1: 在家里啊，
0: 要说在社会上，你爸爸做那公益事情，那就太有代表性了。
1: 哦，您说在外头，
0: 每天拿一大木牌子
1: 啊，
0: 王府井步行街，
1: 嘿，
0: 站那儿义务给外地行人指路。
1: 我爸爸
0: 啊，每天往这一站，
1: 嗯、
0: 王府井这口了
1: 啊，
0: 哎，指路指路，义务指路啊，北京市。啊，这个名胜古迹在哪里头？
1: 嗯，
0: 大街小巷的美味佳肴在哪里头？
1: 嗯，
0: 犄角旮旯都有什么样的故事、历史传说？没有我不知道的，指路指路啊！
1: 这
0: 时候过来一外府人
1: 啊
0: 啊，请问老先生，
1: 啊、
0: 我要去上华侨饭店，怎么走啊？
1: 这南方的朋友
0: 啊，这个啊，
1: 嗯、
0: 啊，那个，
1: 嗯，
0: 你骑着自行车了吗？
1: 对对对，没骑车
0: 啊，对对对，外地的啊，
1: 哎，刚来北京
0: 呀、啊，这个是王府井啊，
1: 嗯。
0: 你去华侨饭店
1: 啊？去黄
0: 这样
1: 没多远。
0: 你呀、
1: 啊，
0: 嗯，你，
1: 啊，
0: 你先找到景山，
1: 找景山。
0: 哎，你从景山那儿坐103路电车，
1: 嗯、
0: 啊，往东坐啊，坐3站，下车美术馆一过马路，那就是华侨饭店了啊。
1: 哎，说的还挺清楚。
0: 哎，我说老伙计、
1: 嗯，
0: 我上这个北海公园上哪个片里去？
1: 哦，这山东朋友。
0: 这个你上北海啊？
1: 啊、
0: 嗯，你骑着自行车了吗？
1: 啊，他也没骑车、
0: 啊。对对对，这样，你。你先找到景山。
1: 哎，对，怎么又奔景山呢？
0: 你从景山那儿坐103路电车，往、
1: 啊、
0: 西坐1站下车，那就是北海公园了啊！
1: 嗯、对对，这倒是。
0: 哎，我说大爷呀、啊嗯，我搁这儿要上鸟巢在哪嘎达呀？
1: 东北朋友，
0: 这个你先找到景山。
1: 啊、你等会儿，
0: 嗯，
1: 等会儿、
0: 嗯，
1: 怎么老奔景山呢？
0: 你们家住景山呢？
1: 啊，
0: 从那儿指路，他熟啊，从别的地儿一样能去。过来一小伙子，
1: 啊，
0: 大爷，我给您打听个道啊。
1: 啊，
0: 当时他爸爸都急了，
1: 嗯、
0: 啊，你先等会儿，我问你景山在哪儿啊？
1: 好嘛，给自个儿走丢了，
0: 我来时没记录啊。
1: 嗨，行了，
0: 嗯，
1: 您别看我爸这一天这么忙叨，
0: 对啊，
1: 但是他的心啊特别的快乐。
0: 您听听，您听听，
1: 嗯，
0: 什么？心
1: 啊，
0: 心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最重要。
1: 对，
0: 作为中国人，咱们应该有爱心
1: 啊，有啊，
0: 有善心，
1: 是
0: 有热心，有耐心。
1: 嗯，
0: 尤其是耐心体现在哪儿啊？
1: 什么地方？
0: 对小孩子，
1: 伺候孩子。
0: 哎，你们家那个楼上4楼住了一个外来打工户。
1: 哦，您说那大理，
0: 天津来的吗？
1: 对对，
0: 带了一个5岁的小男孩叫小宝。
1: 小宝，
0: 前2天那小宝发烧了
1: 啊。
0: 大理又接到那个家乡的来电，
1: 哎呦，
0: 母亲病危，
1: 你瞧瞧。
0: 两头为难呐、
1: 啊，啊，
0: 怎么办呢？他爸爸知道了，噔噔噔爬上4楼，推开门见着大理就说：“爷们儿，我们北京人最讲这尽孝道，知道吗？
1: 啊，
0: 这孩子不是发烧吗？放我这儿，赶紧回家喂母送终，尽孝去，尽孝去，走走，
1: 这
0: 走
1: 好。”
0: 大理就走了。
1: 嗯，
0: 小孩发烧白天好办，
1: 嗯，
0: 到晚上他难受，他不好哄啊。
1: 哎、白天睡多了，
0: 给他爸爸急的。哎呀，你看见这呀，孙子，
1: 哎呀，
0: 嗯
1: 啊啊，
0: 好孙子
1: 啊，
0: 嗯
1: 啊啊，
0: 那么难受吗、
1: 啊？难受。
0: 哎呀，难受！你记着，爷爷跟你说，你忍一会儿，
1: 嗯、
0: 睡着了就没事了啊。哎，睡，
1: 不行，
0: 哎，着来怎么着？
1: 每次睡觉的时候，我爸爸都给我唱歌。
0: 小宝，你那是好爸爸，关键是你爸爸会唱，爷爷我不会唱。
1: 不嘛不嘛，爷爷要唱，爷爷要唱。
0: 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非要唱啊！
1: 唱。
0: 你想听哪首歌啊？
1: 我想听。
0: 嗯，
1: 我的滑板鞋。
0: 嗯，
1: 爷爷得一边跳一边唱。
0: 我这有的。爷爷唱啊！你这个什么叫我的滑板鞋？听着啊，我们来了啊！这个，我的滑板鞋在回家的路上，我用力的摩擦，月光下我仿佛看到了我的身影。我摩擦，那那那那那那摩擦。唱完这句，您再看这孩子
1: 怎么样？
0: 起一身鸡皮疙瘩。
1: 好，体温呢？
0: 36.5了，愣给唱凉了。你甭管怎么说，体温下来了。
1: 哎，这
0: 第二天孩子下地活蹦乱跳了
1: 啊！
0: 你爸爸高兴了。来来来，四子，这这别跑别跑别跑！哎呀，身体好了，
1: 太好了，
0: 就是来，给爷爷。学说一遍，爷爷教你那句标准的普通话。
1: 小宝怎么说？
0: 来、
1: 啊，我是天津人，
0: 嘿，
1: 南最爱京赛。
0: 哎，对，您这是普通话吗？
1: 大理回来一看，孩子活蹦乱跳了，感动了。
0: 哎呦，
1: 握着你爸爸手啊！
0: 嗯，
1: 对，
0: 嗯。

0: 哎，你看我锁那好了，田静喜
1: 怎么样？
0: 您就是我亲儿子了，我就是你亲儿子了，小宝就是你亲孙子了，
1: 我们家从此多两口人。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我的名字叫苗阜，
3: 这是他。
2: 我沉重地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一位。
3: 大节下用这词儿，
2: 就显得您这个分量足啊。
3: 那叫隆重。
2: 对啊，有点激动，我就用词上有些小小的不太会把握。
3: 你别胡说，
2: 因为我呢，水平一般，能力有限。
3: 哎呦，可挺谦虚，
2: 不像这位同志。
3: 可怎么样？
2: 在中国相声界啊，可以称得起是一位啊可有可无的人物。您打听去吧。
3: 可无像话吧，
2: 我再换个词吧。算是激励鹤群的人物，
3: 这词儿都
2: 您去打听。
3: 鹤立鸡群，激励鹤群，那不掉沟里了吗？那是
2: 鹤立鸡群啊，才艺横华。哎呦，
3: 你才艺横华，这是解锁去了吧？那是
2: 不是有那个好词儿啊？
3: 才华横溢，
2: 才华横溢，
3: 都担不起我。
2: 打小这学习不如人家王声老师，
3: 您
2: 那您看这老师让人家给我纠错，
3: 没有，
2: 我们两个可能大家不知道我们的关系，
3: 您说一说，
2: 我们是同学啊，发小，
3: 一块长起来的，
2: 拿过去老话讲啊，
3: 怎么讲？
2: 是穿着开裆裤长起来的
3: 啊，一块长起来的。
2: 后来我缝上了，
3: 我也缝上了。
2: 玩笑话啊，走上台来呢，得送几句祝福，
3: 活跃活跃气氛。
2: 我在这儿祝福大家呀，工作顺利，
3: 心想事成，
2: 家庭和美，
3: 步步高升。我说步步高升，你怎么跟傻了似的？怎么？
2: 因为今天啊，我生了。
3: 哦，那恭喜他吧，咱们。那个给大伙说说，男孩女孩？
2: 不是，误会了啊！我高升了，我升到了一个重要的岗位。今天早上啊，
3: 今天早上
2: 8:16:37，
3: 没问你这么准确的时间，你就说事儿。
2: 我们单位领导，正式册封我呀。
3: 你是他娘娘？我说你能升呢？
2: 不是
3: 他册封你干嘛呀？他
2: 不是追封，
3: 追封。
2: 不是你，我这有点激动啊，有点上。
3: 别激动，你好好说。
2: 就是因为我的重要贡献呀，给了我一个封号，
3: 没给你点封地。
2: 这还分房吗？
3: 分什么房？封号是哪年的词儿了？怎么还有这词儿呢？
2: 不是，我就是那个叫什么？我一时懵住了。就是单位看着我这方面表现特别好，这个叫什么号？
3: 荣誉称号，
2: 称号，我是环保大使，了不得呀！
3: 您是你们单位的环保大使？
2: 不，我被评为我们单位2019年度部门的环保大使。
3: 一个你们部门的环保大使，连单位都不是，还跟这洋洋得意呢。
2: 这是一份荣誉，荣誉不分大小。你看你这拧死的脸啊！
3: 行，好，你们部门，你们单位多少部门吧？
2: 300来个吧。
3: 300来部门，您当一个部门环保大使就美了。
2: 具体应该是367。
3: 没人问你这么详细的。
2: 就这都是竞争激烈，不是人人都能当的。
3: 部门里头就竞争，
2: 层层选拔，最后把我定下来了。
3: 您部门多少人？
2: 2人。
3: 俩人还竞争，那怎么没给那同志呢？
2: 歇产假。我的成功率只有50%啊！哎
3: 呦，听着就血雨腥风的。哎
2: 呦，刀光剑影啊！哎呀呀呀呀呀！终于今天早上8:27，
3: 别说这时间了，可以了，自己也记不清楚，
2: 分给我了。我现在想了一天，
3: 怎么？
2: 你说为什么把这个沉重而光荣的称号和岗位给我呢？我估计我们领导了解到了。我平时注意绿色出行。
3: 哦，出门是绿色环保。
2: 哎，
3: 怎么？
2: 首先来说吧，
3: 啊，
2: 你看我们单位那些同事，
3: 嗯，
2: 上班干什么？
3: 干什么？
2: 都开着车。
3: 那开车方便呢？
2: 他们的尾气排放太大，你知道吗？我从来不开车。
3: 哦，您嫌这尾气排放太大就不开车？
2: 哎，
3: 好，您环保
2: 不是环保
3: 啊？
2: 我没车。
3: 这不废话吗？这是没车你搞什么环保啊？
2: 不是，我就嫌它呀，就是那有污染太大，所以我不买车。
3: 那你怎么上班呢？
2: 蹭车。他们一个人开着车怪浪费的，我跟着一蹭，一块到单位挺好，还聊天给他解闷儿。当然有时候我也不蹭啊，也
3: 不是每天都蹭，
2: 因为我平时也可以选择其他的。
3: 嗯，
2: 地铁
3: 啊，这好，
2: 公交，
3: 绿色出行，
2: 我还可以骑着那个动感单车上班，嗯，都很方便。
3: 你骑什么？到得了单位吗？
2: 动感，这怎么到不了？那二维码一扫，咔解开了就行。
3: 那是共享单车。动感单车那是健身房的器材，你骑得动吗？
2: 甭管什么吧，这是不是绿色出行
3: 啊？对，地铁公交这很好的，共享单车也好。
2: 哎，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领导选我环保大使。
3: 你们领导每天就在单位门口站着，
2: 嗯，
3: 看谁是开车来谁是走道来的，谁地铁谁公交谁骑动感单车来的。
2: 动感单车骑不动，那是器材，那叫共享单车，长知识去吧。
3: 这出行嘛，是环保的一个方面，环保方方面面多着呢。
2: 那我得仔细琢磨琢磨。
3: 嗯，
2: 哎，
3: 嗯，
2: 你说会不会我在我们小区做的好事儿，我们领导都知道了？我在我们小区就号召大家，
3: 嗯，
2: 垃圾分类，我宣传大使。
3: 哦，您还号召垃圾分类？
2: 哎，
3: 这个比较重要，真的，
2: 意义太重大了，
3: 是吧？您明白垃圾怎么分类吗？
2: 不是意思你明白是怎么着？
3: 我就不太明白，所以才问您呢。
2: 那你找对人了。
3: 您
2: 找对，你知道要分几类吗？
3: 我大概知道分四类，好像是。
2: 哪四类？
3: 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
2: 基础不错，
3: 这四样。
2: 你这样啊，买四个垃圾桶。
3: 不是，
2: 对，
3: 我买完之后我也分不清啊。
2: 分不清
3: 啊？
2: 你知道为什么分不清？
3: 为什么分不清？
2: 你没有动力。
3: 分垃圾还得有动力，
2: 我分垃圾特别有动力。
3: 你怎么个动力？
2: 快递回来那些包装盒，
3: 哎，
2: 这是什么？
3: 这纸盒子，这是什么？
2: 这是钱。我喝完酒那酒瓶子，这是什么？
3: 这是什么呀？
2: 钱。
3: 哦，
2: 我孩子喝剩下那易拉罐，这是什么？
3: 钱。
2: 他明白了。
3: 我明白什么了？
2: 他明白
3: 这怎么都是钱呢？
2: 这都是可回收垃圾。
3: 哦，
2: 送到废品收购站，
3: 嗯，
2: 换回来钱，
3: 这才是一样。这可回收垃圾投了，还有什么干垃圾、湿垃圾？这怎么弄？
2: 这个你也分不清，
3: 分不清。
2: 想不想分清？
3: 太想了。
2: 好，
3: 嗯，
2: 你买只猪。
3: 我买什么？
2: 买只猪，买去吧。
3: 我买蜘蛛干嘛呀？
2: 不是蜘蛛，是买只猪，捞捞捞，猪。
3: 哦，我买头猪。
2: 哎。
3: 我买它干嘛呀？
2: 有用。
3: 什么用？
2: 垃圾分类全靠它了。
3: 嗯，
2: 老话说得好，
3: 怎么讲？
2: 都说猪身上全是宝。
3: 嗯，
2: 垃圾分类少不了，是干是湿，猪先试吃，猪吃的湿垃圾，猪不吃的干垃圾，猪不敢吃的有害垃圾，卖了钱能买猪的可回收垃圾。
3: 我弄头猪在家里都分垃圾，像话吗？
2: 就比如吧，比如吧。
3: 不是，您详细给说说。
2: 详细给你说说啊。
3: 嗯，
2: 刚才在后台
3: 啊，
2: 你是不是吃了一桶方便面？
3: 泡面我吃了一桶啊，
2: 多可怜
3: 啊！
2: 一年四季吃方便面，
3: 谁呀？偶尔
2: 就吃这方便面，
3: 怎么样？
2: 你吃不吃？
3: 我吃啊，
2: 猪也吃。
3: 哎，这叫什么话呢？
2: 就是你吃剩下的，猪可以吃。
3: 这是
2: 湿垃圾。
3: 哦，我吃剩下不吃的，猪吃就叫湿垃圾。
2: 哎，
3: 哦，
2: 那方便面桶，
3: 嗯，
2: 你吃不吃？
3: 我不吃啊，
2: 猪也不吃。
3: 你能不能不把我们俩搁一块儿说？
2: 干垃圾。
3: 哦，这猪不吃就是干垃圾。
2: 哎，
3: 哦，
2: 吃完方便面你还吃了一盒水果？
3: 那不吃了一小盒水果，
2: 装水果那盒洗干净，这是。
3: 这是
2: 可回收垃圾，
3: 水果盒洗干净了，这叫可回收垃圾。
2: 里边这水果，
3: 甭问这我知道，有害垃圾，
2: 那就是水果。
3: 哎，你不带这么绕我的，
2: 哎，这你就听明白了吧？
3: 哦，这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我就明白了。
2: 刚才我听了
3: 啊，
2: 你学的挺快。
3: 我是都学会了。
2: 哎，以后也可以干这个环保的工作了。
3: 我能当环保大使不能？
2: 环保大使不行，我已经当上了，你还差一点。
3: 不，那我怎么干环保的工作呢？
2: 比如说呀，以后谁家要分这个垃圾分不清，还没有猪，
3: 哎，
2: 你可以去了。
3: 我去。

0: 哎呦，纪念大吉，我买了新房，买了新房我装修忙，装修的程序都一样，家家户户先砸墙。哦，九层，我的新房到了。哎呀，等装修完了请你们来串门啊，看一看新房的门就是漂亮啊。哎呦，你看看这个门板，你看看这个门锁，你看的，你看，你看，哎呀，现在这个防盗门质量真不赖，自己家的钥匙都捅不开呀。黄大锤，
1: 哎，我来了。东风吹，战鼓擂，装修离不开黄大锤，砸了那家，砸这家，是让我砸谁，我砸谁。大哥，
0: 哎，
1: 砸谁呀？
0: 砸

0: 大哥，
1: 哦，
0: 挺好，我门砸了不可惜了吗？
1: 哎呦，反正装修完房子都是要换门的，
0: 为啥都得换门呢？
1: 你想啊，
0: 嗯，
1: 我让你来装修，
0: 是
1: 这个钥匙我要交给你吧？
0: 嗯，
1: 你拿着钥匙就天天来吧。
0: 那我们得来呀，
1: 一两个月你就走顺腿了啊。等房子装修好了，趁着我们家没人的时候，你可能还来呀。
0: 不是你这啥意思？你这是？
1: 哎呦，你怎么还不明白呀？说白了，换门不是为了防小偷的，主要是为了防你们装修的。
0: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哎，这不是侮辱人格吗？
1: 不是，
0: 还防装修的？真要进这个门，我还用钥匙吗？
1: 不是，你就
0: 我还用钥匙吗？我呀，我进来了呗，还整这事儿给我。
1: 对不起啊，
0: 没你那么说话的，关键是，
1: 啊不，你看这样好不好？这个门拆下来，我送给你。
0: 对不起，我们农村最不需要的就是防盗门。
1: 为什么？
0: 家家户户都养狗，不是跟你吹，
1: 哦，
0: 我们的一条好狗等于你们五个保安
1: 啊，
0: 手里的警棍。
1: 吓我一跳啊！
0: 说话呢，你说这。
1: 哎，快看看我这个新房怎么样？
0: 还挺宽敞啊。
1: 哎呀，过去不行啊。过去我只住4平米啊，冬天漏风，夏天漏雨，三口人睡在一张床，这孩子老往中间挤，晚上想跟老婆要亲热，条件根本不允许啊。
0: 那还用说吗？一看这个身条，就知道过去住的挺窄吧。
1: 你的意思，我这个身材是嫁出来的？
0: 有关系。你住房子跟我们农村养牲口一样
1: 啊，
0: 棚矮了不长个，圈小了不长膘。现在房子住的大呢，儿女全比父母高吗？
1: 胡说八道！
0: 怎么胡说呢？
1: 个子高矮跟房子高低没关系。
0: 他怎么能没关系呢？
1: 那我问问你，
0: 你说
1: 姚明的个子高不高？
0: 高。
1: 和他们家房子有关系吗？
0: 网上都说了，
1: 嗯，
0: 篮球巨星姚明家里的房子没顶棚，小品明星潘长江家里房子像水缸，你看把孩子憋成啥样了都。
1: 你可真幽默哟！
0: 我发现你更有意思
1: 啊！
0: 你说买桶油漆还用自己去啊？
1: 那当然了
0: 啊！
1: 装修嘛，就是要发扬四不怕的精神。
0: 四不怕？
1: 不怕麻烦，不怕出力，不怕返工，不怕生气。为了包工头，防止他给你作弊，就是每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我都要打的亲自去，便宜。
0: 螺丝钉多少钱一个呀？
1: 1毛1呀、啊。
0: 打地费呢？
1: 77呀、啊。
0: 妈，这脑袋在我们农村就是让驴给踢了。我告诉你，照你这么装
1: 啊，
0: 有四大基本结果。
1: 什么？
0: 那就是家底儿基本搞光，身体基本搞伤，生活基本搞乱，夫妻基本搞僵。
1: 哎呀，真有同感、啊。
0: 肯定的嘛。
1: 自从我装修开始啊，我老婆是天天跟我闹别扭。白天跟你们小工吵，晚上跟我这个老公吵。过来看啊，
0: 啊，
1: 我准备在这个地方装一排这个56寸的背头啊。
0: 背头
1: 这个距离就有点近，
0: 是有点近。
1: 先把这面墙砸掉。
0: 大哥
1: 啊，
0: 没问题，不就这面墙吗？
1: 对。
0: 人家说，大哥
1: 啊，
0: 这墙不能砸呀。
1: 为什么？
0: 这后面是厕所啊。
1: 厕所怎么不能砸？
0: 你想一下，前面是电视，后面是厕所，你要一方便，那不现场直播了吗都啊。那这个事儿
1: 你怎么一点浪漫都不懂啊？
0: 我怎么不懂浪漫呢？
1: 你以为这个厕所就是为了方便用的吗？
0: 那厕所不方便你还能干啥玩意儿呢？我不明白。
1: 你可以冲冲凉啊，
0: 啊，
1: 你可以泡泡澡啊，
0: 啊，
1: 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坐在这里看电视，我的老婆站在那里洗澡，
0: 那我哪有心思看电视啊？
1: 我坐在这里看，
0: 那我干啥呀？
1: 砸墙，
0: 砸墙！大哥，我上大锤了啊！
1: 快一点，停！
0: 站！哎，大哥，你说，
1: 工钱还没有谈嘛？
0: 啊，那个锤子不同的价钱不等
1: 啊，
0: 小锤40，
1: 哦，
0: 大锤80。
1: 不，你这就翻了一番呐，
0: 大哥，大锤就相当于大腕儿嘛。
1: 哦，
0: 这分量出场费肯定高啊。
1: 80就80。

0: 谢谢大哥啊，八十了，
1: 八十，
0: 谢谢大哥，砸了啊，
1: 砸，
0: 八十，
2: 停！哎呀，
1: 叫大哥呀，轮锤的时候最忌讳喊停，容易腰间盘突出啊。
3: 对不起啊，
0: 你咋查了？
3: 我是想问问清楚啊，你是砸一天要80，还是砸一锤要80？
0: 一天80，一锤子80，那不是一锤子买卖了吗？
3: 那你干嘛砸一锤喊一句？
0: 我这么喊心里不是有劲儿吗？
3: 可我心里边没底呀。
0: 那你连定金都不给，我不喊你忘了呢？
3: 好，好吧，
0: 你这个人毛病太大了，
3: 小心眼，
0: 喊喊都不行，
3: 那就80。
0: 我喊了啊，
3: 好，
0: 80。大哥，搞定。
3: 好，
0: 大哥，水管哪里了？呀，
3: 太
0: 大哥，
3: 好，就在这个地方，给我搞一个喷泉。
0: 大哥，恐怕不行。
3: 为什么？
0: 错，下水管。
3: 这都东西，
0: 大哥坐。哎呀，这点太味儿了。哎呀，
3: 这边不行，砸这边，
0: 砸那边啊。80。搞定，
3: 这边好，
0: 啥也没有，
3: 这边没有水啊！电，
0: 电哪儿啊？电什么？
3: 打打，
0: 打啥？打啥？
3: 打我！
0: 大哥，80！呀！大哥，没事吧？
4: 我要跟你讲清楚。
0: 你说
4: 砸墙给钱，砸我就不给钱了吧？
0: 大哥呀，这锤算我送你的，春节大酬宾，砸一送一呀、啊！
4: 谢谢啊、哦，哦，太危险了。
0: 那可不，你得有装修图啊。
4: 是，
0: 要不然这玩意儿一锤子水一锤子电的，我真要砸出煤气了，咱俩全没气了。我。大哥啊，你干啥玩意儿？这是
4: 图啊，按照这个图给我砸一个。
0: 不行，大哥，承重墙一砸梁下来了。
4: 不要砸透，砸一半留一半，掏一个壁橱出来。
0: 那这玩意儿要技术了哦，不能大锤轻举妄动哦，先得小锤扣缝哦，然后大锤搞定。
4: 小锤好，小锤便宜啊。40！
0: 你喊啥呢？你喊呢？
3: 你不是讲大锤80，小锤40吗？
0: 如果再加这40，就120了，你知不知道？
3: 再打个折，60吧。
0: 不干了！别！送你一锤，你咋还要求返券呢？你
3: 80！
0: 没那耐性，直接上大锤。80！大哥，搞定！
3: 好啊，
0: 大哥，你们干嘛呢？
5: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
4: 大嫂，没干嘛，我只是想拓展一下空间。
5: 你拓展空间，砸我们家墙干嘛呢？
0: 大哥。那不是你家里屋啊，
5: 那是我家里屋啊。
0: 咋过界了他？
4: 大嫂、我本来不想过界，只是想套一个壁橱。
5: 你套壁橱啊？我们家壁橱刚做好啊，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锤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眼，要不然我这个脸呐可就破了相了，知道吗？干嘛嘛这是？
0: 哎呀，大哥呀，就这模样破相等于整容啊。
5: 别说话了。
0: 不是，我就说，
5: 我跟你说啊，
0: 是
5: 买个房子容易吗？
0: 不容易吗？
5: 一天没住啊，
0: 没错，
5: 让你们就砸成了破房子了。
0: 错，大哥，比下水管还味儿啊！
5: 啥？
4: 大嫂啊，不要生气啊！你看唐爷说的好吗？有了这堵墙，我们是两家。
0: 对，
4: 拆了这堵墙
5: 也是两家。
0: 对，各家是各家，你不能私通嘛。
5: 说明白吗？说明白，
0: 不能私自打通的。
5: 行了，少废话了、你们说能办吧？能办，
4: 马上给你砌墙。
5: 砌，
0: 能拆就能砌，能破就能立。挖工我也会，我现在。
5: 我想过去。
0: 串门啊！我要替上走正门。
3: 黄大锤，我看你就是一个黄大锤。
0: 我也不知道他抠了一半了，我按整个墙使的劲儿啊！
3: 你给我踢墙，
0: 踢墙行，没砖呢。
3: 砖呢？
0: 砸他家去了。
3: 搬去！
0: 我大哥，我不敢呢。我一看他那模样，我也怕，特像啊。
3: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怎么办？你看看这个墙，大哥。隔壁有动静啊！听见没有？程序都是一样的哦。先是小锤抠缝，
3: 知道？
0: 然后大锤搞定，
3: 明白？
0: 搞定！哎呀，哎呀，干什么了？
2: 哎呀，大哥，对不起，我想掏个笔数砸过界了。对，
0: 大哥，咱有砖了。砖呢？
3: 那我这面墙怎么办？
0: 你管那么多呢？咱先拆了东墙补西墙呗，大哥。哎
3: 呀，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这东一锤西一锤，把我的好好一间房给砸成了蜂窝煤了。
0: 那绝对。
5: 谁砸的？谁砸的？谁砸的？
0: 我砸的。
5: 谁让你砸的？
3: 我让他砸的。怎么的？
0: 别太横了，可能是物业的。
3: 物业有什么了不起啊？
0: 我怕你。
3: 装修保证金我已经交过了。
0: 是。
3: 我告诉你，我想怎么砸我就怎么砸，因为这是我的家。
5: 你们家住几层啊？
3: 九层。
2: 这是几层？
3: 九层。
0: 大哥没错，你看这牌子写着的吗？
3: 你
0: 看，
3: 是说你啊。
0: 门口挂个牌子，上写着九层啊。
5: 你知道什么呀你？我告诉你，这是昨天对门那家砸墙，把这个钉子给震掉了。这不是九层，是六层。你们砸的是我家。
0: 疯了。把人家给砸了！
5: 大哥，找物业，找物业，找物业！
0: 大哥，
5: 找物业，找物业去！
0: 大哥，大哥，他没给钱呢，八十啊！大哥，农民工工资不能拖欠。 你跑，你跑，我让你跑！我告诉你，你跑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今天我坐这儿死等。

0: 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哎呀，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
4: 志愿者大哥，我跟您照张相吧。
3: 不照不照。
4: 三二一，再照一张吧。
3: 不照了不照了啊。
4: 三二一，
3: 坚决不照了。
4: 三二一，
3: 行了吧，
4: 再照张合影。真帅气。
3: 真的，我看看。哎，我怎么没脑袋呀？
4: 没事，我就为照这身衣裳。您这衣服能借我穿穿吗？
3: 得寸进尺，咱俩素不相识，我能跟你照张相就已经。

0: 是破格了。
1: 我想跟您一块当志愿者。
0: 你以为志愿者谁都能当啊？那志愿者都是经过千挑万选选出来的，那代表中国的形象。
1: 对头发就没有要求？
0: 走吧，别在那骚扰志愿者的工作啊！
1: 您别轰我呀，您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0: 是吗？
1: 嗯。
0: 啊，你坐吧，别说话啊。
1: 哎，谢谢英雄，还是难过美人关呢。哎
2: 呀，
0: 少虎，你这瞎跑什么呀？你这是？
2: 俺这还是有。
0: 你说什么？
1: 哦，韩国朋友。
2: 哦，我卡姆图北京，
1: 他说北京欢迎你。
0: 有给外国人翻译成中文的吗？
2: 还不着急
0: 啊！不要着急，来来来，有什么困难坐下来慢慢说啊！来，
2: 你还不急？
0: 不要着急，
2: 还不急，
0: 你坐下来慢慢说。
1: 喝口水。
2: 花椒西，
0: 不客气。
2: WC。
0: 你想上厕所？
1: 哎呦，厕所他哪听得懂啊？您是不是要打听那个扑通哗？
2: 挡住了，挺住了呀！
0: 你挺住，别着急啊！这原来有个厕所，后来拆了，我帮你想一想。这哪有个厕所来着？
1: 照张合影，来。
0: 哎呀，我想起来了，马路对面就有一个厕所。
2: 华正谁？卡萨布哈密达，
1: 免费的。
0: 这速度
1: 慢了，他怕把持不住。
0: 啊，就你在那瞎插嘴，人家问我又没问你。
1: 我要穿这身衣裳，保证服务的比您还好。
0: 你穿上这衣服也不行，
1: 您脱了还不如我呢。
0: 我脱了也比你强。
1: 我不信。
0: 不是、啊，不信你试一试，我还不相信了。我今天
1: 真好骗。
0: Welcome to 北京。
3: Great, you speak English.
0: Welcome to 北京。
3: Thank you. Hey, I'm looking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The dream team's coming. I want to get over and take some pictures.
0: Welcome to 北京。
1: 你卡带了，就这么一句。
3: 志愿者，太好了。
0: 你会说中文啊？
3: 我以为你不会。
0: 我中国人，我母语
3: 我只会说一点点。哎，志愿者，我迷路，我要去这里。
1: 我看看。那你能看？
0: 国家篮球馆
1: 啊？
0: 您呢
3: ？Sorry 啊，我问志愿者，你那边？
0: 不，我。
3: 志愿者，
0: 我这
1: 儿，这儿好走啊，您呢？就从这儿呢一直往前走，您就上了长安街了。上长安街以后您得转身啊，假如您脸冲南呢，您就奔西走，脸冲北呢，您别奔东走。
0: 哎呀，你这个乱啊。我说我也看过呀。
3: No, 你那边志愿者，你说。
1: 哎，沿着长安街走啊，走，别挡道。走啊。哎呦喂，历史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知道吗
3: ？No。
1: 历史，从猴到人，从猴牛到人。
3: I don't know that。
1: 从他到我。明白了。
3: No, not
1: you。哎，咱接茬走啊！哎呀，走啊，没眼力见呢，这。走啊！哎呦喂！到了中央电视台。
3: 中央。
0: 春节联欢晚会。
3: No, I don't know that either. I'm sorry.

0: 不能来了，你快跟他说篮球馆吧。
1: 哎，咱接着往前走啊，走起来，走走。
2: 哎呦喂，
1: 您认识？
2: 不认识。
1: 不认识你像哎呦什么呀？哎呦喂，公主坟儿
0: 又来了。
1: 公主坟儿，就是从前呐、啊、有个公主，哎。皇上知道吗？皇上，紫禁城归他管。
2: 城管。
0: 哎呀，
1: 真是！你快给他演个皇上吧。
0: 还演啊？
1: 要不说不明白。哎呦，你给演皇上啊！看这儿啊，他是皇上啊。
3: 我是皇上。
2: 哦，鸡
3: 鸡
1: 鸡干嘛呀？我是他闺女啊，我来参见他。给皇阿玛请安。
4: 爱女平生。
1: 您这是公公。
0: 是是是，是什么公公公公？不演不演不演了。衣服快给我脱下来吧你。这么简单的事情早就该说清楚，就你在这瞎搅和。你说你冒充志愿者，你有意思吗你？
2: 您冒充志愿者有意思吗？
0: 对吗？群众都有反应。
2: 爸。我说怎么刚把衣服洗好晾着，哎，一眨眼功夫没了。你干嘛呢？
0: 我这帮你甩干呢。
2: 爸，你知道我最近多忙吗？你就别再添乱了。
0: 儿啊，爸就是想穿上这个过一下奥运志愿者的瘾。
1: 小伙子，这有个老外呀、啊，要上国家篮球馆，你们说不清楚，您看。
2: Hello, Tae Hyun.
5: I'm trying to get to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2: That easy. Take the subway to Wukesong. It's fast and safe. I'm going there now. Come with me.
5: Oh, thank you.
2: Let's go.
5: Okay.
2: 哎，我爱你们，谢谢。哎。
1: 你累死我了。
0: 哎，可惜呀、啊。衣服也没了，也帮不了人了。等奥运会下一回再轮到北京，咱俩就在公主坟
6: 喽。然后我的话，
1: 别泄气啊！咱人虽然是水货，可这颗心绝对是行货。是啊，没衣服怕什么呀？咱俩就高高兴兴的当两个不穿衣裳的志愿者。这话怎么别扭啊？
0: 好。不穿就不穿，哎，我就不信咱帮不了人。
1: 对呀，哎，姑娘，姑娘，姑娘，哎，找什么呢？
7: 我找老公。
1: 嚯，这事儿你下手得趁早，穿着婚纱现逮，哪来得及呀、
0: 啊？这来不及啊！
7: 不是啦，我和老公是从广东来的，今天刚拍完婚纱照，人太多走散了。
0: 哎呦，不要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1: 哎，不着急，慢慢找，不着急，
0: 不着急，不着急，
7: 我怎么能不着急呀、啊？还有3个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
1: 哎呦呦呦呦呦呦！
7: 老公，
1: 老公，
0: 老公，
1: 老公，咱们喊老公不合适吧？
0: 啊，对，哎，你老公叫什么呀？
7: 鸡仔，
1: 鸡仔哎，
0: 鸡仔，
1: 鸡仔哎，这叫什么名啊？这叫。
7: 这个气球还是他送给我的，这个也是他画在上面的。
0: 哦，用
1: 这小猴画的真像，画的是我。更像了，更像
7: 了。
0: 找不到。不着急，不着急，姑娘啊，
1: 我说，他们家那个鸡仔认的这气球，咱把这气球啊举得高高的，越高越好，鸡仔看见没准能找过来。
0: 哎，对对对，咱们就一边举一边喊。
1: 对对对对对，姑娘姑娘，哎，
0: 给我
1: 着急啊，一定帮着你
0: 找着啊，
1: 找着这鸡仔啊，鸡仔哎。

0: 看就是新婚缺恋。
1: 就是你看咱俩抱多好啊。
0: 赶紧给我放下来你个糟老头子。
2: 宝贝，
3: 老公，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哎呀，
2: 我看见我们的气球了，飞得好高好高啊。
1: 哎呀，你看看咱们俩总算是给别人帮上忙。
2: 是啊，来来，我抱你下来。
0: 不用啊，你还抱上眼了你。
3: 是他们想的办法哦。
2: 是吗？谢谢你啊老婆婆，谢谢你啊老公公。
0: 还是公公。
3: 今天是五号，再过三天就是我们。
0: 我咋了这是？
2: 大喜的意气。
0: 再过三天也是我们。妹呀、啊，再过三天是我们全国人民大喜的日子，八月八号奥运会。
1: 对，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幕了，咱们一起照个相好不好？
3: 好，
1: 来来来，准备照相，起来，来来来，你自己坐好，坐坐这儿来啊。你坐，来来来来，你坐你坐这儿啊。哎，过来过来，
3: 哎，来了来了，
1: 咱一块坐啊，准备照相啊，
0: 笑一个笑一个，
4: 北京。

0: 经常在电视上见到。
1: 对，
0: 今天见到活的了，不容易。
1: 什么叫见着活的了？
0: 张大黎老师，
1: 哎，对，
0: 不光会说相声，电视剧拍的最好。
1: 但是真正相声得说刘饶、全刚、刘全楼老师。
0: 对，我影视涉足的比较少。
1: 对，
0: 是老老实实说相声了。
1: 说学逗唱，在唱方面特别有功底。
0: 哎，喜欢唱歌。
1: 哎，
0: 那个不但喜欢唱歌，而且相声里边加歌曲，我们叫柳活。
1: 哎
0: 哎。
1: 柳活好，
0: 您听我这嗓子嘛，就适合比林依轮嗓子好多了。林依轮
1: 当然，
0: 在这儿啊，
1: 林依轮那嗓子属于破锣，你这嗓子好，
0: 当然了。
1: 当着朋友们，演唱一首，
0: 在这儿，
1: 当然啊。
0: 我昨天排练，在人民大会堂的排练，他们这那个舞台用着了，人民大会堂的排练，人民大会堂排练后边400多个模特给我伴舞，小姑娘长1.78米，
1: 哎呦，400多小姑娘给你伴舞，
0: 那当然，台下观众200多。
1: 你这个台上比台下多呀。
0: 啊，我演出特点就是台上的人比台下人多。
1: 哦，你的意思必须有伴舞的。
0: 必须得有伴舞的。咱们导演在咱的舞蹈队呢。
1: 不是舞蹈队，
0: 舞蹈队叫来。
1: 不用麻烦人家干嘛，就您这唱歌还舞蹈队干嘛？
0: 你怎么了？
1: 你的意思没有伴舞你唱不了。
0: 我没法唱啊，没有伴舞上不了春晚啊。
1: 朋友们，
0: 那
1: 我来怎么样？你看没有，掌声欢迎。怎么了？
0: 就您这形象，从来没演过好人，您还伴舞呢？您能跟我那400多模特比美？
1: 我跟你说，原来啊，我就是舞蹈学院毕业的。
0: 哦，
1: 舞蹈我炉火纯
0: 青。学过舞？
1: 这话说的。
0: 都学过什么舞啊？
1: 民族舞有没有？
0: 有啊。
1: 现代舞
0: 有啊。
1: 芭蕾舞
0: 有啊。
1: 200舞我都会。
0: 我看你像200舞。
1: 我会200多种舞。
0: 真不是吹牛。
1: 这吹干嘛呀？
0: 我在这唱首歌，您能给我伴下舞来？
1: 舞蹈语汇马上出来。
0: 是吗？
1: 没这能耐，我敢穿两条腿的裤子。
0: 那行，今天我在这儿卖卖力气
1: 啊，
0: 要上春晚了，是不是？
1: 对，
0: 那个给大家唱个完整的，
1: 完整的，
0: 让张大黎老师给我伴舞。
1: 可以。
0: 我琢磨
1: 准备唱什么啊？
0: 唱新的你也不会。
1: 对，
0: 唱一首《篱笆墙的影子》，怎么样？
1: 甭说篱笆墙的影子，
0: 你会跳吗？
1: 什么舞我都能会
0: 啊！
1: 不就这歌吗？
0: 篱笆墙影子你会跳吗？
1: 哪几会跳？哪几？你只要唱出来，舞蹈语汇马上出来，
0: 马上出来，
1: 没问题。
0: 好嘞，让大家看一看张大黎老师表演的怎么样，好不好？
1: 啊，太简单，主要听他唱啊！
0: 准备啊！
1: 无论如何把歌唱好了，咱们上春晚。
0: 好嘞，
1: 好嘞，我准备准备啊！
0: 我那个，
1: 来吧，
0: 可以开始吗？
1: 活动开了，来吧，
0: 开始啊！星星。
1: 什么呀？你跑什么呀？
0: 还好呢，到动物园了。这什么呀？
1: 怎么了？我
0: 什么？你这什么呀？这是你这跳舞，你是表演？
1: 不是，你唱的歌词是什么？
0: 唱星星啊？
1: 还是我是舞蹈语汇星星啊？
0: 哦，大星星啊？
1: 不，我们舞蹈语汇即兴的，你唱出什么词儿来，我马上舞蹈语汇出来。
0: 哦，行，
1: 来吧，来吧。
0: 好，这舞蹈演员
1: 啊，好了，
0: 谁请来的人？行。

0: 么乱七八糟的？
1: 月亮怎么了？
0: 是月亮，这是月饼。
1: 不是你这
0: 月饼大点啊，月亮。
1: 给你办屋怎么那么麻烦？大点就大点吧，
0: 让人表达你是。
1: 大点就大点，来，
0: 大点。月亮还是那个圆，探照灯又过来了，好家伙，
1: 探照灯了吗？月亮，
0: 错了，错了，
1: 来来来，
0: 山也还是那座山，
1: 怎么又停了你？
0: 您这什么意思？这是，
1: 连这都不是，还艺术家呢？
0: 啊，
1: 这叫山，这叫宁，对不对？朋友们，连这都不知道唱什么呀？
0: 哦，这叫山
1: 山啊！
0: 哦，
1: 舞蹈语会，
0: 来来来，
1: 唱什么词儿？舞蹈语会出来。
0: 山也还是那座山。
1: 怎么又停了？
0: 张大李老师
1: 啊，
0: 我唱的不是一面的山，
1: 您唱的是
0: 两面都有山，
1: 两面都有山，
0: 能表达出来吗？
1: 没问题，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两面都有山啊！
1: 来，没问题。
0: 山也还是那座山。
1: 怎么又停了您？
0: 不是我唱的，这不是两面的山，
1: 您唱的是？
0: 我唱这是四面环山。
1: 四面环山，
0: 哎，表达得出来吗？
1: 朋友们，您爱看吗？
0: 爱看不爱？
1: 四面环山，
0: 四面环山，
1: 转着圈的山，
0: 没错，
1: 来吧，
0: 表现表现好了，
1: 来吧。
0: 山也
1: 还，我脸都肿了，
0: 你扇我干嘛？
1: 接着往下唱。
0: 山也还是那座山哟，粮也还是那稻粮，碾子是碾子，缸是缸哟，爹是爹来娘是娘，马又蹬是。不是您这踹腿是什么意思？这是
1: 你唱什么词啊？
0: 麻油蹬啊！
1: 甭说麻油，我连芝麻酱都给蹬来了。
0: 蹬哦，蹬三轮啊！
1: 蹬三轮，蹬了就成了。
0: 我说你得踹腿呢。
1: 舞蹈语会。
0: 麻油蹬啊，吱吱的响，点的还是那么丁点儿亮。哦哦哦哦！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您这什么动作？
1: 我这小狗啊。
0: 我这词儿里没有小狗啊！
1: 您刚才唱小狗了？
0: 没唱小狗，
1: 唱小狗了？
0: 没唱小狗。
1: 您唱
0: 哦，
1: 这不小狗吗？
0: 哦，这个呀，
1: 谢谢，
0: 谢谢大家。
2: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3: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2: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4: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4: 来啦！
2: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2: 我这老花眼也。喂，
4: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2: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
7: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8: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9: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0: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长篇评书 《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1: 逆贼进犯中原，势如虎豹狼滩，神州大地起云烟，豪杰争先涌现，金国效仿其难，女儿操戈征战，领与魏国保家园，英名万古流传。一首《西江月》道罢，演出一段金国英雄保家卫国，平灭反寇，见义勇为，深山探险，与其人拜名师，苦学艺，得绝技，杀敌报国的英雄事迹。故事发生在大唐朝贞观年间，在河南嵩山脚下有个小小金峰寨，金峰寨里有个镇古行医年轻的先生，此人姓单名宝，字天星。提起单宝啊，没人知道，提起他上一辈，那可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听过隋唐的人都知道，瓦岗山有46友，群英会中赫赫有名的赤法灵官五爷单通、单雄信。单雄信呢，就是单宝、单天星的父亲。因为当年昏君杨广七娘戏妹，镇兄屠嫂，弑父夺权，六大短处，人人脆骂，八方英雄群起反抗，四海豪杰揭竿而起。徐茂公12支筷子令反山东，诈济南，单雄信取曹州，定兖州，程咬金3斧子定瓦岗，威震天下。哎呀，深得民心呐、昏君杨广3次派兵打瓦岗都失败了，哎呀，可把他气坏了。当时传下旨意，晓谕天下，凡是隋朝管的地方，遇见群英会的后代，是一个不留，抓住，不用成文批服，就地阵法。当时呢，群英会刚刚寄居瓦岗山，派人接家属啊，还没都接来呢，有的可就遇害了。单雄信家在哪儿住啊？山西潞州天堂县8里2仙庄。天堂县当时呢归太原府管，太原留守叫李渊、李树德。李渊接到旨意要抄拿单雄信的满门，可易如反掌啊。但是他没这么做，为什么呢？他对老单就有欠情的地方。欠什么情呢？您别急，几句话我就说清楚了。想当初李渊虽然保隋朝，在朝反对杨广，杨广一怒之下将李渊蒋大伯小给驳到临潼关，杨广派人追杀李渊，赶巧了秦琼捡打杨广，李渊得以活命，他拼命奔跑，忽见后边烟尘四起，以为追兵来了，回头就射了一箭，这一箭把对面人给射死了。射的不是杨广，谁呀？是单雄信的哥哥单道，单雄忠。单雄忠回家探母，哎，叫李渊给射死了，这是误伤。单雄信得了信之后，发誓不杀死李渊，誓不为人。李渊也觉得对不起老单家，所以呀，没去抄斩单雄信的满门。可是你不去，为抗旨不遵，怎么办呢？来个明拿暗放啊，吵吵嚷嚷的摇旗呐喊，实际不动手，这样呢给老单家送信，叫单家人赶快远走高飞。老单家是大户啊，单雄信的妻子金氏正怀揣鹿甲，眼看预产期到了，身旁还有个小儿子叫成儿，刚到3岁，老妈婆子家奴怨工啊上百口啊。这些天呢惦记着单雄信，忽然有人报说官军要抄家，咱们赶快走吧。大闲人说好，套好大车小辆，把金银细软之物装好了，全家搬迁，连夜奔瓦岗寨。哪知道没走出5里地，迎面过来隋朝军队1000人，呼啦就把单家人打了包围了。哪来的队伍啊？不是别人，正是奸贼于文化戟派的人。于文化戟恨透瓦岗寨的人，他派他的老儿子于文成雄来抄单雄信的家，因为单雄信 有名的，是绿林上的总瓢把子，家里有钱，抄他家我能发个大财，赶不上敌国之富我也够半壁江山，故此下了力气了。

看见人能饶吗？立刻拉刀挺枪冲了过去，刀对刀，枪对枪，打在一起。尽管单家人有武功，不是官军对手，因为人太少了，死的死，伤的伤，亲事也会两下子。他赶紧把小儿子成儿交给大管家大扇子，没有别的，你背着孩子啊，赶快跑，我掩护你。就这样，金氏带八个丫鬟冲了过去，挡住官军。大扇子背着成儿奔斜插花的小道往南跑，哪知道跑出没有十几步啊，嗖，一支冷箭射在了后背上，大扇子哎呀一声扑通摔倒了，把成儿给扔出多远。成儿喊上了娘娘，金氏机灵打寒战，收招数扭头观瞧啊，成儿他刚想过去，就在这阵儿，奸贼于文成雄催马赶到成儿近前，哗啦啦一抖飞抓，砰，抓住孩子的衣服，收抓链，嗖嗖把孩子给蹬过来了，随后带到了马上，高声喊喝，哎，单雄信的家眷你们都听着，现在单雄信的儿子落在我于文成雄手，如果你们再敢动手，我要把这孩子摔死了，快点放下兵器啊。姬师一看吓坏了，螳螂扔了单刀扑了过去，快还我儿子。丫鬟一看吓死了，夫人你不能过去，过去都死了，不行，大家拽着他，这不过去于文成雄可急了，这个家伙本来就是岁数不大，嗜血成性，杀人如麻，哈哈，贱婢你不过来，好，我把孩子给你。说着把孩子扒一吊个举起来了，脑袋冲着山石扔过去了，当时成儿摔个脑浆迸裂，金氏大叫一声昏了过去。老妈丫鬟家奴院工剩不多了二十多人呢，一窝蜂一样冲过去，一下子死了五六个，眼看单家人全要死在于文成雄刀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猛然从树林里石头边蹭蹭蹭窜出十几名彪形大汉，一个浑身穿青遍体化燥，脸上青纱罩面，露两只眼睛，高喊一声，嗨，于文成雄不要张狂，少要撒野，我们来了。别看人不多，能耐大呀，把于文成雄吓一跳，心想怎么着，单雄信来了，怎么又来一伙人呢？他光顾忙活这伙了，这边人架着金氏拼命逃跑，其中有两个大汉给断后，哎，单夫人赶快走，往南走，奔着瓦岗寨去。金氏迷迷糊糊听见了，啊，谁呀，快走吧。书中暗表，救金氏的不是别人，正是啊李渊和柴少派来的大将，他们怕于文成雄认出来，故此轻纱罩面，改扮成绿林人解救金氏夫人。就这样，金氏悲悲切切，踉踉跄跄，被家人连拽带拖走出十几里地，甩掉了敌兵，好不容易有人送他坐船过了黄河，刚走不远，来到荒草坡着，金氏走不动了。为什么呢？本来预产期快到了，又连打带跑，动了胎气，孩子要降生，哎呦，把这几个丫鬟婆子可急坏了，这怎么办？就在这一阵儿又出事了，怎么？远处狂风大作呀，有猛兽冲了过来，把丫鬟婆子吓得妈呀一跑，把金氏给扔到这儿。金氏咬牙忍痛，真就不含糊，会武功的人呢，还是比那软弱女子强的太多了，又跑了一阵，实在跑不动了，腹内疼痛难忍，昏在地上。要不说呢，当初单雄信在八里二仙庄，呵，多气魄，多威风啊，到了这阵儿，金夫人孤零零的扔在荒山，人不当死终究有救啊，也不知道他昏过去多长时间，等他睁开眼睛抬头一看，哟，是在一间草房里躺着，身旁站个中年妇女，看金氏睁开眼睛，

哎呀，乐的直念弥陀佛。哎呀，夫人呐，醒过来了，弥陀佛，弥陀佛，别动，孩子要降生了，你再忍一会儿啊，我给你接生。啊，是吗？哎呦，心是想我这孩子的可太苦了，怎么在这么个地方？顾不得多问了，时辰不大，孩子降生了，生了个大胖小子，可是今世失血过多，又昏了过去。这什么地方啊？书中暗表，这就是嵩山脚下金凤寨。就今世这个男的，姓罗，叫罗仁，是个郎中，夫妻俩开了个小药房，叫济德堂，在这块小有名气。罗仁今天给人看病回来，遇见了金氏，一看是个女人要临产，求两个打猎的把她抬到家里，算救她母子。当金氏醒过来，知道自己不行了，想成儿，挂着丈夫，身体虚弱，流血不止。到了三天上，金氏不行了，留了封血书，告诉郎中罗仁，我是单雄信之妻，这孩子叫单宝，字天星，按他家谱排下来的犯天字。记住了，我还有我儿子成儿是死在了于文成雄手。单宝单天星长大成人之后，要认祖归宗，替我替他哥哥报仇。金氏含恨死去。罗仁把金氏葬埋起来，做了记号。他的意思呢，夺那单雄信来找妻子，或者单宝长大成人，好告诉他们金氏的坟在什么地方。就这样，单宝就落在了罗仁家。过了二年，哎，罗仁的妻子生个小女孩，起名叫罗金香。这样罗大夫呢，身旁一儿一女，这俩孩子到了六七岁，教他们习字，教他们看医书，教他们当先生。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孩子都到十几岁了。这善宝聪明好学，话还不多，而且把罗仁这点本事他都学会了，罗仁太喜欢了，他也藏心眼儿。我要是告诉他是单雄信后代，英雄后代，将门虎子，这个孩子准得到瓦岗寨去，到瓦岗山找他爹去。可他是个文人呐，不会武功啊，到那干嘛去啊？特别是隋朝下旨意了，皇帝下旨意捉拿瓦岗寨后代，这孩子万一被人碰上，性命难保。为了保住单家后代，也为了我，得了，我先别跟他说，就把他女儿罗金香许给了单宝，小夫妻成亲。成亲不久，罗仁的妻子故去，转眼又过一年，罗仁病危。这个单宝啊，医道高明，望闻问切无一不精，罗仁放心了，准知自己女儿跟善宝不会受屈，养家户口没问题。临终前，他才把血书拿出来，将善宝的身世说了一遍，告诉善宝，你是单雄信后代，现在我不行了，你的母亲埋在后山坡大柳树下，你去祭奠，还有你的家八里二仙庄在山西，有时间你应该祭祖去。你居家满门是被于文成雄杀的，你的哥哥死在于文成雄手。说清楚，血书递过去，罗仁气绝身亡。善宝夫妻俩哭得死去活来，把老先生葬埋起来。善宝拿着血书为难了，哎呀，那半天我怀有深仇大恨，母仇哥哥仇未报，我爹现在怎么样也不知道，哎呀，我应该去，是文人。罗金香拉着他连哭带喊，夫君你不能走，你走我怎么办呢？山宝说，这么办，找机会我回家呀，祭祭祖，打听打听我家里的事情。就这样，山宝夫妻俩在这济德堂行医啊，不久闹个好名声啊。这善宝推拿按摩，手到病除，有钱的花钱，穷人没钱的就不要了。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小药铺别看在山沟里啊，哈，门前也是车追马龙啊。善宝开方子，妻子罗金香抓药起针。你别看罗金香是山村妇女，长得俊秀，
勤快能干贤惠，就一点不好，成婚好几年了没孩子。哎呦，罗金香着急呀，心想怎么了，我们星一净做好事了，没有缺德过，怎么上天连个孩子不给呢？你别看善宝不说，心里也急，他想，我家的深仇大恨我报不了了，我要是有个一儿半女的呢，教他习文练武，有了武功也可以杀仇人，替我善家报仇雪恨，替我娘报仇，替我哥哥报仇。可是我没孩子，我又手无缚鸡之力，唉，但是当着妻子面从来不敢说。罗金香明白呀，唉，我对不起丈夫，女人不生孩子是最大的缺陷。夫君呐，我对不起你，你看这怎么回事，怎么就不生孩子？善宝怕妻子着急，哎，给他解心尖，哎，你别急，不生孩子我有高招。我听对面老奶奶说，前村啊有一个女的30来岁了也没生孩，就到娘娘顶子孙娘娘呢烧香磕头双娃娃，哎，回来呀就怀上了，不久生了2个大胖小子，可招人喜欢了。哎，要不你也去一次，听说那子孙娘娘啊可灵了。本来呀，善宝是解心尖劝他哄他一乐，哪知罗氏啊信以为真，破涕为笑，哎呀，夫君呐，这真的吗？是真的，要那样的话明天我也到娘娘顶子孙娘娘那求子去。这算了，别去，不我非去不可啊。那好，我陪你去。就这样转过天来，买了供香瓜果，由善宝牵着毛驴，罗氏骑着驴，夫妻俩高高兴兴的直奔娘娘顶。很快来到娘娘庙前，下了毛驴，俩来到大殿，在蒲团前站好，抬头看看子孙娘娘的供案前香烟缭绕，有尼姑在旁敲着气儿。只见罗氏很虔诚的点燃了香，往香炉里一插，扑通跪倒，鼻子发酸，眼泪下来了。娘娘在上，小女子罗氏给你磕头了。哎，我和我丈夫成亲好几年，男花女花一花没一花，娘娘若是真灵验给我一男半女的，我情愿初一十五吃花斋，烧高香上大供，忌杀生不动婚。哎呀，子孙娘娘你发发慈悲吧。说着哭了。善宝在一旁心里也难过，心想，你想孩子我比你还想呢，如果我真有儿子真有女儿，我一定教他文武双全，找仇人杀死余文成雄，替我母亲替我哥哥报仇，还有我的父亲。哎，别想那么多，如果我也着急，哎，这罗氏就活不了了，快起来起来吧。就这样夫妻俩烧完香回来了。哎，也不是巧合呀，也不是求神真灵验，回来不久罗氏真就怀孕了。哎呦，小两口乐的嘴都合不上了，成天呢哼小曲儿啊，高兴啊。哎呀，子孙娘娘可真灵验呐。乐着乐着两口子不乐了，尤其罗金香啊，呱嗒脸就撂下了，发愁了。怎么，人家孩子都是10月怀胎，一朝分娩，就是说9月0410天孩子就该生了，碰巧了呢还有小产，7个月8个月，不那么句话吗，7活8不活吗，7个月生的还能养大呢。哪知罗金香怀孩子1年也没生。哎呦，罗金香着急了，夫君呐，我这孩子怎么还不降生啊，这都1年了。哎，不对，你记错日子了，没记错，不对，哎，你别着急，快了，等吧，1年多了还没生。哎呦，周围邻居议论开了，啊，你说这个记得堂的先生老说在外边啊行医做善事没孩子，哎，有了孩子他怎么就不生呢？是啊，我怎么看那个女的怎么这么长时间呢？不对，哼，准是啊缺德作损了。住嘴，谁不知道善大夫为人，有钱看病没钱也看病，
你们家没钱，你忘了有。

0: 有钱都不给，人家给你白看病还搭钱呢，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缺德，不是我缺德，他怎么还不生呢？人们指手画脚，弄得罗金香都不敢出门啊，着急呀、啊！天哪，这一年半了，孩子还不生，这怀的什么胎呀、啊？是怪胎、鬼胎、妖胎？哎呦，这是坑人胎呀、啊！我也没缺德造孽呀，怎么？你说这孩子不生，别人议论小事，将来生个……哎呀，他不敢想啊！夫君呐、啊，我看这事儿不好。日子没算错，你瞪了眼糊弄我。从咱们到娘娘庙降香到现在一年零七八个月了，这孩子不生，这么好不好？你呀，给我抓副药，大点剂量，把这孩子打下去就得了，省着我遭罪，别人议论，这可怎么办啊？你快点。善宝善天星一听啊，乐了，什么打孩子？那可不行。你说你跟老爷子行医这么多年，你还不明白吗？啊，怀孩生孩，天地自然，这是正常的啊。你我年轻力壮，怎么能不生育呢？又没有遗传基因。每天我给你平脉，六脉平稳，胎心极强，胎位又正，目不生滞，面色红润，哪来鬼胎怪胎？我看是奇胎、宝胎、贵人之胎。犯超常者必然主贵也。哎，老子在母孕期间81年才成世上奇人，你刚怀一年多就嫌多了啊？咱该保胎，想吃什么吃什么，这孩子错不了，是吗？是啊。他这么一说呀，罗金香也不发愁了。转眼3年呢，这一天罗金香就觉得腰酸精神不振。哎呀，夫君呐、啊，我怎么觉得不舒服？别急，我给你号号脉。哎，你要临产了，快准备！就让准备的水、准备的纸刚准备好，就这阵儿，唰，院里红光普照，屋内异香扑鼻，嘎啦一声，孩子降生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善宝的妻子罗金香怀孕三年，今天临产，小孩降生了。接生婆在里间屋忙着接产，单大夫在外间屋等候，听见里边孩子嘎啦一声，妻子不再呻吟，哦，孩子生下来，生的什么呢？哎呀，嗯，没

婆和丈夫，所以啊，都觉得生了女孩吃亏。男孩子不同了，可以吃粮当差，顶门立户，接续香烟后代。善宝更不例外，没孩子，盼望有孩子，生啥都行，真怀了孕，盼望生小子。是啊，生小子好接户口本啊，那个年代没户口本。不过他觉得自己家里怀有深仇大恨，我是个文人没本事，不能报仇，不能替死去的母亲爹爹报仇。如果我有个儿子，从小好好培养，就得习文练武，培养造就一代英才，将来替我的母亲我的哥哥报仇，杀于文成雄。哎，现在生个丫头，一切理想成为泡影。他正发愣，只见接生婆慌慌张张从里边出来了。哎呦，单先生，我告辞了啊，你自己照顾妻子和女儿吧。说着噔噔噔噔噔转身就跑。善宝一愣，哎，别走啊，吃完洗面我还没给洗钱呢啊，不用了不用了。就看他一溜小跑往门外去，生怕走晚了叫鬼抓去，叫狼吃了。嗯，善宝觉得有事，急忙挑帘笼来到里间屋，低头一看，哦，见妻子身体虚弱，闭目养神。往旁边一看，刚生下女婴没给包上，用小被儿啊给覆盖着。这孩子小手小脚蹬的蹬的蹬的的，他仔细看呢，啊，大吃一惊，把善宝吓一跳。善宝是大夫，是个好医生啊，什么内科、外科、小儿科、妇科他都能治。出生婴儿嗨看得无其数，唯有看着这个女孩把善宝吓一跳。怎么，这个女孩太特殊了，比一般出生婴儿要大得多，能长出二寸。出生儿皮肤发红，这个孩子雪白雪白的。那可真是那句话了，他爹他娘吃白面钻八斗，在粉盒里啊拉了出个银娃娃。出生儿这么白，那玩意也吓人呐、啊、嘿，粉嘟嘟小脸蛋，出生儿闭眼睛，这孩子不把眼睛睁挺大，配两道细长的眉毛，高高的鼻梁，方方正正的小嘴儿。这孩子不哭，两只大眼睛叽里咕噜左看右瞧，好像啊看什么都新鲜。是新鲜呢，这孩子他妈肚子里住了三年了，里边黑咕隆咚的，今天见亮了，能不新鲜吗？这哪是出生婴儿啊，好像孩子一生日多了。常言说得好，父子连心，母子天性，父女更有感情。善宝啊一摸小孩的脸蛋，这孩子把嘴一咧笑了，嘎嘎的露出一口银牙。我的妈呀，这孩子怎么长牙了？真奇怪，怪不得接生婆没讨喜钱就走了，是吓走了。哦，爱出奇了。听叔的说了，哎，说叔的你胡说，新生儿长牙？是啊，你别忘了那句话，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就因为太少了，万里挑不出一个，所以才觉得出奇呀。单天星看着孩子发愣，这女孩看着善宝啊她笑了，露出两个小酒窝，小嘴这么一张啊，像刚开的喇叭花，配一口小牙，嘿，别提多美多俊了。善宝忘记这是出生儿了，哎呀，这是我女儿啊，喜欢的。把小被儿摆好，拿出小假被儿，把孩子放当间，假被包一层，棉被包好，抱在怀里，用腮帮子贴在小孩的脸上，乐的在屋里转仨圈。罗金香神志非常清醒，就因为接生婆说是女孩也扫兴，躺那块闭着眼睛没说话。一看丈夫这么喜欢这个女孩，十分欣慰，她连忙坐了起来。哎呀，看把你乐的，是个丫头。哎，丫头怎么着啊，啊，丫头好，丫头好。这个孩子主贵，他一降生的时候我就觉得屋里头香气扑鼻。嗯，你到娘娘顶降香回来就怀这个小孩，
怀孕三。

太出奇了，这孩子背不齐是子孙娘娘给我们送来一个仙子，要起好名，起什么好呢？这孩子长得这么白，嘿，像玉石雕刻的石人一样，黄金有价，玉无价，嗯，就叫玉，小玉好不好？好啊，就叫小玉。哎，再起个大名，对，我的女儿应该有大名，你看这两只小眼睛好像跟我们在说话，多灵啊，有灵气，有仙气，就叫他灵玉。哎，好好好，就叫善灵玉。书中暗表，善灵玉是我们这部书的主人公。你别看她是个女孩，将来可了不得，是一位文武双全，领兵带将，驰骋疆场，保家卫国，万人称颂，名标青史的巾帼英雄。但是一个人要想有成就太难了，要经受七灾八难，死里逃生不容易。单灵玉就是这样。你想啊，他的爷爷是单雄信，如果单雄信活着肯定封为王位，单灵玉不是郡主也是千金小姐，花团锦簇，使奴浣碧，娇生惯养，现在可不行啊。他爹爹是山里的郎中，母亲是农家妇女，单灵玉只是山里个女娃娃，条件所限，普通农民家的孩子要想发迹谈何容易啊。可是农家孩子也有乐趣，小灵玉给家庭带来生机，这孩子与众不同，干什么都比别人早，三个月会坐，五个月会爬，十个月会走，一生日嘿什么话都会说了，小嘴儿叭叭叭叭像爆豆一样又清楚，声音又好听，像小铜铃铛一样叮当当当叮当当。善宝夫妻乐死了，哎呀太好了，三岁上帮助妈妈烧火做饭，聪明勤快，爹娘高兴高兴，可有时候就流露出来了，哎呀小玉啊太灵了太好了，可惜你怎么就不是男孩呢？小玉啊，你要是小子多好。小玉啊，哎，你怎么多生丫头呢？这孩子那么灵，能不懂吗？他眨巴眨大眼睛就问：“妈妈，爹爹，我就是男孩吗？”“你什么男孩？你是丫头。”“不，我就当男孩。”“嗨，好好好，男孩，男孩，男孩，男孩得写字、念书、练武，懂吗？你行吗？”你得跟你娘做饭去，绣花去，扎耳眼儿。不，我就写字，我就练武，我就不扎耳眼儿，我就不扎花。啊，随你便，随你便。他爸爸写字啊，他在旁给研墨，看他爸爸运笔呀、一笔一划，他记着。看完之后呢，他又用小手蘸点墨水在纸上划了来划了去的。他废纸，哎，不行不行。他拿小棍儿在地下写，地下画，一有空啊就问他爸爸：“这念什么呢？这个字念什么呢？”善宝也没什么事儿，就教他吧，一教就会，太难得了。开始没注意啊，经过一年之后，哎呀，善宝善天星觉得奇怪，这孩子一教就会，有过目成诵之才呀。来来来，我教你。教什么？女儿经啊，什么三皇五帝呀、啊，一教就挺深。那阵儿还没有启蒙教育呢，说姓名这好办，一教他就会。那还不说，除了念书，他看父亲平脉，给人家扎针找穴位，他在旁边看，就问：“这是什么穴位啊？”“这人中、足三里、风池、风骨。”哎，他就记着，看他爹下针，他没事拿针呢、啊、往枕头上扎，一边扎自己画个圈儿，风池、凤骨、足三里、人中。哎呀，善宝一看这个孩子就男孩也比不了，开药方的时候他在旁边看着，药的剂量下多少钱，什么药治什么，什么养阳的、滋阴的、生气的、补血的、通便的，他都知道。等到六岁上，这孩子可就了不得了，来了病人他能答的，你怎么

我脑袋疼，你热不热？我热。嗯，他就那个抓药，他爹也害怕呀，这吃错药不吃死了。等一看呢，全对。哎呀，这是神女才女，好教。不但这个，经常到街上去，街上来了打把式卖艺的，他来那一看，回来拿个棍儿，乒乓乒乓就耍起来，地下遮跟头，摔跟头啊，摔疼了也不叫，拍拍的起来了。把他娘吓坏了，哎呦，疯丫头，玉啊，你这是干什么呢？我练武啊，我要当小子。嗨，你是丫头，来，妈给扎个耳朵眼儿，扎耳朵眼儿干嘛？扎耳钳子，你看多好看。嗯，我爹扎不扎？男的不扎，我爹不扎，我也不扎，那可不行。逼的过来，我不吗不吗？善宝过来，不扎不扎吧，当小子养活，那可不行。女孩子不扎耳朵眼儿，将来没人要，不行，得扎。小玉眼睛眨不眨吧？爹，我的左耳朵是我爹的，右耳朵是我娘的，右耳朵扎，左耳朵不扎，行不行？你们要同意了，我就扎，要不然一个人不扎。哎呀，逗得小夫妻俩乐得前仰后合，眼泪都下来。好，就扎一个吧，真就给扎一个。善宝拿这个闺女爱如掌上明珠，有功夫教他念书，系统的学，一教才知道这个孩子太灵了，这有过目成诵之才，多长的碑文只要他看过了，就能一字不落的给你背起来，还能默写下来，还能讲解。有时候啊，他舅舅来了，他舅舅啊是他母亲的叔伯兄弟，是猎户，会武功，他总是拽着他舅舅教我几招，教我几招。他舅舅喜欢他，教他打趟拳，甭着急，有一个时辰就学会。哎呀，来来，我看你腰腿怎么样，给他微腰六腿拿大顶。哎呀，他舅舅大吃一惊啊，哎，小玉啊小玉啊，太可惜了。我可惜什么呢？你怎么就是丫头呢？丫头怎么了？丫头不能练武，你太是练武的好坯子了，要是个小子多好啊。我就是小子嘛，在他脑子里可就磕了板了，我怎么就不是小子呢？我怎么就不如男孩呢？他就不服这股气，你教我，我就是小子。好了好了，下次还不再教。他母亲就说，兄弟啊，别教他，一个丫头疯疯骚骚的练什么功，快去吧去去吧。不嘛，我要学嘛，舅舅你来再教。好好，吓他舅舅啊都不敢来了，只要来就得给几招。有时候晚饭后，小林一在院里，呵，拉个架势，什么夜叉探海，金鸡独立。善宝点头，哎，可惜呀，不是个男孩。善灵宇这心里就憋了疙瘩，我就是男孩。在学习上特别用功，转眼到了八岁了，这孩子能跟他父亲出师对对，出题可以做文章。善宝想，自古红颜多薄命，才女不一定有好下场啊，我这孩子太精太出奇了，将来他得找什么样丈夫，他能怎么样呢？他替他担心了。小灵玉不懂，帮着父亲收拾院子里的这些药材。他母亲呢，早晨做饭，嗯，门钻扭扭扭扭扭扭，开个缝。小灵玉想，这谁呀？进就进来，出就出去，干嘛开个缝？谁？嗯，我有人搭茬。这爷俩扭头往门口一看呢，门前站着个小男孩，岁数比灵玉能大个一两岁，衣服穿得挺破旧，一身粗布衣服补丁落补丁，但是补得板板正正干干净净，光着脚往着裤腿穿双草鞋，草鞋前边已经开战了，露了脚趾头。小脸啊倒是擦得挺干净，长得虎头虎脑的，厚厚的嘴唇，满头是汗，低着头在那站着。单大夫走了过去，娃娃有事吗？你进来吧。这孩子抬头看看善宝，长
眼睛忙忽闪忽闪，眼泪刷就下来了。羊羔跪乳扑通跪下了。山先生，我给你磕头了。哎，孩子，快起来起来，你怎么了？嗯，我妈病了，好几天也不吃饭，半夜咳嗽，可难受了。哦，那为什么不早点来呀？来拿药了呀？嗯，我不敢来。你怎么不敢来呀？我家没钱，嗯，都两顿没有饭了，哪有钱看病啊？昨天我妈上不来气儿，我实在没办法，求你了，帅先生，我没有钱，求求你给我娘看病。嗯，将来，嗯，我给你家干活，嗯，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只要你把我娘病治好了就行。梆梆梆，磕三个响头。小林又站在一旁看了半天没言语，但这个孩子他认识。怎么，他家呀和这个金峰寨的学堂是斜对门，每次小林玉往外送病人的时候，就发现学堂的窗外站着个小男孩，挺用心的在那听里边讲课。日子多了，引起林玉好奇心。哦，这个男孩可能家里太穷念不起书，可是求知若渴，在外边偷听。这是个有出息的男孩，他哪个村呢？有功夫啊，我问问他，要不然叫他上我家，叫我父亲一块教，我还有个伴儿，多好啊。林玉对他产生好感。今天想不到这孩子来了，因为他娘有病来求大夫来了。小林一赶紧说，爹爹，那你快点给他治吧，快去啊。哎，好，娃娃你等一会儿啊，我这给你准备药箱去。还没等回身呢，小灵玉噔噔噔来到屋里头，把药箱子提了出来。爹，给你，你背上。随后到后院把马牵出来了。他们家有匹马，这匹马那是人老单家的全部家当。为什么？山村里看病啊，路途很远呐、啊，有时候一绕绕几十里地呀、啊。要是用腿走，那得什么时候到啊？就把病人给耽误了。所以攒钱买了匹马，骑马看病挺快。哎，小玉啊，牵马干什么？他不是本村的，嗯，骑马去不是快吗？哎，好宝贝儿，想得周到。就这样背着药箱，伸手把这男孩抓住了。哎，你也上马，咱俩一块走。那这小男孩往旁边一闪，不，山先生，嗯，你骑马，我在前面给你领路，那您跟着上马。嗯，我能跟上，你上马来，我给你牵马。哎呦，就这个小小的举动，善宝一愣。哎，这是家贫出孝子，薄户出公卿啊。山里的孩子这么懂得规矩，这个孩子准有出息。就这样，善宝跟这个小孩转身走了。这小孩走出十几步，回过头来冲着单灵玉微微点头，意思说谢谢。单灵玉冲他招招手。善宝去一个时辰转身回来了，灵玉赶紧问，爹，他娘得了什么病啊？哦，气血两亏，吃几副药准好。哎，快开药呗。好，只见那男孩在门口等着，刷刷刷，善宝开完方子叫灵玉抓药。灵玉一看，哎呦，我爹真舍得呀。怎么，一看这药啊，一副药上光人参就开了8钱，五副药58，四两人参，我们一家子忙活一个月也挣不出来呀。嘿，我爹是真行。开完药方交给男孩，告诉你怎么煎怎么吃，说好了。哎，嗯，好了，你再来。嗯，回来，你是哪个村的，叫什么名？嗯，我家住小旗山独一户村，我叫孟生。孟生，好啊，独一户村哪怎么村子，那块就我一家，就叫独一户村呀，挺有意思。叶公里来，小妹妹，谢谢你，等我娘好了，我领你上山捕蝴蝶抓蚂蚱。哎，好，你来呀、啊、你来呀、啊、这还转身走了。哎呦，小孟生特别感激啊，五副药下去他妈见好了。他妈见好说，这怎么还着人情啊，这么办吧，咱们在院里开片地，在乡山坡涧开块地，多种点菜，这个老单家的菜呀、啊、就不用他买了，咱家都给送。

0: 小梦生真高兴啊，别看这孩今年才十岁呀，十岁还有多大力气，又吃不饱，瘦的大脑袋小细脖，一天刨啊种啊施粪呐，把这地里啊，哎呀，弄得七七嗦嗦的，好不容易冬着那籽儿、西嫩籽儿都撒上了。下种了，出芽了，开花了，结果了，经过三四个月时间，哇，果实累累。小梦生想，我得谢谢那个小妹妹，我把这菜都捡去。是啊，向阳山坡前菜长得快，新下下来鲜菜贵呀。他不管那些，拿个筐来和他娘俩把这辣椒摘不少，豆角摘不少，嚯，是否能吃的都摘好了，跨满满一筐，撒开小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直奔单灵玉家，心想我能见着那个小女孩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和那小女孩啊，心里特别高兴。是啊，两个独生子要见面，他不有伴吗？等他来到了单灵玉家门前一看，啊，小孩傻了，只见悬壶挂匾的幌撤了，栅板关了，门虚掩着，门前罗雀冷冷清清啊。几个月的功夫，他们家怎么了？搬家了？他轻轻推门一看，啊，原来是这样。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1: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2: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0: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3: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的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0: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张富清。
4: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7: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峡谷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小梦生挎着竹筐，里边装着满满的青椒、豆角、小白菜，这只手呢拎着一串长长的蚂蚱，蚂蚱也就是蝗虫，嘎着窝夹着一捆嫩草。梦生想，这些东西啊送给单大夫家，这草呢去喂马，马吃了嫩草，草尖儿可爱长膘了。蚂蚱喂鸡，鸡吃了爱下蛋。还有这筐菜是我娘和我用汗水换来的，小玉见着不定多高兴呢。是啊，单大夫救了我妈，我得报答报答。等他来到门前，抬头一看呀，孩子噔噔噔倒退几步，怎么门前与往日大不相同。